0: 说哥哥跟嫂子刚恋爱的时候吧，哥哥就觉得恋爱的压力太大。为什么这搞对象压力这么大呢？因为嫂子呀是博士，哥呢是研究生，就觉得这个学历你看跟人家比不了啊，不对等。然后哥就说这结婚之后啊，哎，这种感觉瞬间就消失没有了。弟弟不明白呀，就问他说，哥为啥呀？哥就说了，你嫂子学历虽然高，但生活上啊，哼，那可跟你说哈，那啥都不会呀。嘿，说完呢就看哥哥非常开心的解开了身上的围裙，指着一大桌子菜，去叫你嫂子过来吃饭，我要用我的战绩羞辱她。看找了自己强项了。有一天小驴儿跟爸爸说，
1: 啊，爸爸，啊，爸爸，我不想上幼儿园了。
0: 驴爸爸说，哦，为什么呀？是幼儿园小朋友欺负你了？小驴当时点点头，
1: 小狗狗熊都嘲笑我，说我长了张驴脸。
0: 爸爸当时很愤怒，就说了，哼，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你明天你去看见狗，你就说它长了四条狗腿子，你要看见熊你就告诉他，你瞅你长得熊样。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啊，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韩宝仪的专场，但刚刚开场的这一首歌名字叫《相思悠悠》。这首歌呢，是由韩宝仪和李茂山共同对唱的，来自于80年代经典的情歌。韩宝仪可以说与我们这些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朋友印象是尤为的深刻。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面刚刚买了录音机的时候，最先听到的就是韩宝仪的歌声。如今我们再次的去回味这在80年代啊，最最经典的甜歌，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清晨都会心生一种怀旧之花，希望这种情怀能够延续到每一天的清晨好心情。来吧，下面再送给你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爱的苦酒》。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韩宝仪。当然，我们老歌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做过韩宝仪的专场，可是呢，今天我们的这个韩宝仪的专场似乎那些经典的歌曲没有了，为大家呢带来的都是一些内地呢很少能够听到的哈这些单曲。这首歌呢在韩宝仪的众多专辑当中也算是有所属的一张专辑啊，名字叫《无奈的分手》。我们老歌的听友啊，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韩宝仪，到现在也是如数家珍的在跟我炫着他们家有80年代的录音机，他们家仍然有80年代的磁带。包括最近哈比较流行的，比如说自媒体的一些农村题材的剧，韩宝仪的往事只能回味也不止一次的作为背景音乐出场。其实太多的好歌啊，真的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非常的盛行，以至于现在有很多新型人类哈、他们都在不停地翻唱着昨日的经典老歌，也可见这些经典的名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往事里占有着多么重要的情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韩宝仪的那首《相思的滋味》。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韩宝仪。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叫《昨日情，昨日梦》。这首歌的歌名真的记得太清楚了。记得我们家刚开始买录音机的时候，我妈就拿回来了一盒磁带，那个磁带呢是买录音机的时候给的。然后当时呢 A 面 B 面，那个时候我们的磁带流行的是 A 面和 B 面哈。当时 B 面的第一首歌就是昨日情昨日梦。可能我说到这儿很多人也有感受对吧，当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伴随着这些经典的歌，你还记得你最初的样子吗？哎呀，听到这样的歌，不由得心里心生了很多感慨。你看，原来我们小的时候闲得像一只猫，天冷了就回来，春天也不会远行，冬天我们过年还能够用罐头瓶啊，里面放个小蜡烛，支个小棍儿满街走，充当小灯笼。现在啊，我们就像永远都不停摆的时钟，披星戴月滴滴答答的前行，生怕被时代抛弃。有的时候真的希望能够听到这些歌，让自己的灵魂有驻足，哪怕放松片刻，都会觉得对自己是一种安慰和褒奖。来吧，下面继续来听歌，听听这首《不要抛弃我》。

0: 好了，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各位听好，记好了，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届时呢会帮大家来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并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能自行查看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会员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啊。然后添加微信的话，可以在线办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939和38169939。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丹妮姐，我想发布一个招收残疾人的信息。
0: 招收残疾人干什么呢？
1: 做保安。
0: 残疾人做保安工作呀？
1: 对对。
0: 在什么位置？
1: 在修路

0: 台区，
1: 兴隆台区，
0: 然后要求有残疾证的，年龄18到55周岁，女的18到45周岁。
1: 嗯，好。是公吃住的。
0: 然后公司有五险。
1: 上五险。
0: 嗯。
1: 那您是公吃住对吗？
0: 不对，不公吃，不公住。
1: 不公吃住啊，那就得是附近的了。要不然这个就有点太费劲了，交通上是吧？行，不公吃住给上五险，男性是18到55岁，然后女性是18到45周岁，对吧？
0: 对。
1: 嗯，其他方面还有要求吗？
0: 然后留个联系电话吧，1310423506。
1: 1310423506，对吗？
0: 对。

0: 物业，
1: 嗯，好，
0: 招聘白班保安，
1: 嗯，
0: 55周岁以内要求有保安证，
1: 嗯，
0: 啊、早七到，下午1点，然后那个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倒班的，上下午倒班，
1: 上下午倒班的哈，
0: 啊，然后月薪是2000，提供午餐，
1: 2000元供午餐，
0: 啊，然后招夜班保安，
1: 嗯，
0: 啊，60周岁以内的要求有保安证，
1: 嗯。
0: 月休是4天，法定节假日串休。
1: 嗯，
0: 然后月薪是3000。
1: 哎，
0: 啊，然后招聘绿化。
1: 嗯，
0: 啊，60周岁以内的、
1: 嗯、
0: 啊，要求有绿化相关经验的。
1: 嗯，
0: 啊，早7点半到晚5点。
1: 嗯，
0: 中午提供午餐。
1: 嗯，
0: 啊，然后月休4天，法定节假日串休，月休2000，月薪2400。
1: 月休是4天，月薪是2400，是吧？
0: 对，然后招外保。
1: 外保洁还是外保安？
0: 外保洁，
1: 嗯，
0: 然后是60周岁以内，
1: 嗯，
0: 要求的是早7点到下午4点半，然后中午有午餐，月休4天，
1: 嗯，
0: 月薪是2000加满勤200，
1: 那就是2200哈，
0: 啊，对的对的，然后招那个环境部主管，
1: 环境部是吗？
0: 对，环境部主管，然后薪资待遇还有工作内容具体面议。
1: 嗯，行，然后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外保洁要求是男性还是女性？
0: 男性。
1: 男性哈，好的。
0: 嗯，对，然后招聘物业管家。
1: 嗯，
0: 管家啊、也是具体面议。
1: 行。
0: 啊，然后电话是137。
1: 嗯。
0: 0007。
1: 嗯。
0: 1028。
1: 电话是13700071028，对吧？
0: 对的。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再见。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厢货司机。
0: 好嘞，有什么要求吗？
1: 厢货司机还有专业工作若干年，没啥别的要求，
0: 行，
1: 能干就行，
0: 能干活就行。
1: 对，工作地点在那个单位在白鹿郡。
0: 好的。
1: 完了，那个电话是13043871687，
0: 13043871687，对吗？
1: 对对对，感谢感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好嘞，
0: 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昨天发布的一个信息，我不知道手机号。
0: 您说。
1: 有一个那个，有。
0: 别听收音机，把收音机关掉。
1: 对，我小声。
0: 哎，
1: 那个有一个那个发布说的招司机的，就是开那个 SUV 上那个，黑龙江好像是吧？
0: 啊，想问那一条是吧？
1: 啊，
0: 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18642723533
1: 3533
0: 您重复一遍。
1: 1864272
0: 3533对，他是去黑龙江，58岁以下。
1: 他贵姓？
0: 没有留贵姓。
1: 啊，没留啊。
0: 对，
1: 行，那好嘞，哎，
0: 好，打电话问一下啊。
1: 哎，好嘞，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0: 内行的，
1: 然后进出车要方便的。
0: 进出车方便的啊，是大
1: 对对
0: 想进大车吗？
1: 不是小车，小车
0: 啊，就是私家车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可以。
1: 嗯。然后电话是138。
0: 138。
1: 9870。
0: 9870。
1: 8807。
0: 嗯，电话是13898708807，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租一个平房。
0: 求租是吧？
1: 对。
0: 想要什么位置的？
1: 兴隆台田家附近的。
0: 兴隆台区田家附近的都可以。
1: 对，独门独院的。

0: 你好，16的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我麻烦你一下，我想招一个，就是我家那个孙女吧，那个六年级，那个完事儿准备上那个初一。
0: 嗯，
1: 我想招一个，就是能教英语的老师。
0: 招初中英语的老师是吧？
1: 他小学刚念完，
0: 嗯，
1: 完了马上下半年就上初中了。
0: 嗯，
1: 我还想招一个最好，就是说在校大学生的，就是放暑假放假的了。
0: 嗯，
1: 就这样式的。完了，招就是一对一的给他补一下子，
0: 哦，
1: 因为他以前吧，他给那个别人那学来的，他寒蟆在一起学，那他学的不咋好，那换老师以前还行，现在学的不咋好，
0: 嗯，
1: 我想急招一个，
0: 好，那我明白了，
1: 啊，就一对一的上我家来给他补了，补英语。
0: 您家是哪个区域的？
1: 我家是双台子区的，就是咸口湾的，浙大酒店跟前。
0: 双台子区的哈。
1: 啊，这交通挺方便的，你哪块都可以，交通这块可方便了。
0: 嗯。
1: 你早晚都行，你能坐车来，到这交完了那啥玩意儿的，就是工资面议吧。
0: 行。
1: 啊，最好是英语好一点的，有耐心牌的，要女的不要男的，只要叫女孩。
0: 嗯，行，您告诉我一下您的电话。
1: 我是155。
0: 155。
1: 4276。
0: 4276。
1: 335。
0: 155-4276335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我给您提供一个电话，你问问他，然后他是仙龙台区的，看看他双台子这区这边来。
1: 没，也可以，可以，你说吧。
0: 188。
1: 188。
0: 4275。
1: 4275。
0: 9200。
1: 9200，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嗯，好，哎。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就刚才你找管家那个电话号没记住，
0: 行，
1: 物业。
0: 我看看啊，137
1: 啊，
0: 0007，
1: 2030。
0: 三个零。
1: 啊，那好嘞，3个0，7108。
0: 嗯，是的。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好嘞。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我们来看一下手上的会员信息了。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有一家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片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月薪就面议了。那有经验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商业。

0: 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是一到六层的啊。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人是陈先生，电话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一下物流车司机，要求 B 票，55岁以下，电话是133，6427，8589。
0: 13364278589，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好嘞，再会。

有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湾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是免费提供食宿的，年龄20到50周岁都可以，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工作地点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了。广告回来的时候呢，会继续为您服务。大家可以稍后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3815939，3816939。那我们待会儿见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3: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4: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2: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第二个时段。然后这边呢，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

0: 别忘了，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详细播发。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上午好，主持人。
0: 你好，
1: 那个三厂某化工招那个力工。
0: 化工厂要招聘力工是吧？
1: 对对，工期也就是50天到2月左右吧。
0: 50天到2个月的工期。
1: 啊，对对，就是我力工下电缆的，灵活啥的。
0: 哎，好的。
1: 完了，要6人，要6人，年龄不能超过60岁。
0: 6名，然后60岁以下。
1: 对对，不能超过60岁的。
0: 好的。
1: 完了，我看别家有啥呀？留个电话吧啊。
0: 嗯。
1: 工资是5400。
0: 5400元每月。
1: 5400到6000这吧，应该是5400了。完了，那个早上7点半，晚上5点半下班。
0: 早上7点半到晚上5点半。
1: 对对对对。
0: 嗯。好。
1: 电话是
0: 151。
1: 4272。
0: 4272。
1: 4959。
0: 151-4272-4959是吗？
1: 对，这是李队长。
0: 嗯，行，给您发布了。
1: 那我另外想筹个车辆可以吗？
0: 如果7天之内没收过就可以的。
1: 那没有没有。
0: 嗯，
1: 那个我想买的就是那个双排的小货车。
0: 嗯，
1: 完了一个代步车，就是拉工人用的。
0: 你是说双排的小货车也要，然后代步车也要是吗？
1: 这就是拉工人的小轿车啊。
0: 那
1: 就是便宜，越便宜好了，就是拆半就行。
0: 代步的轿车是吗？
1: 对对，那货车要那个3米左右的车斗，双排的，要汽油或油气两用的。
0: 嗯，好的。
1: 嗯嗯，那个货车价格1万多、2万多都行。
0: 那就货车是2万元左右。
1: 对对对对对，可以。
0: 嗯，
1: 1万多也可以。
0: 嗯，1万多点。
1: 完了，小轿车是几千元是最好的了。
0: 几千元优先。
1: 对对，
0: 嗯，完，
1: 电话是139，9872，
0: 哎，
1: 0816，
0: 139-9872-0816是吧？
1: 对对，要找工人就是那个要电的打电话。
0: 什么？没听清，你那边信号不好，说一下什么？
1: 我说就是那应聘的打第一个留的第一个号码，就是151-4272-4959那个李队长。
0: 嗯、哦，是的，你这个是分2条的，然后你的内容和电话都不一样。
1: 对，好，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啊。
1: 好，
0: 好嘞，再会。
1: 再会。
0: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1: 我 B2 的驾照，我求职。
0: 求职 B2 的哈。
1: 啊，在驾照范围之内的车都能开。
0: 范围内的车都可以。
1: 对。44岁。
0: 今年44岁。
1: 啊，我家是新立的。
0: 家是新立的，那您是需要这边公吃住，还是说

0: 能跑得起呀？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哈。
1: 嗯。
0: 那行，您电话是多少号？
1: 131。
0: 嗯。
1: 3090。
0: 嗯。
1: 2007。
0: 131-3090-2007。
1: 嗯，
0: 刚才
1: 但
0: 有一
1: 是那
0: 个，
1: 个，你说，
0: 您说吧。
1: 那个开那个厢货车，那天天干活那种的，那种车开不了。
0: 那就是说开厢货车行，但是不跟车干活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跟利用的活我干不了，简单的一般都可以。
0: 嗯，好的，不跟车干重活。
1: 对。
0: 行。那我知道了，我是想说，刚才有一个物流车司机招 B 票的这个师傅，但是他没有说干不干活。
1: 问一下呗。
0: 对
1: 你
0: 呀，
1: 报我电话。
0: 我看看啊，133-6427-8589。
1: 8589。
0: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招厢货车的，他和装卸公司分着招的，要不要问一下看看行不
1: 行。
0: 行？幺三零。
1: 幺三零
0: 4387
1: 4387
0: 1687
1: 1687。
0: 嗯，这两个，然后您具体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不合适回头再找吧，行吗？
1: 行，谢谢你呗。
0: 嗯，不客气。
1: 哎，
0: 好嘞，再会。
1: 好嘞，再会。
0: 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求职做高中生数学这门课的上门家庭教师。
0: 好的。
2: 然后一对一的教学生。
0: 嗯。
2: 就是每个小时收费300块钱。
0: 嗯。
2: 如果学生一个小时没听懂，交10个点20个点还是卖300块钱。
0: 嗯。
2: 就是在暑期内如果教完的课，他在这个。就暑期内有遗忘，我都可以免费教。
0: 嗯，
2: 就听明白了记不住都是我的责任。
0: 嗯，
2: 然后还可以按照章节练习册，课本的内容签个协议，确保哪会。
0: 嗯，
2: 确保那个学生会，就一句话，我要教不会，我一分钱不收。
0: 嗯，
2: 然后呢，就是保证这个质量。
0: 哎，
2: 然后那个就能教高一、高二、高三的这个3个年级的课。然后那个都是数学，然后对父母一方去世的高中生，我可以免费教他，但我不能到他家里去，他需要到我家来，我家在新鸿大厦附近住。
0: 嗯，
2: 完了留部电话。
0: 好的。
2: 打131。
0: 嗯。
2: 8859。
0: 嗯。
2: 6893。
0: 131-8859-6893是吧？
2: 对，131-8859-6893。谢谢你，主持人。
0: 好，不客气
2: 啊。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中台辽由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直接营业，非诚勿扰。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号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下一条信息，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和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联系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45岁以内，要求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加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如果是小食品或其他行业的业务员都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5点，联系电话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

0: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0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晚6，属于长白班。那薪资待遇方面，每月是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是准时发放的，不拖欠。联系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好，各位38159393918169，继续为大家开通。你好，15的朋友。
1: 哎，丹妮你好，你辛苦了。
0: 谢谢。
1: 这又来麻烦你来了，我要播发那个3条信息啊。
0: 嗯，说吧。
1: 第一条播发信息，招聘夫妻工的信息。
0: 嗯。
1: 要50岁到60岁之间的，要身体好的，能离开家的。
0: 嗯。
1: 在一个农村一个大院里的干零活。
0: 哎。
1: 打扫卫生什么的。
0: 嗯。
1: 年薪5万块钱，供吃住。
0: 嗯。
1: 吃喝不差。
0: 哎。
1: 完事工作地点在潘山粮农场附近。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1: 0427，
0: 嗯，
1: 3685，
0: 13704273685，
1: 对，
0: 嗯，
1: 完事那个我那个出售楼房，
0: 嗯，
1: 兄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1: 归财贸馆，
0: 哎，
1: 4楼，顶楼7楼，
0: 嗯，
1: 130平，
0: 嗯，
1: 出售价格30万，
0: 哎，
1: 有商量价格。
0: 好的，
1: 我联系电话是180，
0: 嗯，
1: 4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156，
1: 对，
0: 嗯，
1: 那个完还出售一个楼房，出售，
0: 哎，
1: 出租是年薪9500，
0: 嗯，
1: 5楼，
0: 年租9500，5楼，嗯。
1: 啊，对，这是迎宾小区，
0: 哎，
1: 兄台区迎宾小区一个5楼，
0: 嗯，
1: 54.42平，
0: 嗯，
1: 屋里头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1: 出售的话那个13万，
0: 嗯，
1: 这价格得有商量，
0: 好的，
1: 出售，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1: 0987，
0: 嗯，
1: 8238，
0: 13909878238，是吧？
1: 对对，没有了。
0: 好嘞，成功发布了啊！
1: 谢谢丹妮啊，多注意身体。
0: 嗯，好嘞，
1: 哎，好，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拜拜。
1: 好嘞。

0: 车上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自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呢，将近150000，现对外出售价格为80000元，价格上还可再小一些。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个房屋出租出售，
0: 楼房平房。
1: 上网，吉祥小区院内上网。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院内的内上网是吧？
1: 对。
0: 多大的？
1: 60。
0: 60平。
1: 60，往我那个打个二层。
0: 有2层阁楼呗。
1: 对。
0: 嗯，好的。价格是要面议吗？还是说一个参考价也行？
1: 每年七千。
0: 你租的话是7000元。
1: 啊，要卖的话23。
0: 售价是23万。
1: 水电齐全。
0: 嗯，行。
1: 电话139。
0: 139。
1: 9874。
0: 9874。
1: 5220。
0: 嗯，13998745220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对。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你好，一六的朋友。
2: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2: 哎，你好，我兴隆台长安华府有个上网出租。
0: 长安华府出租。
2: 180平，第2楼。
0: 嗯，好的。
2: 啊，价格是一年是55000。
0: 年租55000，好嘞。
2: 留个电话，167。
0: 167-7427。7427。
2: 6789。
0: 嗯，167-7427-6789，对吧？
2: 对，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3: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4: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5: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6: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7: 我想求职
8: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9: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8: 做那个塑料洗料。
10: 我想求职，
7: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0: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9: 里面有空调。
11: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8: 大约月薪。

0: 好了，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第三个时间段，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那如果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各位听友听到的节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伴您同行，一档服务类的节目939公社。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开通直播热线两部，一个是3815939，另外一部呢是3816939。那它可以发布一些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代车求职、车辆出租，还有这个招聘信息、房屋场地，还有厂房、库房、家电等等，对外出租、出售、求租、求购的，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呢，皆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发布信息的时候呢，记住第一点的就是商家朋友发布信息不能说出商家名字。第二点的就是您这条信息在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各位发布信息的听友呢，自己来记录好。但是这个信息呢，我们会把它上传到盘山融媒的这个 APP 上，大家可以在那上面看得到。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电话打不进来不方便参与节目的，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或者说有些朋友的信息着急的，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那您可以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大家办理会员信息现在还是挺合适的啊，因为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相当于是赠送了。另外呢，这个信息在节目的播发当中成交成功之后呢，您剩余的信息次数也可以为大家无时长的保留，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之后像家里人用、朋友用、谁用都行啊，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3816939。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和您说话。
1: 我有个轮椅想出售。
0: 是电动的还是普通的？
1: 普通的，手推的。
0: 普通的轮椅哈，行，几成新的？
1: 7成新。
0: 7成新，行，哪里交易？
1: 我家在高升啊。
0: 家在高升，那就高升地区交易了啊。好，您要不要说价格？
1: 价格没一百回，我这个不用的菜半就卖。
0: 好嘞，不放着它了，占地儿是吧？
1: 好，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39。
0: 4270。
1: 8493。
0: 139-4270-8493是吧？
1: 对。
0: 好，我给您个电话，您记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买到，他也想买这个轮椅。
1: 等我拿笔啊。
0: 好，不着急。
1: 好，说吧。
0: 139。
1: 说。
0: 9870-9859。您重复一下。
1: 139-9870-9859。
0: 是的。
1: 啊，
0: 您看看他有没有买到吧，他是想求购这样的轮椅。
1: 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向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招聘 B 票的西屋车司机师傅，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你好，义乌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好，您请讲。
1: 大润发有个健身馆儿，要招个男保洁。
0: 男保洁，嗯，
1: 63岁以下，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嗯，
1: 服从安排就行。
0: 好的，
1: 嗯，然后电话是151，
0: 嗯，
1: 8425，
0: 嗯，
1: 9466，
0: 151-8425-9466，兴隆台区，对吧？
1: 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双塔自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个是1到6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1: 欢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就是那个刚才大润发招男保洁那个号，151184259466966，他供不供吃住啊？
0: 我觉得不能供吃住，我估计也就是就近的，您问可以问一下吧，
2: 啊，
0: 打电话问一下更详细一点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下一条信息啊，是新龙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

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您可以继续拨打哦。光天万里，有了你开心的。下一条信息是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下，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上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如果是小食品或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5点，联系电话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出售三轮燃油摩托车。
0: 三轮燃油摩托车。
1: 全楼的三轮微轿。
0: 嗯，好的。
1: 行驶2000公里。
0: 嗯。
1: 原价是22000。
0: 嗯。
1: 价格面议。
0: 好的。联系电话是
1: 183-4230-4230-8933。
0: 您的电话是180-4230-8933。
1: 183-4230-8933。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起阳光。
1: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年龄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呢是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和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对外出售价格80,000元，价格上还可再小意一些。联系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1: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
0: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好啦，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今天的信息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即可以查看到， APP 是在您自己手机的商店里去搜索下载就可以了。办理会员卡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2: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

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坝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已经二三十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坝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和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坝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

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
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

0: 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是东北的李小猫。要说东北就是高，人家叫炖，咱们叫孬；人家叫过水，咱们叫焯；人家叫跑，咱们叫撩。人家叫拔，咱叫啥？对，咱叫薅。人家叫撑，咱们叫腰；人家叫水桶，咱们叫水烧。团队危机时刻表现出的淡定和坦荡，其实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我不差

这一分，因为我绝对能赢。这种自信不仅稳住了他自己，也通过屏幕传递给了休息室里正处于自责中的王曼玉。所以王曼玉称呼之后的背后意义是什么？她叫了什么？叫了三个字，定心丸。当王曼玉在第五局以3-0横扫了早本希娜，为中国锁定胜局之后，她在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说了一段话，好在莎莎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稳住了两次落后的局面，非常感谢莎莎给予自己在第五盘出场的自我救赎的机会。定心丸这三个字在国乒这种荣誉集体的语境下分量极重。在过去我们习惯称呼核心球员叫领军人物或者是核心，对吧？但是定心丸更多了一种情绪上的依托。王曼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儿？因为在第一局失利之后，是孙颖莎在第二盘的速胜将中国队从悬崖边拉回来了。在1-2落后，日本队即将碰触奖杯的时候，又是孙颖莎在第四盘近乎残暴的统治力让日本队的士气瞬间崩塌。一个细节值得复盘，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球就去休息，他一直守在王曼玉身边，拿着毛巾不停小声地交流战术。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处于极度焦虑中的运动员来说，身边的一个战无不胜且愿意给你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了前两天的比赛啊，我们在说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复盘，就是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了比赛去歇着了，她一直守在王曼玉的身边，然后小声的交流着战术。这种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因为身边有一个战无不胜愿意为你托底的战友，就是那种情谊啊。哎呀，我该怎么去形容，真的好羡慕啊。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王励勤在总结的时候提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其实对孙颖莎的这种角色，最官方也是最沉重的认可。王励勤经历过那个蔡振华、刘国梁时代的铁血竞争，他太清楚在0-1和1-2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那个敢于站出来把局势扳平的人有多难得。如果只看场上的战绩，孙颖莎本届世乒赛9战全胜、8场0封啊，荣膺 MVP， 他完全有理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多谈谈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但是长达2分钟的采访当中，孙颖莎的发言当中竟然没有出现过一个我字。他感谢了教练组的临场指导，感谢了对手展现出的高水平，更特意强调了王曼玉在决胜盘的担当。这种格局被前国乒名将啊郭岩评价为担当这个位置的人真的不一般。这个孩子，哎呦天哪，这种谦逊并非刻意的公关的辞令，而是源于极致的自律。在半决赛结束所有人都回酒店休息的夜晚，伦敦训练馆的发球机还在响，那是孙颖莎在进行额外的一个小时的加练。这种笨功夫是她成为定心丸的底层逻辑，你必须在私下给自己练成一尊神，才能在赛场上成为别人的光。孙颖莎的这种压制力也彻底征服了隔海相望的对手。日本桌球王国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极其硬核的专题，长达12页的篇幅全是孙颖莎的发球和正手连接动作的逐帧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孙颖莎的动作结构已经达到了某种物理意义上的最优解。日本选手想赢她，不能靠球技的局部突破，必须靠整体层面的换代。很多日本的名将啊，在解说的时候也感慨说，孙颖莎伟大的在于她给对手制造了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于无论你变什么样的战术，她似乎总能预判到你的预判。这种评价，哎呀，真的是啊，跟世界乒联给出的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高度吻合，这真是世界第一。在技术之外，也是国乒精神的现代传承。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国乒能够长盛不衰？伦敦的这场逆转给出了答案，不是因为我们有最好的教练、最好的体系，而是因为我们有像孙颖莎这种能托底的人，有像王曼玉这种敢于自我救赎的人。定心丸这个称呼其实是一种权力的交接，也是一种信任的加冕。在孙颖莎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特征，他们不仅追求赢，更追求赢得体面，他们不仅关注自己的金牌，更关注团队的完整。在我们讨论这场比赛的时

我们可能讨论的其实是一种胜负啊难超越的东西，但是在那种绝境当中不离不弃的战友情，是面对争议的时候，面对坦荡的局面，更是那份只要有我在中国队就没问题的霸气。这场比赛已经过去，伦敦的硝烟早已经散去，但是国乒定心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正如王励勤所言，这种稳定军心的力量才是国乒在未来无数个挑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对于球迷来说，能见证这样一个时代的领军者的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下面我们聊这个人呢，他用一支笔耗尽了一生，也穿烧了一个时代的沉默。他的名字叫张杰，可能现在的小年轻听都没听过他，但是在一些人心里，他是文坛的一个腕儿，实打实的大佬啊。中国第一次拿了两个诺贝尔，两个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啊，这个头衔往那儿一放，哎，就知道有多牛了。文人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日子，张杰这一辈子就没顺过，如果顺的话就写不来这样的东西了啊。应该说倒霉事儿一件接着一件，但是他那支笔就从来没有软过。小的时候呢，他跟他妈被他爸扔在了陕西的一个小村子里，日子苦得没法说，吃不饱穿不暖啊，看谁的脸色都得陪着笑。也正是因为这种苦的日子，才让他有了更多的底层人的难啊。后来他写他妈，写那些苦命的女人，写得特别的真实，一下子就能戳中你心里最软的地方。他41岁才开始写东西，你想这个岁数放在现在啊，很多人都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对吧，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得了，还折腾啥呢。但是张杰并不这么想，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憋着半辈子没处发泄，就全倒在这个笔头子上了。他写《沉重的翅膀》，你们去看看，那个胆子是真够大啊！那些不好说不敢说的事儿，他敢直接就写，不藏着不掖着啊！就凭这个书，他拿下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奖不是靠关系靠炒作来的，那是靠硬实力，靠实打实的荣誉。更牛的是，过了好几年，他又凭无字再一次拿到了茅盾奖，直接成了中国文坛第一个拿下两次茅盾文学奖的这个女人。应该说这个文笔整个文坛是没有几个能比的，而且他写无字整整花了12年，慢慢磨慢慢改，把好几代女人的婚姻琐事，一辈子的苦全

给拔透了，写的那叫一个实在啊，没有一点的装腔作势。有人说他写的东西太扎心太丧，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是丧，是太清醒了，他也算看透了人心的复杂。被婚姻伤过，就是等他妈走了之后呢，他也一个人过，活成了一座孤岛。你再看他晚年去了美国，

笔杆子就没软过，骨头也没弯过，心里还藏着那么一点点的柔软的劲儿。今天再聊聊这么一个女作家，也不只是聊一个作家那么简单，更是聊一种活法。你看她这一辈子啊，该爱的爱了，该受的苦受了，该写的字儿写了，活的那叫一个通透，到最后也不麻烦别人，不委屈自己。现在好多人不都追求着人生圆满吗？张杰就用一辈子告诉你，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圆满，这辈子活的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就足够了，犯不着瞎纠结。而且他写的那些字儿，就跟咱们平时喝的老茶似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涩，越品越有滋味，里面藏着一个女人的犟劲儿，藏着那个时代的烟火气儿，也藏着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最实在的盼头。说白了，这就是张杰，笔杆子有温度，骨子里有骨气，一辈子没装过，没演过大戏，活得清醒又实在。

0: 多长眼眶。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2: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1: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8: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8: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9: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8: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9: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8: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9: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8: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说说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故事。

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太理解，长大之后才明白啊，这爱情啊就是史诗级的千古绝唱。英雄项羽和佳人虞姬邂逅在秦末的乱世，那个时候呢，项羽是帅将东子弟啊，刚刚起兵反秦。项羽人家叫贵族出身，少年英雄，力能扛鼎，男性呢也是颜值爆表。有一天啊，项羽正在这儿江边舞剑呢，忽然看到一个素衣的女子踏马而来。哎呀，当时那衣服飘飘然，然后长发也飘飘然。项羽一生啊也是见过美人无数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款，太仙儿了。一见钟情，那就是爱了爱了。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古诗上有，就肯定有这样的一见钟情啊。当时剑也不舞了，眼儿也直了，这个女子呢好像也感觉到对面有人在抓着她，淡淡的就往这边瞄了一眼，惊鸿一瞥，活了20多年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乱过的楚霸王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哟，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眼前飘满了粉红色的小爱心。这什么愿得一人心啊，免得老相亲。要是能跟这个小女子共度余生，那此生足矣。女子从她身边呢疾驰而过啊，却不小心就是落下了马鞭。这剧情虽然老套，但是却很虐心。项羽就捡起了马鞭子啊，当时呢也是怅然若失。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见倾人城，再见倾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才能够再见到这位佳人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天，他大败秦军之后，途经了定陶城，忽然听到村中传来美妙的琴声。项羽循着琴声就望过去，见一个女子在亭中抚琴啊，定睛这么一看，苍天呐，大地呀，对面这女嘉宾，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下项羽，途经此处，被姑娘的琴声吸引。小女虞姬见过霸王，你怎知我是霸王呢？啊，项将军，那是天下谁人不知啊？姑娘何故在此啊？姑娘说，我本书香世家，奈何家道中落，身逢乱世，只得避居村落。英雄不问出处，乡亲不问岁数，请问姑娘贵庚？小女子年方28，尚未婚配。哎呀，这就成了，俩人是越聊越投机。姑娘如有不弃，可愿随我一起金戈铁马，我定尽这个护你一世周全啊。小女子愿随霸王左右，无论刀山火海，无论贫富贵贱，不离不弃。从此霸王的身边就多了一位温婉的佳人。男女搭配，他不是干活不累吗？项羽战斗力更加无敌，史书评价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虞姬亲眼见证了巨鹿之战的项羽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威震诸侯，见证他一路过关斩将，直捣咸阳啊，见证他分封天下，成为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他心中的大英雄，那种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啊，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的真英雄。作为家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一路跟着征战，毕竟刀枪是不沾眼的。但是虞姬始终陪伴在项羽的身边，在他征战归来的时候为他抚琴解乏，斟酒洗尘。世人都说项羽刚愎自用，而虞姬懂项羽的骄傲，懂他的孤独，懂他的抱负，也懂他的软肋。每当项羽出征，那他都从来不多言多语，只是为他整理战袍，为他斟酒壮行。他从来不说多危险你别去了，他就说我等你回家吃饭。因为他坚信丈夫是天生的英雄，他的使命是平定天下，所以他不能拖他的后腿儿。他用他自己的温柔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
可乱世从来是不由人的，项羽太骄傲了。鸿门宴他放走了刘邦，后来有了楚汉之争。虽然项羽把把赢，但是刘邦也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他总结出项羽的弱点，啥呢？反其道而行之，笼络人心，动心忍性。最后啊，在战争当中，刘邦让韩信设下了十面埋伏，把项羽死死的围在了当中，断了他的粮草，绝了他的后路，让他插翅难飞。项羽坐在营帐当中焦灼不安，他遗失的枭雄啊，竟然今天在这里，这就要毁灭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刘邦的阵营里边传来了一阵阵的这个楚歌之声，一字一句都扎在了项羽的心上。刘邦这招真是厉害，四面楚歌一起，哎，项羽的战士们都哭了，那种魂牵梦绕家乡的曲调，那是他们每个人都心心念念都要回去的地方的曲调。我家里还有老母病重，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都在等我呀，这会儿咱们还可以出去，再耽搁一会儿咱就走不了了。四面楚歌一起，项羽军心一下就涣散了，士兵们就开始四处奔逃，兵少粮尽，四面楚歌。你想想这样的境界啊，江东子弟死伤惨重。这个时候霸王曾经的威风凛凛早已经不复存在，项羽望着身边的虞姬，心中满是愧疚。他曾经许下他一世安稳，却只能让他陪他身陷绝境。这个时候反倒是虞姬更加的淡定，胜败那兵家常事，大王不用伤感啊，胜我陪你君临天下，败我陪你东山再起。项羽已经预见结局了，所以呢，想我项羽力能扛鼎，战无不胜，今天却落到这般田地，怎么办？我真是对不起你啊，我的虞姬。项羽起身伴着营外的楚歌，他缓缓开始舞剑，身姿虽然挺拔，却少了往日的豪迈。他一边舞一边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局不势啊。那一边唱一边舞，你觉得是啥样的一种心情？我项羽啊，可以江山拔起，我是盖世英雄，但是今天天要灭我，我有啥办法？我一生最惦记的就两样啊，一是陪我四处征战的这个乌骓马，一个是我心爱的爱人虞姬。我如果不在了，他们可怎么办呢？项羽字字泣血，哎呀，英雄末路，可悲可叹。他能够横扫千军，他能够威慑诸侯，但是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始终都是护不住自己心爱的女子了。虞姬知道，以项羽的骄傲，他是绝不会投降的，也绝不会苟活的。他多想陪在他的身边，他活不活不重要，他希望项羽能够活下去，能成就他的一番霸业。作为女人，感情路上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薄情的男人。负心汉，我虞姬此生是如此的幸运，遇到就如果没有我的这个羁绊，或许项羽啊还有杀出重围的机会。他想的太多了，所以我绝不能成为什么他的后腿儿。大王，我也借你的宝剑为你舞上一曲。这虞姬边歌边舞，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剑妾何聊生。突然宝剑寒光一闪，他颈项上开出了一朵艳丽的花，项羽一下扑过去，但为时已晚。大王，我若不去，你是不会舍下我的，你快走。项羽仰天长啸，却再也换不回他心爱的虞姬。那个力能扛鼎气吞山河的七楚霸王，彻底卸下了他所有的盔甲与锋芒，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在那种绝望当中，没有了虞姬的这份牵挂，项羽率他剩下的江东子弟以一敌百，杀出重围，来到了乌江上。乌江亭已正在这等着呢，霸王赶快上船，只要回到江东老家，你依然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曾经我带着8000子弟渡江西行，势在必得啊！今天我一人生还，
即便江东父老怜悯我，仍然让我称王，我有啥脸面去见他们呢？既然他们不说，我心里也有愧疚，是吧？说完，他拔出宝剑，当时就自刎在乌江边。他去追赶他的虞姬了。在这里，你可能会一下子明白了，为啥司马公能把一个诸侯王写进了帝王才能够进的《史记》本纪里。在司马公心中，项羽是真英雄，他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真性情不苟且，生而为人，他活得有气节。所以你自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项羽虽然败了，世人还那么爱他。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没有过江东，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因为对他而说，有些东西虽然不当吃不当喝，却比生命更加的重要，比如尊严，比如承诺。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很短，从相遇到死别不过是短短的8年，但是他们的故事又很长，长到2000年之后，我们看《霸王别姬》依然是看一遍哭一遍。他们的爱情不完美，甚至没有善终，就是因为我们没看过太多权衡利弊的爱情，太多留得青山在，生存的这种智慧。项羽和虞姬乱世的爱情才显得他们更加的感人至深。他们的爱情无关富贵，无关名利，只关乎相互成全的深情。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工商联总商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民营企业家开展防汛慰问活动，向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诚挚慰问；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驻会委员、县人大代表集体视察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沙岭镇中心卫生院检验科护士张威多年来坚守在检验科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不辍，用白衣担当守护着群众的身体健康。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张宁报道，近日我县进入退水堤防巡查防守关键阶段，各镇街道驻坝工作人员坚守河堤一线，24小时开展巡堤查检、隐患排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向日夜坚守的基层工作人员送去关怀，县工商联总商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民营企业家开展防汛慰问活动，向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诚挚慰问。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大强参加活动。风雨守堤人，温情伴一线。驻坝工作人员长期驻守堤岸，野外值守条件艰苦，经常轮班值守，无法按时就餐，便捷及时物资能够有效补齐一线后勤保障缺口。慰问现场，县工商联工作人员与企业家代表一同将一箱箱饮用水、速食食品搬运下车，送到各个驻坝值守点，并与值守人员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当前河道水位、堤坝巡查排班、应急处置等工作情况，向大家不畏风雨、昼夜在岗、扎根堤段的坚守致以诚挚敬意。大家坚守堤坝，守护全县百姓平安，我们本土企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希望这些物资能为一线人员补充体力，尽一点绵薄之力。企业家们纷纷表示，汛情面前主动回馈家乡支援防汛工作，是民营企业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盘锦天元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长玉：
2: 今天我们送来物资，尽一点微薄之力，为一线值守人员提供基础保障。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汛情变化，积极配合全县防汛工作，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担当社会责任，与一线工作人员并肩作战，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一份物资承载一份温情，一次慰问凝聚一股力量。此次慰问活动，县工商联总商会牵头组织多家爱心民营企业，精准对接防汛一线实际需求，为持续高强度防汛工作提供坚实后勤保障。下一步，县工商联总商会将持续关注汛情动态，及时对接防汛一线物资需求，动员商会、民营企业汇聚爱心力量，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县防汛渡汛工作，政企携手并肩，同心筑牢守护盘山万家平安的坚固堤防。
0: 记者郑威报道。为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24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驻会委员、县人大代表集体视察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刘小玲参加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盘山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一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辽宁永盛能源有限公司、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地，实地视察了解企业运行、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运行、办事流程、便民服务举措落实等情况，并组织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听取县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座谈会上，结合实地视察所见、日常调研所知，与会人员围绕社会关注热点，就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开展深入交流，逐一梳理问题症结，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视察组强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对标对表上级部门工作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要坚持以人民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解决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切实提高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要持续加强政策宣传和企业服务，不断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要以精准预算为核心，通过强化政策供给、精准推送政策、快速兑付资金等，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要具体推进产业园区建设，以产业集聚效应增强营商环境吸引力。要以高效办事为目标，强化智慧政务建设，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群众满意度。记者吴小曼报道。营商环境好不好，从来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指标，而是藏在摊主的笑容里、顾客的碗筷间、深夜那盏不灭的暖灯下。清晨的早餐店冒着热气，傍晚的夜市摊亮起灯牌，盘山县城的烟火气从丰裕会夜市那一片暖黄色的光带里升腾起来。那些曾在银龙市场门前流动的商贩，如今有了固定的家。下午四点，丰裕会夜市刚刚苏醒，烤串的滋滋作响声与食客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空气里飘着孜然和果香。商贩刘燕一边摆放水果摊，一边跟记者唠起家常，话里话外都是踏实的滋味。以前在银龙市场门口出摊，心里总不踏实，老惦记着这儿不能挡，那儿不能站。现在搬到丰裕会这条街上，心里踏实多了，回头客也慢慢攒起来了。
3: 来这边之后比在以前那个稳定了，完了有一定的客源，顾客知道我们在这边卖了，走这边还挺方便的。
0: 变化背后是一场从整治到服务的治理之变。针对流动商贩的实际困难，县城市综合执法部门用心用情，平衡好便民经营与城市秩序，实行严实值守、错峰巡查、定点劝导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变被动整治为主动深耕，变城市管理为营商护航，切实保障他们的生计与发展空间。如今辖区内不少老年卖菜达人也有了安心出摊的地方。70岁的古林和老伴儿退休后以种菜为乐，每天盼着到点出摊，既挣了零花钱，更添了精气神。
4: 挺乐，跟大伙儿互相见面，心情也开阔。要在家多孤独啊，像我们都是80后的子女啊，儿女都不在跟前。
0: 数以千百计的商户拼起一座城市鲜活的烟火气，也撑起市场经济最坚实的微观底盘。商户权益有保障，经营才有底气，市场才有活力。从银龙农贸市场门前的流动摆摊，到丰裕会夜市的安家经营，改变的不仅是环境，更是商户心里那份踏实感。规则更清晰了，预期更稳定了，权益更有保障了。如今的夜市宽敞整洁，灯火可亲，许多市民把逛夜市当作夏夜娱乐项目。

0: 博联合群众志愿者组成的巡护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巡查，整套巡堤流程规范清晰，台账记录详实完整，以精细化巡防机制为堤防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陈家镇副镇长张刘：
1: 陈家镇严格按照防汛4653工作要诀，标准化巡查流程，细化完善巡堤查险台账记录，该记录模板已在全县推广使用，同时从严规范巡堤频次、巡查路线、上报流程，做到分段定岗、24小时巡查，早发现早处置各类隐患，以标准化巡查机制筑牢河道防汛安全屏障。
0: 人防扎根一线，技防空中补位。今年防汛期间，陈家镇通过借调市公安局的 5G 网联无人机设备，为防汛装上空中鹰眼。指挥室内大屏实时回传无人机拍摄的河道堤坝沟渠高清画面，技术员轻点鼠标即可完成全域全景巡检。空中巡查与地面值守双向联动，既能快速排查堤防结构性隐患，也能及时劝导河道内涉水垂钓放牧群众，实现风险源头管控。盘山县公安局陈家派出所所长姚子阳：
2: 陈家派出所民警沿河分段值守，第一时间现场劝导驱离，同步宣讲河道避险常识。我们将持续空中巡查，地面值守联动，从严管控河道风险，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陈家镇地处辽河右岸，辽河、柳河、一统河、西绕河四条水系穿境而过，是全县防汛重点区域。进入主汛期以来，陈家镇进一步强化预警联动机制，统筹调配抢险物资，预置应急排涝设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拉得出、顶得上、守得住。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在风雨中践行为民初心，当地群众积极配合，自发参与护堤巡查、物资转运等，凝聚起干群同心的强大合力。记者邢野报道，在乡镇基层卫生院，检验科采血岗位虽平凡，却不可或缺。不同于临床诊疗的直面病患，采血护士是群众健康筛查的第一接触人。沙岭镇中心卫生院检验科护士张威，多年来坚守在检验科一线，以温柔暖人心，以坚守护健康，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不辍，用白衣担当守护着群众的身体健康。每天清晨，沙岭镇中心卫生院的检验科就已亮起了灯，整理器械，擦拭台面。张威早早到岗，穿戴好整洁的工装，有条不紊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数十年朝夕坚守，这间不大的检验室早已成为他守护乡邻的一方阵地。对他来说，手中的采血针不仅是医疗器具，更是守护百姓健康的责任与初心。来到镇卫生院看病的大多是村里的老年人，血管细，怕疼易紧张。每次采血前，张威都会轻声安抚，耐心沟通。凭借多年一线打磨出的娴熟技艺，他的手法轻柔沉稳，精准利落，让每一次采血过程都特别安全、舒心、顺利。沙岭镇中心卫生院护士董佳琪：
3: 张威工作挺认真的，在检验科对患者啥都特别有耐心，对我们也都挺热情，因为我们有时候忙不过来，让张威过来帮忙，都挺热情的帮我们。我觉得他给我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扎根基层多年，张威深知辖区里还有一群特殊的群体，最需要牵挂与照料。村里的高龄独居老人、瘫痪卧床的慢性病患者，常年行动不便，出门就医、体检、问诊都成了难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张威，主动请缨加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每到一户人家，他都会坐下来和老人唠唠家常，问问身体状况，仔细登记健康信息，细致了解慢病恢复情况。没有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默默坚守。他用日复一日的奔波与付出，把医者温情、党员暖意实实在在送到了百姓的心坎里。沙岭镇沙岭村村民戚秀兰：
4: 服务态度了，各方面啊，对老百姓真就好像有那份感情似的，就像对亲人一样，特别好。
0: 从初入职场的青涩新人到深耕基层的业务骨干，多年时光流转，改变的是岁月模样，不变的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赤诚初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威始终牢记身份与使命，把细致入微的匠心融入每一次采血操作，把温柔包容的耐心融入每一次为民服务。他在最普通的基层医疗岗位上默默发光发热，用点滴

0: 付出守护一方乡土百姓安康。张威，
1: 作为一名扎根乡镇卫生院的党代表，我深知护士工作是群众健康筛查的第一道防线。在做好院内工作的同时，我希望多走到老百姓的身边去。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岗位，耐心对待每一名患者，多倾听老百姓健康的需求，履行好一名党代表、一名基层医护人员的使命。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赵四他爹赵庆华上北京要办事儿。赵庆华最喜欢的是老姑娘赵四，他有三个夫人，十个儿女，是个大家族啊。六个儿子，四个女孩，最喜欢的就是赵四。不仅是赵四长得漂亮干净，而且外语哇啦哇啦的，学习成绩也最好，所以他爹哪次出门带着老闺女，这回也不例外，坐火车到了北京。哎，办什么事儿去了？到了香山饭店办点事儿。说来也巧，赵庆华是政界的名人，到了北京了，那老朋友有的是，这个宴请那个宴请，赵四不乐意跟着。赵四跟他爹请的假，说爹你去吧，我不去，我又不会喝酒，在桌子面上干受罪，我自己呢在这溜达溜达。他爹说行，你注意安全吧。他爹走了，这赵四没事就溜达这山景。您说这说来多巧，冷不丁往对面一看，有个高尔夫球场，正好从里边并肩走出俩男人来，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说外国人大个儿，闭眼金发，穿着一身运动服，旁边这人个儿也不小，也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服，后边有人跟着，递毛巾正擦汗，连说带笑的出来，正好跟赵四走了个对面。赵四一看，哟，张学良，你在这儿遇上，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你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没缘你走大街那么些人都有缘呢，擦肩而过，谁也不理谁，顶多看一眼过去了，没缘。你这叫有缘。赵四就觉得心里一阵的紧张，脸喷红了，回避不了了。因为什么咱说了，张学良爱打高尔夫球，正好遇上老朋友了，就这外国人叫杜安娜。杜安娜是张学良私人的秘书，你别看是个外国人，两个人交情莫逆，外国人他不也是人吗，也有感情啊，跟张学良在一起共事多年了，结成了挚友，形影不离。凡是外国欧洲的事情，都是杜安娜向他提供情报，所以呢张学良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另外呢，也是杜安娜介绍张学良参加青年基督教会的，认识了很多西方的朋友。

两人打完高尔夫球刚出来，遇上赵四了。张学良也没想到，当时是喜上眉梢啊，脱口叫一声：“四小姐，你怎么来了？”啊，我跟我爹倒是办点事儿。老先生呢？嗯，有朋友请客，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哦，他到这儿办什么事儿？这一问呢，赵四乐了，因为这香山饭店就是我爹开的，我爹是这儿的董事长、大老板，他能不来吗？哎呦，这么回事儿啊！嗨嗨，一家人呢。哎呀，两个人见了面，张学良就告诉他：“哎，刚端纳，你要有事你先办去，我陪着四小姐，我们谈谈。”端纳一看呢，就明白了，肩膀一耸，很好。因此自己借口先走了。张学良跟赵四这次见面，没有人干扰，这个谈吧，说不完的话呀，一会儿说天，一会儿说地，一会儿说外国，一会儿说中国，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简直谈起来没完了。这就应了那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遇上投缘的人唠起来没完，要别扭说一句话都嫌多，但能不说都不说，就这么回事。就这么的，在这个香山饭店呢，两个人相处了那么五六天，这回增加了感情，谁也离不开谁，离不开了。张学良不管多忙也惦记着赵四，赵四不管怎么的也惦记着张学良。后来呢，离开了北京又回到天津，张学良的行署在天津，经常往来在京津之间。张学良这次回来匆匆忙忙料理完事情，就找赵四就幽会跳舞啊，逛商场啊，上各地方溜达呀。你看着张学良就看着赵四了，看着赵四就看着张学良了。外人一看谁不明白，每次到了深夜，张学良用汽车把赵四送回公馆，送到人家家里头。但是每次张学良的汽车都离着老赵家公馆很远，在背景的地方把车子停住，两人从车里头下来，目送着赵四进了门，张学良上车再走。那位说什么原因？您别忘了，张学良有夫人是于凤至，不但说有夫人呢，现在子女双全呢，一儿一女都有了，是结了婚的人。人家赵四是大姑娘，人家家什么家？赵庆华那是北洋政府的元老，资历相当深，跟上层人物呢简直都熟悉、啊、什么在岛的袁世凯啊、黎元洪啊、段祺瑞、冯国璋啊、曹锟啊、吴佩孚啊、张作霖的，这个都有交情，经常打交道。所以人家家这个资历这个身份那可不低呀、啊、张学良感觉到跟赵四那也是偷偷摸摸背着人家家里头，叫人家里知道人家里不干，所以呢离着很远下车，看着赵四走，张学良才回来。但是两个人已经离不开了，越处感情越深，形影不离。张学良不惜重金给赵四买了一套衣裳，这套衣裳从法国买来的，这套衣裳跳舞穿是正合适，配上赵四这个身段腰条，穿上跟天仙一般。张学良告诉他，明天晚上8点还上蔡公馆，我跟蔡公子打好招呼了，咱不见不散。你呢要去早了你等着我，我要去早了我等着你，你把我给你买的这套衣裳穿上让他们看看。赵四自然是高兴了，8点准时到了蔡公馆。蔡公子出国不在，家里还有总管呢。张学良一句话

安排好了。哎呀，赵四就在这等着张学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了半天也不来。你别人跳舞他没法跳啊。赵四一看手表都九点了，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汉卿你可不对呀、啊，情人幽会你怎么泡啊？你说八点准时来，从来没使过信用，今天耽误了一小时了，怎么还没到呢？有什么急事儿？他心急如焚呢，正在这抓耳挠腮往门口看着，就听着门前滴滴滴的车子刹住了，哟，来了，来了！我好好的问问他，他不给我说清楚了不行。正这时候，听见急促的脚步声，副官谭海从外边进来。明白，找赵四呢。赵四赶紧迎上来了。谭副官，哎，四小姐，我正找你，来来。到了没人的地方，谭海往左右看看，军团长来不了了，他都急死了，但是脱不开身，让我用车子来接你，敢问他的行署有急事跟你商议。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走吧，走！赵四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当当当当，心里头紧张的跳动，钻上汽车一溜烟儿，到了张学良办公的地方。赵四头一回来，平时上这儿来干嘛？今天情况例外，车子刹住，谭海先从车上下来，开车门，接着四小姐出来，头前引路。拐弯抹角进了院子，登上二楼。谭海用手一指，就那屋，人家就不进去了。赵四拎着包把门推开，一进屋一看，吓了一跳，屋里烟气杠杠，满桌子上都是烟头，就那烟屁，也不知抽了多少烟。就见张学良形容憔悴，两眼浮肿，看出来是哭的，正焦急的在屋来回直溜呢。赵四进了屋，从来都叫军团长，今天脱口而出：“汉卿，你怎么了？”小妹。出事儿，什么事儿？你快说。黄姑屯炸车案，我爹被炸了，现在生死未卜。奉天给我来了几次急电，催促我快回去，要不我怎么耽误了呢？这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现在就等着你呢。来了之后我告诉你，你放心，不要以我为念，我要回奉天。哎呀，赵四一听冷水泼头，韩青，你得回去多少日子？很难说，很难说呀，我得看看我爹伤势如何，很可能我爹是不在了，我有一种预感，要真不在了，我得给我爹处理丧事，而后我要调查凶手是谁，恐怕我一半时回不来呀、啊。你我二人得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了。我要不是为了等你，我早就走了。这句话可不多，可见张学良是不是真心。爹被炸，生死未卜。军政两界眼睛都等红了，等着张学良回去。张学良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奉天，为什么现在没走，等着赵四呢？在这个关头还惦记着赵四，您说这个感情有多深？赵四的眼泪围着眼圈一转，猛地扑上来抱住张学良的

脖子，狠狠地亲了一口，给来个 kiss。 那我说这有什么可说的，什么可说的，张学良跟赵四接触了这么长的时间，形影不离，两个人是清清白白，清清白白，没有这个。你说你别瞎扯了，哎，不，这有原因。张学良尊重四小姐，人家什么身份？人家是美玉无瑕，尊重人家的人格，尽管爱没有过分的表现，没有。那么赵四也是如此，张学良的身份在那摆着，尽管爱的那么深，过分的话从来没说过，所以过分的举动没有，像这 case 没有，说书的可以担保没有啊。今天情况特殊，一旦分开，何年何月才能见面？而且通过张学良这一句话，赵四的心里一股暖流烧遍全身，证明张学良真爱自己，送给张学良一个亲密的吻，不用说话，这叫以身相许，我跟定了你张学良，故此再亲他一吻，这一口那意味深长啊。张学良抱住赵四，眼泪滴滴答答下来了，小妹你放心，不管何时何地，我也不会忘记你，有了机会我一定把你接到奉天，你我二人形影不离，是白头偕老。两个人定了海誓山盟了。赵四就问，时间紧迫，你什么时候回奉天？我现在就走，我还得到邯郸去一趟，把军队拉回滦州做个交代，之后我才能反奉。小妹再见吧。副官进来把东西拿着，急冲冲张学良先下了楼。赵四就好像木雕泥塑一般站在那动不了地方，哎呀，不知想什么。现在听听汽车声，肯定张学良就走了，哎，没听着汽车声，紧跟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张学良是去而复返，一开门就进来了。呀，赵四心急翻个，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他不走了？刚想问，就见张学良说，小妹，我想起一件事儿。在手腕子上一伸手，把自己戴的可爱的金表摘下来，小妹，这块表送给你，做个纪念吧。你看这表，就如同看见我了。我走了，把表塞到赵四手里头，转身下楼，坐上车的，走了。十万火急。那要说送那块表呢？表跟表可不一样。现在最尊贵的35万元的满天星，上的都钻石，那也白给，跟张学良这块表一比，扔到垃圾箱里去。张学良这块金表从瑞士定做的，你按着样子给我定做一块白金的，另外镶满了宝石和钻石，背面有张学良的图像，有生辰八字，年月日全都有。瑞士接受这个任务，特为张学良打造的，那叫什么表呢？有纪念意义的，不然的话能给赵四吗？赵四见表如同见人呢。哎呀，张学良走了之后，赵四哭的如同泪人一般，还学什么习，还上什么课呀，什么心都没有。哎，这个事儿之后不久，让他爹赵庆华知道了。他爹呀，老头子一听，什么？我的女儿赵四竟

0: 两个有夫之妇，两个人勾搭连环，我岂能容饶于他？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一见钟情，形影不离呀。后来张学良千里为父奔丧，不得不回奉天，两人暂时分别。赵四小姐魂飞魄散一般，失魂落魄呀，坐卧不宁，吃喝不下，手托着张学良留给的金表暗自垂泪。可就这件事情，让他爹赵庆华知道，把老头子气坏了。要论他们家来说，家趁人直，赵庆华那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当初北洋政府军政两界的首脑，做过交通部的次长，全国的铁路督办，三房夫人，10个子女，6个儿子，4个女儿，唯独喜爱赵四，拿赵四这老姑娘当如珍宝，那可以说头顶着怕歪了，嘴里横着怕化了。因为赵四也确实讨人喜欢，赵庆华每逢有什么事情，指定让老闺女陪着，觉着这是我们老赵家的光彩。没想到就这么喜爱的女儿跟有妇之夫张学良凑的一块鬼混，现在街头巷议，满城风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传到老头子耳朵里去了，他烧我的脸。心说，丫头啊，你把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这还了得。这一天回到家里头，把仆人全打发出去，让贴身的人把赵四、把6儿子赵彦生还有赵四的生母顾氏给找来，要开个家庭会。气氛紧张，谁也不敢偷听，大门二门全关上了。有道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家的得说话算，得压茶呀。尤其像他们家这么大个家庭，要没有一个杀茶的，那就乱了套了。这个家庭就像一个小国家差不多少。老头居中而坐，面沉似水，是体如筛糠，看得出手指头都在发抖。赵四心里头有鬼，从来没见爹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站到旁边低着头是一语不发。他六哥赵彦生也害了怕了，因为什么呢？赵彦生跟妹妹赵四，他们这个兄妹感情比别人都近。赵四的所作所为，赵彦生全知道，而且暗中支持。就张学良这事儿，他都知道。有时候帮着小妹传输递减，今天一看爹把他们找来，把娘也给找来了。知道事情败露了，燕生那汗也下来了， 站到旁边偷眼看着他爹。他娘也没敢坐着，也在旁边站着，就是旁边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滴答滴答来回摆动着。过了好半天，赵庆华才说话：“
3: 一迪，我且问你，
2: 你在外头给我干了些什么事儿？你给我们老赵家丢了人了，还不从实讲来？你跟张学良怎么回事？”赵四吓得一哆嗦，好半天才说话：“爹，我不明白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女儿跟张学良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
3: 什么？
2: 你不明白？你装糊涂啊！外边的传闻，那简直传的可太难听了。如果要没有这种事情，怎么能引出这些闲话来？连我都听见了，何况是旁人？你还不从实的给我讲来？难道说叫我动用家法不成？国有国法，家有家法。要动用家法的，就动武力，抽鞭子打棍子就得。到了现在，赵四也豁出去了，紧咬银牙，把头一低：“爹，凭您怎么说，我没有此事。”“
3: 好，
2: 你敢犟嘴，你给我嘴硬。燕生，你说，你说怎么回事？你是个知情人，据我所知，你替着他传书递检，跟张学良往来过从甚密，怎么回事？说。”“
3: 爹，您凭谁说的？胡说八道，哪有这种事儿？存属是他们吃饱了撑的。
2: 是，我跟张学良将军有交情，他不光我呀，他那个朋友多得很，谁不想巴结张学良？那么我跟他就有交情，这玩意儿还犯法吗？我小妹的事情没有啊。爹，您不要听信外边的传言。”“
3: 畜生，
2: 你还敢包庇他？
3: 你给我跪下！”
2: 赵彦生没办法跪下，跪下就跪下，反正没有。他娘在旁边说话了：“
4: 老爷，司凭文书，官凭印，我说句粗话，连点证据都没有，您怎好血口喷人？”“
3: 什么？
2: 哈哈哈！哦，你也站在他们一边，你给我生的好女儿啊，生的好女儿啊！旁的事情我不说，唯独我一迪的婚事你最清楚。上赶上求亲的，咱们家得有多少人？不是一迪看不上，就是我看不上，哪一个人拿出来？要模样有模样，要地位有地位，咱们全给拒绝。

0: 学了。张学良虽好，但是他是有妻子的人，他有儿女的人。咱的女儿跟他的，哎，我没法往下说了，丢尽了咱们老赵家的脸。你当娘的，你不说帮着我责怪他们查明真相，你还袒护着他们，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咵，桌子就皱了。老头急得扇自己的嘴巴子，不缺了德，咵，缺了德，我怎么抬头见人？我在社会上怎么样见人呢？我呀，这玩意儿是这么回事，说的是老赵家的事，咱们设身处地，谁们家摊上这种事儿能不生气？也可能有的人哎，以为着我这姑娘那家跟张学良在一块儿是好朋友，还觉着光彩呢，人家家不行，人家家非常重视这种事情。老头子这一扇自己的嘴巴，赵四哇哇也直哭，哭同跪下了。夫人吓得赶紧过来，把老爷的手抱住。老爷，你这是怎么了？老爷子，切，这日子没法过了啊！不过了，大老婆三姨太本来不敢管，后来听说闹腾的事儿太大了，一家人全都赶到这儿。二女儿赵绛雪也来了。破门而入，这就劝父亲全跪下了。爹呀，您千万别生气呀，没有这种事儿，您老人家这是何苦的呢？我们敢担保，这么劝那么劝，最后老头终于打了个哀声，好吧，但愿没有此事，苍天睁眼，神佛保佑，可别让咱们老赵家丢尽了脸面啊！不管有与无有，现在我做出决定，一笔，你听着，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不经我的允许，不准离开大门一步，不行你出门啊，学也不上了，书也不念了，你就给我在家老实待着，闭门思过。过些日子我请专管老师在家里教你学，跟外界不准接触。燕生，六儿子过来了，爹，你听着，你是重大嫌疑犯，我把你妹子交给你了，你要讲功补过，监视着你妹子，监视她，如果他要背着我不知道私自出了大门，我唯你试问，我砸折你的狗腿。哎，爹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没错。还你一指唤赵四他娘，你的丫头啊，下不为例，往后我在外边再听着这种传闻跟你有直接的关系，我就跟你断去夫妻之情，断去夫妻之情啊！你给我滚回河间，往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奶娘，奶娘也来了，奶娘是赵四的奶娘，姓陈。我把小姐交给你了，吃喝一切你负全责，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事情随时报我知道，隐匿不说，你可小心着。是老爷，您放心。哎呀，闹腾了一整天呢，到晚上才平息下来。从这一天开始，赵四小姐失去自由， 被软禁在家中，多少个人看着，一动我就问什么事儿，买东西有人给买，想吃什么有人给买，但是不准离开家门。那赵燕生被他爹还说呢，小妹啊，忍着点吧，咱爹那火爆的脾气你知道的，把老人家都气坏了，好悬没出人命啊。最近一段时间你好好忍着吧，小妹你的事儿我深表同情，但是现在无能为力呀、啊。避避风，看不着报纸，听不着消息，赵四在家里的就是个哭。不有那么句话，儿大不由爷，说老头子扇嘴巴子，就老头子折根都撞南墙，也难以把赵四小姐的心给挽回来。赵四那心整个被张学良给带走了，闭眼睛张学良就在眼前，而他听的是张学良的声音，说什么也取消不了，说什么也驱逐不出去了，已经以身相许了，绝无更改。但是又怕爹生气，又走不了，又不知道张学良的信息。张学良回了奉天了，现在干什么呢？究竟张作霖是被谁炸死的？汉卿说回去要查凶手，查出来没查出来，他能不能把我给忘了？哎，这赵四哭哭的跟泪人相似，有时候他娘也陪着他哭。丫头，你要照再这样，娘我也没活路了，你该吃东西得吃啊。你爹昨天还问起你了，我说你一切挺正常，要不就叫他发现了，咱家又是一场大乱。看在母亲的份上，赵四多少尽点实，明显消瘦。时光流逝，日月如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爹呢，忙啊，所以啊，对赵四的管束就不那么严了。你一开始头一个月那严，第二个月就差，第三个月就更差了。你毕竟是自个儿的女儿，她不是犯人，也没犯什么大法，所以呢就缓和下来了。但是说这一天的晚上，赵四手托着金表正思念张学良，反来覆去的睡不着。这阵夜深人静，就快11点，有人敲他的窗户。谁？小妹，我是你六哥，快开门。赵四一听六哥来了，赶紧把房门开开。六哥，赵燕生进来把门关上。小妹啊，你怎么样？
1: 还那样。
0: 汉卿有消息吗？快跟我走，收拾收拾东西，现在就跟我走。我已经把后门给打开了，留了一条出路放你出去，你要再不走跟汉卿可就见不着了。我冒着危险我来帮你的忙啊，妹子快走。
1: 我上哪儿去？
0: 哎呀，你快走吧。这赵四慌手打脚，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摸摸这摸摸那，最后他六哥说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就把随身的衣服你拿两件就快走。灯关了，他跟着六哥出来，哎呦，高一脚浅一脚，不敢走前头转府的后门。后门开着呢，看守后门的人呢都叫六公子赵燕生给收买了，拿着钥匙锁他正等着呢。六爷，快快快快， 别说。

0: 呀都不准说。小妹快走。出了后门一拐弯是他们家的后街。他们家的后街竟树。看赵四一看就大吃了一惊。看赵四一看就大吃了一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
1: 整个顶是祭祀用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干净的，就是说反正是那个一般的就盘子碗人家都不用。小麦说我想听不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对不起，抱歉，概不出售。我这里厂子出的，我这个也是个工厂出来的笑声都是合格产品，没有假冒伪劣。抓紧点时间呗，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再耽误大伙时间能行吗？是不是？哎，人这玩意就那回事，时间人呐，来到这个世上，可能是有贫穷富贫穷，啊，有富贵，啊，还分三六九等吗？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啊，啥样都有，对不对？有的可能是那什么呢？人家家里先天条件好。爹娘老子给人打下的创下基业了，啊，哎，人家富二代、富三代、富十八代的，你都有是吧？嗯，但是呢，人家可能起步就比咱早，哎，人家那边都是咱说心里话，人家都挥金如土呢，咱这边还还机会呢，你不扯呢吗？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啊，哎，有一样东西，时间。啊，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一天也二十四小时，你家里有多少钱，你也休想多整一秒。哎呀，我家没钱，我也二十四小时，差一秒我也不干。是不是啊？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说，我喜欢。对不对？你时间是非常重要啊！你对的，学习的时候，尤其在学习的时候，啊，那个大伙都好好学呢，一样的时间，是不是？人家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人家就多做了几道题；你在有限的范围时间内呢，你给他瞪两个眼珠子，傻瞅呢，那不行。哎，这个学习的话也非常重要。前两天。就是什么网上冲上热搜的，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教育部颁布的一个新的，叫暂行办法吧，啊，暂行办法好像是个办，就叫简称办法吧，啊，10月15号开始起，取缔各种的校外这个违规的培训呐，啊，就是教材类的那个科目培训是绝对不允许了，啊。完了呢，有的学校呢，但是咱说心里话，真的抓紧时间呢，寸秒寸金呢，人家都抓紧时间学习，假都不放，老师不也得跟着陪着吗？啊，完了，那是哪儿来的？就前两天过节期间有几个学生就给学校就给举报了，好像是石家庄是西安呢，反正有那么几个高中生。就给学校就举报了，往这个市长热线打，还有往这个什么很多一个地方教育局的电话什么打，反映这情况，他不是反映就叫举报，哎，为什么不让我们放假？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补课？这个吧，咱这么说吧，先这个教育这个东西，这咱暂且称为东西不行啊，你完这是个东西，的确是。一直是很难平衡，一直是师生之间，学校和家长之间，啊，学生和学校之间，一直存在着这些很多的，啊，我们也出台了很多办法，但是也没做到很完善，这个没法完善。你要想一种办法说解决所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

中遇到的矛盾呐、这个很难很难，嗯，没有一条这个办法呀，是规定啊，放之四海皆准。有的现在我们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了借鉴了很多西方的东西，那个教育体制方法，哎，但是都不太尽如人意。那反正也就是驴赶着往前走着，摸着石头过河。驴赶往前走了，驴赶再说。但是这个补课这个事儿吧，咱先说讨论这个学生举报这个，举报学校这个事儿。这个学生呢，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呢，我说真心话讲，一个小孩从他那个面目表情，的表现上，我们就能看出他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是什么样。这孩子什么样呢？几乎是已经疯狂抓狂了。刚开始是几分钟给那个市长热线打一次电话，后来就甚至达到几秒钟了，根本不给接线员说话的机会。完了说的你赶紧给我们处理啊！你说你站着电话的，站着线呢，站着资源呢，我没法把你的问题往上反映啊。他说你快点反映，你不反映我几秒钟我就打一次。你说你不撂下电话，你这几秒钟打一次电话，我们哪有时间去反应去？这孩子就是蛮不讲理。但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网上关没关注这条信息啊？大家伙现在有时间的可以搜一搜看一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断章取义啊？是不是凭的这个感觉是来研判分析这个事儿的谁的对错？不管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表现堪忧啊！将来这孩子他的未来，我无法替他想象。这孩子最低起码来讲，家教就不怎么好啊，教养，他的先天素质也只能说吧。未来他会给自己挖下很多大坑，埋下很多荆棘，这个需要他自己去慢慢去处理。他的人生将来后半生，我估计他就会吃很多的苦，这些苦呢有很多都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哎，待会儿可以自行到网上搜一搜啊。那咱们再说这补课的问题。这两天好像这个事儿这阵风又过去了，那个巴以冲突给淹没了，哎，没人探讨这事儿了啊。过去请家教啊，这是个很好的事儿啊，也是收费的。我曾经也读过几天大学啊，沈阳音乐学院，但是念过几天呢，也给人做过家教啊。做后来我就看摆了孩子太难摆了，这家长也难摆了。后来我也不教了。那时候上课便宜，一堂课20块钱。现在我们大学生啊，勤工俭学，鼓励大学生出去那个给家做家教去，是不是？你看到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啊，很多地方到沈阳也有，拿这个牌，一到节假日拿个牌，上面写的家教，有的写的是通下水道了，有的是木匠了，瓦工什么的啊，也有拿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家教的。这个从勤工俭学来讲呢，节约呢，简朴上学呢，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你不行了啊，你再去家教收钱，那就罚款啊。教育机构呢罚款好像是5万起步，好像是。你说老 K 你拿好像是的事上来跟我们说了呀？不是，哎，我这个他那个办法很长，我没法一个字一个字逐字去给大家背去。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我这个说的呢，中间呢有不完善的地方，大家就自行去搜索啊，找一找，跟我犟吧没用，你还犟不过我。完了，但是嘛，你现在的学生呢，说这一下子都别补课了，来来来来，你都少，我不反对，我不反对教育部提出这个办法来，这个办法就是暂行办法，这个规定。这个打击这个什么课外机构什么教学机构，进行学科内教育的收费教育的，但是呢，我也不提倡，我也不反对，那玩意儿吧，我觉得谁家愿意学谁就去学去呗，但是你要是

那有的孩子他就差补那一堂课。我有过去有那么学那谁说的那句话是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那你上完课了，我问老师也下班了，我再问，我不找那个老师去给我问他，人也不搭理我呀。大道上随便拽一个，他也不明白呀。你这个，你让他坐，那你说，那您来了，人来不能让你白来呀，你得给人家打车钱嘛。啊，但是这个做不做家教这个事，教育部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但是肯定校外培训机构，这些学科类的培训机构肯定要取缔，抓着之后呢罚款。但是我就学生这个，我认为一直认为什么呢？这个没有一种办法，还是咱们刚才说那个，没有一种办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到哪都好使的。但是什么呢？市场需要什么才会产生什么？好像是一个市场先有需要，这市场没有人需要这个砒霜，可能没人这辈子他也不会去倒腾砒霜的，他又不傻，他又不黏，他倒腾完了没人市场没人需要没人买，他搁家里压着自己喝啊，那市场需要，但是市场需要到什么程度？这个吧，你还得慢慢去商榷。有的学生可能是补两堂课，可能就补过来了；有的学生呢，可能是，一堂课都不用补，但是起步肯定是就不一样了，有的孩子天资就聪颖，他就聪明，他老师一点就透，他掌握了方法，乐趣的所在，他都有了，都具备这先天条件了，你有的呢，他就是天资愚钝。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看过《射雕英雄传》吧？同样的武功招式，洪七公那时候学降龙十八掌时候，三天两宿就学会了，郭靖学了10来年，在古丘差不多。郭靖那样的学生，没有不没不整点家教和培训的话，就死翘翘。这天资在那放着呢，那你校外培训机构这种东西有没有呢？我不太了解。但是你不能一刀切，你外教不是家教什么呢？你得有吧？但是家教现在也不行了。但是你要说家教，肯定价格就上来了。老师一对10个，是不是一人收10块钱就挣100？老师那一对10个，一对1个，你给人10块钱，人家肯定不能干。首先，我先确定这个前提啊，我不反对也不提倡，但是校外机构呢，培训机构那个不一样，那个跟那个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的，我是只说学生呢，需不需要啊，去这个。做课外的辅导，课外所说的补课，我们小时候呢，是你要是上那个学校上的老师家问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老师都能给你都给你留你家留到他家吃饭，说这孩子认学，我们鼓励这样的学生。但是现在你拿本书，老师啊，我上你家了，我一会儿是8点钟，我上你家，你给我教教我。很难做到，什么样的语境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唠什么样的嗑，对不对？那这孩子他不问一下子，那这孩子你也不明白，初中到高中这阶段，那数学呀，那个几何啊，落下一节课，落下超过两三节课，再就跟不上了，但是具体什么方法？现在呢，有的时候提倡那个，这个市场需求呢，是肯定是有的，那有的很多家长提了个书包子，领着学生满哪去找人给补课，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亲自见过，你谁也别跟我俩犟，你说我都没见过，有的人可能见到的那些东西可能注意了，有的人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没留意。那你说是学校，咱不探讨这个问题，咱就说校外的学生到底需不需要。

0: 聪明的学生啊，一点就透那个，在学校一学就会那个，有没有？有，100个里边啊，能有那么个3个5个的，真的。神童，从中国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来都没缺过，但是差在什么呢？数量上。哎，你不能说有那就全都神童，说我们中华民族我们是个有智慧的一个民族啊，你不代表全都是有智慧啊，是不是啊？那孔子多少千年就出那么一个，说墨子、鲁班呢，什么这那多少年，祖冲之有大数学家有没有？有啊，祖冲之是不是？你说无论从建筑上还是文化艺术上还是音乐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哎呀，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哎呀，刚刚呢，开始的时候呢，咱们探讨了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校外补课的事儿，唠的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其实掌握不好尺度吧，容易两头都得罪。你就像刚才咱们这有一位听众说的，有位听众朋友这不是发了微信说的，老师课堂上不好好讲，专门留着课外课堂上再讲，我这句话我坚决的反对。我反对的在哪儿呢？如果他的一个老师是老师，那不是说的你想上到哪节课就上到哪节课，那有教学大纲的，有教学进度的，几个学时之内必须得讲到哪一课，学生达到什么程度，你为啥有学生要有中间的期中啊、期中考试什么的，什么各种模考什么的，那校长都要听课的，你讲到什么程度？那学生理解到什么程度，校长都要教导主任都要掌握的。我当过老师，我太了解这里边了。你不是说你老师你夹个教案，夹个备课本，夹个教案到课堂想咋讲就咋讲。你这一个班要一个学生都考不上，你没有升学率，你这个老师过两天你基本上就拿下后勤了，管后勤去了，管卖上上食堂卖包子了。我不武断的说，我承认我这句话呢，可能别人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有的不太舒服的，也有能理解我这句话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说话肯定要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了咋整？你说这都自个家人哈，没外人，很多很多，你看看那些学生。学习好，那个家长从来不虑虑这个事儿。

来，你这个我敢说的达到99%。学习好的那学生那个家长，从来不在学校门口虑虑这个事儿，也不在那个什么补课班门口虑虑这个事儿。我不是我提倡补课去啊，我不是我跟教育部那个颁发那个办法啊，制定的规定啊，我去跟着唱反调去，不是那样事儿啊。有没有这种补课的现象呢？有，是不是啊？并且是屡禁不绝啊。你现在你说的，哎呀，老师要参与课外补课的话，马上就给他就给他马上要开除公职的，要下岗的。那他下岗了怎么整？他当不了老师了，他上哪？现在有很多学后班、补课班是退休的老师，或者是不是老，或者是人家都已经不在岗了。这些，我们这次严厉打击的是校外培训机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那个，哎呀，老师，这些都是你们传说的，你们怎么就不敢当着老师面说呢？来来来，过来个老师，来来，咱俩探讨一下。来，你说你上课怎么没好好讲？人老师呱呱呱，人家把教案拿过来了，人家把教学大纲拿了，那教学大纲里边都有教学进度的，你到哪号哪号，你得讲到哪儿，特殊原因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你说这边有泥石流了，有什么地震了，有自然灾害了。狂风暴雨了，龙卷风了，那你肯定跟不上，还得想法找不时间，还得给补回来。这个明白了吧？我知道你说那个可能有这种现象，我没看到。我们说你老 K 你没看到，那你就说没有啊。老师不敢，想保住饭碗的话，他不敢这么去做，明白了吧？那个校长也要听课的，那校长不瞎也不聋，能当到校长的位置，那都不是一般的老师。人家到你这听课，你这讲的什么玩意儿，秃了反账呢？明天人家就得研究你了，是不是啊？那教导主任那是干活的，那上班的，那听你每个老师你讲的什么程度，啊？人家那老师教的好，那个上课他不讲试试来，他怎么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教师？啊？那评职称要用的。他考不好了，他这个学生都升学率没有，这一年没有，两年没有，第三年他还想当班主任不？他还想当老师不？还想在这个学校上那个当老师不？我说这些你应该能理解了吧？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跟你说哈，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心灵鸡汤，很多都是毒鸡汤，有一些名言名句都是毒句。我们听起来呢，还觉着哎呀，我与时俱进了，我这家我明白一些深刻的道理了，我被醍醐灌顶了，我现在茅塞顿开了。你其实你啥都不是，啥也没开了你，啊，你就把自个儿糊弄住了。其中有一句话，我在山东当过几天老师，我最反对的一句话，学生有一个高中部的学生跟我说这句话，我耐心的跟他唠了1小时零20分钟。80分钟，后来那个学生呢也比较给我面子，听我的话，因为我唱的歌他喜欢，平时呢他也学声乐的时候，我也教他两下，所以说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曾经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啊，在学生那流传的一句话，叫做也是在教育系统流传的一句话，非常广。这句话叫什么呢？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会教的老师，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好的学生。这句话纯粹纯粹的，咋说呢？我是个节目主持人，我要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要并且在语言上我也要真词拙句，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那学生都惯成啥样了？所有中国从古到今，我们5000年的文明，3000多年的文化，我们不去传承，不去学，非得要正命的学他们那点玩意儿，他文明，他那文化。有咱们雄厚薄弱吗？啊！我们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文化鼎盛的时候，周礼之乐的时候，他们都在干嘛呢？是不是？你们把老师都架在炉子上烤，哎呀，没有教不好的，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那些放老牛的很多，来来，你把他给我教好了，你不用985211，你让他给我考上重点高中就行。

这人生下的基因排列，这个都懂吧？基因排列，你的 DNA 各方面都决定了你的智商程度到哪。为什么要出那么个科学项目叫测智商呢？啊，那智商跟一跟十那个，它就两回事儿啊。你说那呀，有神童，3岁就能吟诗作赋啊，出口成章。有没有？有，那不是咱们，不是咱家的孩子，啊，是可能隔壁的，可能谁家的，或者哪个家的小明。我们中国有那么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老师现在老师就是夹板当中，一管学生了，家长那家伙，我的妈呀，那跟你那家都死磕玩命啊！谁要动我家孩子，我都舍不得动一下子。谁要动我家孩子，我跟他拼命。你今天你家孩子你宠着行，明天都宠着，大家伙都惯着他，你终究有老那一天。你不可能陪着你孩子走一辈子。当你孩子落单的时候，当你孩子自己走上社会，独立面对社会的各种困难、各种矛盾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人管你家孩子被谁动，没人动他了。啊，搁旁边搁着，大家伙都没人去搭理他了，没人动他啊！你家孩子多好，是你活着时候你咋你是不是你那你得多比他活，活他他活到80的话，你得活到100多，这你那能走个差不多啊。花生干毛豆说的，前两年胡家有个中学学生，那个啊，我上学的时候也有学生跟老师打仗，极个别的，很少很少。我们那个时候尊师重教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真是，哎，老师说的话全对的。老师说完了，今天都不敢，你都不敢回家说老师打你了。你要回家说老师打你了，那家伙家长回家又揍一顿，哎，你就别说话。少说一句，能少点那点打。我倒不鼓励大家伙都去用体罚呀，用体罚这种形式呢去管教学生。但是你家那孩子，有的孩子，你真就管不了。唱点大歌哈。大地。

0: 大地。
1: 大地呀，干啥呢？
2: 在那山，海风带。

0: 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唱歌是好听我哈，但是像我这样唱歌唱到我这样的盘锦是一抓一大把，完待会儿就愿意看我，你野气不野气？咱们这今天节目探讨了一下关于教育的问题哈，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师生之间的矛盾，学生和家长之间的矛盾，教育体制里互相和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矛盾。我说句真心话啊，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有一听众朋友叫我没记错叫炸油房吧，炸油房说了一句话，这布补课咋整，回家也是搁那玩游戏，要把游戏都关停了吧，谁敢关停，我还得玩游戏呢，我吃鸡，我昨天晚上一把鸡都没吃上不说，把把落地成盒，再给我气气得鼓鼓，气得我半宿都没睡觉。我说真心话讲哈，你说把游戏关停了，哪部游戏你在推出之前必须要有注册系统，这得进行注册，实名制注册，未满十八岁的，没有身份证的，没有未满十八岁的注册不了啊。很多游戏都这样，我至少我知道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农药，王者农药，还有这个和平精英什么的，很多游戏都是这样的啊。你没有这个实名认证，你注册不了，你玩不了，没有号。我告诉你，你家的孩子玩游戏是谁给他注册的号，用谁的手机玩的，他玩的时候你家长看没看着过吧，那你这菜刀还能杀人呢，把卖菜刀的都给取缔了得了呗。哎呀，我家学生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开游戏开的，很多人都在网上这么喊，从来我你来上学校门口就看打听打听，小学到初中啊，你看门口接孩子下班下放学那个啊，哪有一个家长说过在那个门口说过检讨过自身的原因，自身的问题有一个吗？他说：“哎呀，这个老师教，那个老师教的不好，那老师这个学校哪那个孩子玩游戏？你啥时候问过自己，你做的怎么回事？怎么样？”棒棒糖说：“可以不实名吧？不实名，你必须拿身份证注册。”啊，至少来说，我这个是那样的。那里有个防沉，还有个防沉迷，还有个防沉迷。你咱别说注不注册了，你孩子在那玩，玩一回一个大嘴巴子，玩一回一个大嘴巴子。你看，还有一个，你那手机哪来的？很多都是，就我看到的都比比皆是。哎呀，快快拿电话玩一会儿去吧。哎呀，消停消停，我们搁这唠会嗑，喝会酒。谁要跟我俩犟，我算服你了，没招了。东哥说的弟弟没事棚里干，四苗子绿油一大片，看着小秧欣喜狂，盼着卖钱兜里装啊。咱说句心里话，哥啊，柿子秧一排排，千天也得听逗你玩啊，嗖嗖长得快呀、啊。那玩意儿，女巫听完了能多产奶量高，但是柿子秧听完了之后能长得茁壮成长，能层层往上窜，这是个劲儿哈。晴朗的天空说跟没游戏没关系，假期时间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书店，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游戏厅。这个咋说呢，过去有一句话讲叫书香门第，哎，咱们先抛去这个不说，就算不是书香门第，你给孩子创造了一个什么环境，当有那么个家长，他在学校里说别人在那探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时候，人家一声没吱，人家领孩子回家了，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
怎么怎么地，你家的孩子领回去了，快来，待麻将桌先支上来，咱们先磕三个风。咋说呢，我这个话肯定有些人很不愿意听。什么时候达到自己从自己身上找毛病，所有的现在在网上说的好，在这个旁边说的好，没有说自己身上有毛病。当然了，你去检举问题也好啊，揭发问题也好啊，记录问题这个所在也好啊，当然都得说别人。咱们也不是开展自查自纠呢，也不是自我检讨呢，但是平常生活当中，你要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一切都加给学校加给老师的话，你家孩子会变本加厉，还不如现在呢。老 K 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呀，你说我们孩子学习不好啊，你说不补咋整啊，那回家咱也不会呀，咱们呢，咱这文化水平低，教不了孩子咋整啊。你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老猫防上睡，一辈留一辈了的。不会呀，哎呀，多看看书还有用呢。至于看啥书，那玩意的确是乐趣。我同班同学，我小时候看那些书，我们同班同学有很多给他看人都不看，花钱雇人家看人都不看。那玩意各有所爱，哎，各有所爱。上学这个东西，学习文化知识这种东西，纯粹的他喜爱不喜爱，喜爱了咋整他都能学个差不多，不喜欢的话一分钟他都待不了，真的往那一坐他就睡着，骑老牛背上放老牛去，他啥事都没有，那可精神了，活蹦乱跳的。小麦说的，我孩子的手机是单独的，包括微信绑定的银行卡都是单独的，没有把我用的银行卡绑定在上面，他单独的银行卡也没有钱，手机周末放假的时候让他玩一会儿。我昨天玩游戏的时候碰着个小孩，我一听说话那小孩声，我们组队的，组队的有小孩，我说的，你写完作业了吗？我写完了，叔叔，这非常有礼貌，啊，今天我考试成绩考得特别好，我妈妈奖励我玩几局，我说你就玩一局得了啊，你下去写作业去吧。他说我写完了，叔叔。我写完作业了，我能再和你玩一局吗？完了，我现在小孩打得太次太水了，上去就挂，我这一天光忙活他了。我说叔叔再陪你玩两局啊，你那一局本来海岛地图一局得最打好的话得25分钟到28分钟30分钟一局，我说你玩时间太长了，你别玩了，我说我打得这么好。哎呀，谢谢叔叔，要非要跟我加好友。我说你别加我好友了，我说你也在这里不需要好友，你就上来学，当你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妈妈奖励你玩的时候，你上来玩两局得了，不用找好友了。我说我都一般情况下不在，你当你想找我的时候，我肯定在。我说考大学的话，找叔叔啊，叔叔教你音乐。

万作千般恨，哎，这歌多美哈、我看看谁，啊，一段信息。

棒棒糖说我好友里也有小学生，是这个游戏好啊，我们中国有很多东西吧，那有些家长哈，一种那种蛮不讲理，那种无理狡辩三分这种很难练啊。我多说几句吧，今天这最后一个歌不唱了。我说一个事儿，咱们中国记得有一部动画片叫《喜羊羊与灰太狼》吗？就因为他孩子怎么地呢，那跟着孩子去那个别人孩子玩做游戏的，玩游戏的时候说来锅把你家孩子要煮了，其实也没煮也没烧火，这就开始投诉了，满哪投诉，满世界投诉啊。哎呀，这家伙不屈不挠的，就说这个电视把我家孩子教坏了，这个电视剧啊，我就是研究哈，如果这部电视剧孩子看了肯定学坏，这部剧广电总局在审查的时候都根本就都不太过关的，

那玩意怎么就你家孩子怎么就学坏了？看完这个《喜羊羊灰太狼》，怎么就学坏了呢？啊？那你家的孩子看完《西游记》了，学会孙悟空那个72变了，一个筋斗云108千里了，你找谁说去？你告诉我来，是不是啊？你看那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像保尔·柯察金什么的，你家孩子要学好了，那你什么时候拎着干粮拎着果子去看人去了吗？不讲理，这就是不讲理。什么叫哎呀，我家孩子学坏了，看那玩意儿就学坏了，那你家孩子啥也别看了，那只能说你家孩子模仿能力太强，是不是啊？看啥都要学，学完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能到底能什么样？我们家孩子看完这电视剧能成长成什么样？没有一部电视剧，啊，没有一部电视剧能让你家孩子看完了之后马上就变得非常好，也没有一部电视剧或者动画片能让你家孩子变得十恶不赦的，没有，啊，起不了那么大作用，把你家孩子教好了，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呢，让你家孩子去十恶不赦的，啊，犯下滔天罪行的，不会。监狱里关的那些犯罪分子，那都是看看动画片儿、看那个电视剧学坏的吗？进去的吗？那些科学家、那些科学家、那些工程院的院士，哪个都是看电视剧看成的吗？不是。小麦说："第三部《喜羊羊灰太狼》，你看没看？"不是。小麦说："第三部《喜羊羊灰太狼》，你看没看呢？改了，狼不吃羊了。你不改，家长不让啊。"明道顺其自然，是三生石像。那个我唱不，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探讨的问题，你必须得敏感，非常敏感的话题，对家长来说，对学校来讲，对老师来讲，你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你说细了。你不说细了，有些人断章取义。我碰着过这样人，碰着过很多。私下里跟我反映的什么的也好，什么样的也都有。说："哎呀，你这他根本就我说的话他就没听明白，他就跟你那跟那胡搅蛮缠。这样的人你是跟他探讨不了的。我就是怕这样的人断章取义了之后，然后去分析研讨我说的说法。又得说了，哎呀，这就给怕给他传承什么呢？传承，哎呀妈呀，教育部新型的暂行办法，人老 K 不同意呀。"你说能有这样人吗？能有，传承啥样都有，真的。人嘴两张皮，越传越神奇呀，你得永远相信这句话。

0: 呀，今天跟大家唠了很多话哈，这些话题呢，大家伙也得有的很愿意听，很喜欢去参与，也愿意在这个话题里呢产生互动。但是我说真心话讲，每一个家长都是，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我们期待的盼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你也不单单是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

自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

0: 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您在选车的时候遇到了哪些纠结的事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您在买车的时候啊，你是纠结到配置了，纠结到这个动力、操控、配置等等等等啊，你自己所在乎的地方，再说出你的预算，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帮您推荐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能看得见了。知己 R6 推荐什么配置？
1: 配置这东西好多人都一直在纠结，配置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0: 对，
1: 如果你有买锦的钱又不舍得钱买花，那就买个基本配置
0: 就完了。
1: 通常的话，就是以过去这个传统燃油车为例，通常比如说有六个配置、八个配置这种车，通常推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倒数第二配，
0: 是
1: 也就是说比标准配置多一个配，
0: 高一档。
1: 对，高一档那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这个遵循这个规律，基本上60-70%的车
0: 够用了，
1: 哎，都够用。
0: 嗯，
1: 至于你偏好，你为什么会纠结配置？
0: 嗯，
1: 因为你对配置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0: 是，
1: 比如说前两年人们纠结凯迪拉克的电磁悬挂
0: 啊，
1: 这两年又有好多人纠结这个
0: 庇护
1: 音响，又是智驾，又是等等等等。就前些年刚刚纠结的时候是。女生通常纠结倒车影像
0: 啊，360，
1: 现在又是360，现在比360还厉害的时候是720，
0: 哎呦，
1: 甚至1080，
0: 哎呀，
1: 因为这个有的在底盘这个也有摄像头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个就像你比如说家庭我想安个摄像头，主管这个小动物监控小动物，或者说兼顾到安防，那你说你究竟安多少个摄像头才是一个标准的？我倒觉得差不多就可以，
0: 够用就可以，
1: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0: 嗯，
1: 功能也是，一旦功能繁杂到一定程度，这副作用也随之而来了。
0: 有利就有弊，
1: 对、
0: 啊、
1: 我们仅仅是个车，
0: 嗯、啊，
1: 要把核心放在车上，
0: 车的本身上，
1: 对，是我们行走的一个交通工具，
0: 配置别放到头上。
1: 对，
0: 什么呢？跟以前我们总聊说，根据预算来，预算来，
1: 嗯、
0: 你很从容，你不纠结，你再纠结的时候。根据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定律，大多数通用。
1: 嗯
0: 啊，哈弗猛龙这个车可以买，
1: 可以的，挺好的。猛龙，
0: 7-8万买个二手轿车，选个，哎呀，这好长好多的。
1: 嗯，这个所有的车几乎
0: 都能碰得到。
1: 对，嗯，
0: 甭管原值是10万、20万、30万、40万的，
1: 原值100万都能买。
0: 对呀，
1: 今天我们研究一个12年的奔驰 S300，就是这个。220底盘的这一款
0: 啊，
1: 一手车全程4S店保养、车况 OK， 多少钱呢？9万。
0: 哎，
1: 想想
0: 漂亮。
1: 对呀、啊、这车都可以买，
0: 只要你敢想。
1: 嗯，
0: 特别二手，
1: 你买这个车你就不能要求他，哎呀李总啊，他能不能费油啊，
0: 哎呀
1: 保养一次300够不够啊，
0: 换个价多少钱啊？
1: 够，因为你买的是100万的车，
0: 保险
1: 花100万，但是保养
0: 嗯，
1: 得按照100万的车的逻辑去养它。
0: 保险你也得按照那个价格来交。
1: 对，
0: 坦克500混动能不能买都能，
1: 嗯，
0: 或者能不能买也都不能。
1: 迈腾的280和速腾买哪个？买迈腾。
0: 嗯，
1: 就是你会纠结说我买速腾呢是中规中矩，然后是怎么说呢，明媒正娶，280的速腾刚刚好，
0: 哎，
1: 280的迈腾我倒能上得起，但这车是不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啊？
0: 掉一档、
1: 啊、是不是开起来不行啊？虽然叫迈腾，是不是个假迈腾啊？
0: 嗯，
1: 事实上都不是。还是那句话，280的迈腾对于80%-90%以上的新手用户而言，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动力，
0: 非常好用。
1: 如果你不担心动力，还要担心啥呢？这个车，
0: 你最担心的应该也就是查到说的什么小马拉大车等等等等、
1: 嗯，

0: 类似于这样的评论。反正我们两个开这个 1.4T 的迈腾，我们觉得也挺够用的。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要看车，你要正确的评估一下你自己是属于哪个类型的
0: 车主。
1: 车主，
0: 嗯，
1: 这很关键。
0: 对的，
1: 嗯。
0: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买车问问题的，我看到大家打了好多的字，有的甚至于朋友打了好多的好多遍。但您打字的时候，你说出具体的要求来啊。比如你是这个车的哪方面你担心了，或者你纠结了，别说这车行不行，这车怎么样啊、哦？都行，都可以。凯美瑞、亚洲龙、白洋龙吧。
1: 嗯
0: 嗯，霍浩特想买一个啥玩意儿？这啥呀？不认识，真没听过这名啊。不喜欢燃油车和混动。
1: 嗯，
0: 8242这位，你听过这名吗？什么什么？
1: 没有，
0: 是吧？这啥呀？
1: 毛呢？
0: 这也是啥呀？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卡罗拉或者是秦 L， 我看他俩的不知道买哪个。
1: 卡罗拉和秦 L， 卡罗拉要买混动吗？
2: 对，买混动的卡罗拉。
1: 说你的用车场景，你是为了省呢，还是说？为了什么呢？
2: 我说用车场景啊，我一年在4万到5万公里，就是上下班一年能跑个15000-16000公里，然后没事儿想我跑点滴滴。
1: 嗯，
0: 哦，
2: 我就是你充电不方便，家住市里楼房，
1: 直接卡罗拉
0: 双擎，
1: 双擎更适合你。
0: 对，
2: 直接卡罗拉双擎，
1: 对，
0: 不用犹豫。
1: 无论从这个养车的成本、耐用度，还有这个最终的省油程度，
0: 嗯，因为你那台车你不充电。
1: 不充电，最好的状态，秦 L 也得5升多油。
0: 对，
1: 那卡罗拉呢？据说4.5到5升之内肯定够用。那加上购车成本，加上养车成本，加上耐用度，对你来说，卡罗拉 OK。
2: 啊，他俩基本上现在价格也差不多少。
1: 价格秦 L 贵吧？
2: 想买就买不低配那个80公里那个。
1: 就你要是这么弄一年5万公里的话，你就卡罗拉吧。
0: 因为一年5万公里的话，我们必须得考虑车辆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1: 对，
0: 那在稳定性和耐用性上来讲，这两个品牌摆到你面前，我相信您自己内心当中也有个一二，你也知道哪个更稳定。
2: 这个、对，秦 L 现在就是你讲话配置啥高点，颜值高点。
0: 那配置对于咱们，比如说就拿这台车挣钱来说啊，你觉得配置重要吗？
1: 这车如果说跑40万到50万公里的时候，就是丰田的优势就是特别明显，
2: 显现出来的。
1: 对，
0: 很明显，对于你这个里程啊。嗯，好嘞，就这样了啊。一年4到5万公里啊。
1: 对，
0: 不
1: 是，就是这个我们常说你一年一万公里开个10年才10万公里。
0: 是。
1: 也就是说耐用度啊，稳定性啊，包乃至到养车成本，
0: 嗯，
1: 可能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0: 嗯，
1: 而是你追求的你喜欢的东西点很重要。但如果你这种里程就是极限了，可能开10年或者8年的话，这车基本就40万公里。那你这在这个极限的这种条件下，丰田的可靠度一下子就显现出来。
0: 嗯嗯，这叫什么？就买 GLC 的是吗
1: ？GLC 什么？王先生，
0: 性情点
1: 啊！你那个原则上是没有这个啥的，但你可以在后边，你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下，
0: 是
1: 单独聊，
0: 单独聊
1: 吧。
0: 啊，嗯
1: 嗯。
0: 24款的宝马 325Li 和凯迪拉克 CT5 尊贵哪个好一些
1: ？CT5 已经17万了，
0: 嗯，
1: 尊贵的也我估计也就20呗，然后
0: 别和三系放一块，
1: 325的30呢，
0: 嗯，
1: 那差的太多了。啊、
0: 买三系，
1: 嗯，
0: 不考虑钱买三系啊。
1: 王先生，好 ，OK 啊，我下来给你那个回复你啊。
0: 对，
1: 嗯，
0: 你针对于这个车的时候，
1: 嗯，
0: 单独咱店里边这一台车的时候、
1: 嗯、
0: 啊。后边1:1 VIP 服务你、
1: 嗯、
0: 长安逸动家用室内一年10000公里，持有10年不会经常出毛病。
1: 10万公里吗？对，刚刚说这个道理，
0: 对，
1: 它不会出毛病。
0: 嗯
1: 嗯，
0: 这还有到哪个了？说冬天怎么热车？一到这个
1: 昨天在聊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
0: 啊，
1: 说什么什么什么不行了
0: 啊，
1: 比如说丰田的质量没有以前好了。
0: 哎，
1: 比如我昨天说，我说那个有个跑得很快的一个人。原来很有名气，在全世界
0: 啊。
1: 后来确实是因为某个那什么出现伤病就
0: 慢了。嗯，
1: 那上你学校当体育老师不够用吗？
0: 绰绰有余，
1: 就是啊。
0: 还要啥自行车？

0: 个人，
1: 对，
0: 你这点公里数，你这点用车里程，推荐一个20多岁女生开的车啊 ，SUV 10万左右的，
1: SUV 十万左右的
0: 卡罗拉锐放，
1: 对，挺好，挺适合。
0: 对，
1: 如果不喜欢，说说你不喜欢的理由。
0: 对，途岳的新锐能买吗？
1: 能，
0: 哎，这也可以，
1: 嗯，也可以，嗯，
0: 也是一个选项啊。
1: 嗯、
0: CRV 和荣放选哪个？家庭用车想长期使用，
1: 哪个顺眼买哪个？
0: 对，
1: 都不会选，选丰田。
0: 嗯，这叫邓连池这位。
2: 哎，老师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哎，老师你好，我最近看的这个君越白金版和星越 L 四驱顶配、
0: 嗯、
2: 这两个车吧，落地价一个价，但是我想知道它这个后期使用成本呢，还有这个油耗啊，差距大不大？我是东北人，然后呢，我平时开的这个11年的克鲁兹，四驱有用，但是没有那么太大用，因为我平时也能开。
1: 君越和星越是吗？
2: 对对对对，一个轿车，一个 SUV。
1: 嗯，就是显而易见嘛，轿车肯定是优势比较明显。
0: 嗯，
1: 无论
2: 是
1: 舒适度，
2: 但是这个君越，我花同样的钱得到的东西更多一点。
0: 星越吧，你说的是
2: 啊？对对对，星越，星越。
0: 那你好，那咱就聊一聊你这个多，
1: 你都得到什么了？
0: 对，
1: 比方
0: 多啥了？
2: 比如说它这个内饰啊，大连屏啊，还有这个座椅按摩呀，是吧？
1: 你家那个有电视没？你家电视值多少钱？这一个屏能值多少钱？您觉得车里有屏很重要？
0: 现在百寸电视有的时候上到6000-7000块钱了就、
1: 对，
2: 它还有一个四驱吗？不是。
1: 对，这个四驱可能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特别喜欢，然后你又里程不是很多，一年4000-5000公里是吧？
2: 我一年10000多公里，
1: 一万三
2: 差不多。
1: 一万多公里，就是开个5年8年不至于有问题。但是说到成本，肯定是轿车成本更低，这是一定的。
2: 哎，好嘞好嘞，但是因为它俩价格差不太多，然后这边多个四驱，
1: 嗯，
2: 然后它是吧？
0: 不是放到一个价位的车哪哪都一样，
1: 嗯，
0: 不是一个四驱就哪哪都好了，
1: 从品牌到技术上还是有差距，
0: 是的，
1: 客观地说，
0: 这俩车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1: 嗯
0: 啊，
2: 哎，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就这样了啊，哎，
2: 哎，好，
0: 嗯，你喜欢的那个点能刺激到你，有没有感受得到？
1: 说心里话，这个君越呢，这次调完价以后，以他的价格拿到的给到的东西，
0: 嗯，
1: 在同行。同价位同级别的轿车里边，
0: 嗯，
1: 都是获得感挺强的一台车。
0: 是啊，嗯，大家说先了解什么是四驱，四驱是干什么用，
1: 嗯，
0: 这也是一点，就是你为啥要这个啊，或者这是刚需吗？
1: 四驱就像我们在冰路上如果上坡的话，可能就需要把手摁在地上、然后增加一下附着力才能爬上去，
0: 是
1: 就同样道理，
0: 嗯，
1: 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直立行走，但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四驱就把手脚并上，对吧？
0: 咱们问自己，咱一年能趴地几回？
1: 对，如果你手够不着地，耽不耽误你旅游？
0: 该玩不也玩了吗？
1: 对呀、
0: 荣放和昂科威 Plus 哪个更值得买？不考虑油耗，
1: 昂科威，
0: 嗯，
1: 舒适度更好，
0: 嗯。四驱就是心里有底，两驱就是心里没底。有那么大差距的话，这两驱车就卖不好了。
1: 嗯，
0: 啊、哦，如果有那么差距的话，
1: 就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使用环境。
0: 对，
1: 比如说冰雪特别多。
0: 对呀。
1: 比如说非铺装路面特别多，
0: 极寒天气多长。
1: 比如说经常去户外活动，比如露营、钓鱼，就类似于这种环境，我们可能有个四驱，就像你说的样，心里有底。
0: 嗯，
1: 否则你在。这个铺装
0: 正常市区里面开，
1: 尤其像我们这个地区，连个坡都没有。四驱和两驱
0: 有啥意义呢？
1: 没有意义，
0: 下雪就化了。
1: 嗯
0: 啊，小有点积雪的话，早上就清没了。
1: 我还是给大伙讲这个故事，就是当年我这个开乌尼莫克，就八几年的车。
0: 嗯，
1: 这个乌尼莫克这个仪表盘上这个四驱两驱转换的这个有个图。
0: 嗯，
1: 两驱的时候是个兔子。
0: 嗯。
1: 四驱的时候是个马，奔跑的马。
0: 嗯，
1: 四驱低速就挂差速锁的时候
0: 啊，
1: 是个乌龟。
0: 哎，
1: 你根据这三个动物表现出来的形式，
0: 这形态哈。
1: 对，这个四驱呢是跑得又快又挺，但是它没有兔子灵便吧？
0: 对呀、慢呐。
1: 对呀、那龟速它很稳很稳。
0: 嗯，
1: 但一定 是龟速，

0: 也就是说他第一个他是要求你，他也是有个要求，说你挂那个采耳锁的时候一定得归宿，就能低速。
1: 嗯，
0: 所以你通过这三个动物，你反你想象一下，我们把这个乌龟的去掉，就兔子和马之间的关系，其实又有力量，跑得又快。
1: 嗯，
0: 但是马吃东西比兔子多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大呀
0: 啊，
1: 这两驱和四驱也是啊。
0: 嗯，
1: 油用的不也是不一样吗？
0: 嗯
1: 啊，那你就用不着它，你不属于浪费吗？
0: 对，
1: 来吧。这个两驱四驱这事儿咱就跳过去了啊，咱就聊到这个回归到咱节目正题，你买车的时候纠结你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什么？江铃生产的烈马长谈版本，明年会不会更优惠？
0: 烈马是吧？
1: 嗯
0: 嗯，我也等着烈马有一些优惠呢。
1: 嗯，
0: 不过福特这几年呀，
1: 真不咋动的。
0: 对，你看福特，我们判的是现在锐界还好。
1: 嗯，
0: 你像探险者啊。
1: 嗯，
0: 基本上没有啥诚意。
1: 嗯，
0: 烈马也是，这个还有这个他家那个皮卡就是润泽吧。
1: 嗯，
0: 也是
1: 不咋动。
0: 嗯，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因为什么？因为还是有点贵。
1: 绷着。
0: 对，
1: 嗯，来吧，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
2: 哎，你好，老师，麻烦你帮我推荐一款 SUV， 预计在15万到20万能落地。然后考虑不要电车，然后不考虑国产车。
0: 嗯，
2: 油耗就是中等或者稍微低一点都行，就是麻烦老师帮我推荐一款，每年也就是9000公里左右。
0: 9000，哎呦，这个精准。
1: 看看有没有啥自己喜欢的品牌或者车型呢？
0: 大众的、丰田的、
1: 别克的等等。
2: 嗯，没有，只看了一款。汉兰达，但是觉得有点太老气了。
0: 汉兰达这个价位不够。
1: 对呀、
2: 啊，嗯，对，但是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太老气了。
0: 昂克威 S 看了没？昂克威看了吗？
2: 昂克威 S 看了，太大了，担心油耗。
0: S 是小的，
1: 昂克威
0: Plus 是大的。
2: 啊 ，S 是那个 1.5T 的那款。
0: 对对。
2: 啊，那
0: 还有
2: 看了，但不知道油耗怎么样。
0: 嗯，油耗中规中矩。这个价位里边，如果15、16的话，可以考虑探岳的。300，也就是 1.5T 的探岳也够用，然后 1.5T 的 CRV 或者是2V4，这个价位应该也能够得着。就从稳妥的角度讲，可能 CRV 和 2V4 因为是日系车，油耗肯定不高，养车成本低，然后耐用度极好，体验感一般，这是它的缺点。如果说你追求体验的话，建议在德系和美系里选一个。如果说体验不那么重要，只想车开着省心轻便，可以考虑日系。
2: 我说不考虑日系的前提下，德系和美系推荐哪一款？
0: 你怕费油的话，就买德系啊。
1: 德系能省。
0: 就买探岳，
1: 嗯，
0: 探岳价格好现在。
2: 探岳好、
1: 嗯，
2: 谢谢老师啊。
1: 哎，好嘞，就这样啊。
2: 谢谢老师，
1: 客气客气。现在这个
0: 日系不是不安全吗？安全是个印象。
1: 对的。你好。
3: 哎，梁云老师好。
1: 哎，您离话筒近点啊。
3: 好，我应该是戴着耳机。
1: 对，您把那耳机摘了试试，大家伙能听得更清楚。
3: 哦。
1: 啊，好啊，大家连线的时候直接用电话说啊，这声音能更好。我们声音哎，这回好了，您说吧。
3: 哦。我之前打字问过两位，但是我一直也没想通。然后我现在是27岁左右，然后大概每年就是10000公里左右吧，可能要稍微多出来点儿，因为偶尔沈阳到鞍山跑高速什么的，然后出周边玩什么的。然后我是考虑就是在用车成本别太高。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

0: 乐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用车的想法还挺清晰的，
2: 这个颜色基本上也是从服务站得来的、服务站的这个基本都是高配车型在做这种这个试乘试驾，
1: 而且颜色的话
2: 对
1: 一般都是
2: 很个性
1: 比较特殊的。
2: 对
1: 啊，来2017年11月份的福特福瑞斯普通版本自动挡过了一次户，原版原漆76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2: 3万左右。
1: 如果今年置换补贴买个红光迷你或者熊猫迷你，补贴15000，开个半年一年卖掉会赔钱吗？当然会赔钱啊。
2: 会呀、你买有补贴，别人也会有补贴。
1: 是啊，
2: 别人买也同样会有补贴。
1: 你想着说这个补贴掉变成车的折损吗？
2: 除非补贴取消了，恢复原价，就是没有政策了
1: 啊。
2: 哎，你会觉得便宜一块。
1: 是，你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如果人家去买新车的时候，对比你现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
2: 也就是说这个政策除非是对你本人的，
1: 仅限于你，单独给你便宜15000，
2: 否则是不行的。
1: 对别人也便宜15000吗？岂不是一样的了？塞纳和 GL8 怎么选？他也天天聊这俩啊，市区里边代步
2: 感受要好一点，买
1: GL8，
2: 否则就买个塞纳。
1: 对，市区里边代步，塞纳能省点油。
2: 对
1: 啊，一年7000-8000公里，不想花那么多钱。再看蒙迪欧和帕萨特 Pro， 挺喜欢帕萨特的，买蒙迪欧啊，怕自己后悔。那你就买帕萨特呀。
2: 对呀、你现在没能买都后悔了，买上一定会后悔。
1: 是啊，
2: 因为帕萨特这个三个字，这个品牌还有这个风格，已经在你心中就占有一定的位置。
1: 是的，这置换补贴明年有没有这事儿咱不知道啊，
2: 我们没接到通知。
1: 是，我们只有接受通知的权利。但还没接到。明年油车还会降价吗？预测一下。分具体车型吧。看具体车型啊，现在到了什么价格。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手中这个数字啊。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好难，这位来练一下啊。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哥。
1: 哎，下午好。
3: 哎，下午好。那个我是昨天看了一款星瑞，我这是河南的。看了款星瑞，它是2022年9月份的车，但是我没看行车证，他说的是23年，完了以后他是，前保险杠换了，右前轮上叶子板喷漆了。2.0T 的，那这个直刺青铝版了。昨天他给我报价，但是另外一个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晚上要接孩子，是那个保险没查。
1: 公里数多少？
3: 36000。
1: 36000公里，
2: 给你报价，这车正常报价应该在90000或者90000冒点头。
1: 他卖你多少钱？
3: 他刚开始给我报了8万多，后来给他还价还到了76000。
2: 那就可以买了。
1: 挺低呀、
2: 有点低。
1: 你看看里边，如果是只是前保险杠换掉，只是右前轮喷漆，这个价格挺好。
3: 但是就是，检测。来不及，因为时间太短了，我晚上接孩子放学，就是检测没查，出险记录没查。
1: 你就查查呗。
2: 这个价格，这个你如果23年的直刺青铝的话，正常的价格应该在9万或9万多一点。3万公里的车，你如果7万多块钱就卖你的话，你关注一下车况吧。
1: 你得查查。
3: 完了以后，我自己检查的是一个右后尾灯，就是可能是前车主那个石头崩上去了，有点裂纹。
1: 你查查车况。
3: 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今天早上有一个，他说他是老板，给我又打电话过来，完了以后又给我便宜了1000块钱。
1: 你查查车况。
3: 那我说，行，我说这两天过去给他就把检测给做一下，查一下那个出险记录嘛。
2: 对对对
1: 对，你查查车况就好了啊。好吧，你这车就这点事儿。
3: 那个
1: 记住这
3: 价格，
1: 记住这四个字，查查车况，没了，句号。
2: 这个价格是比明显比市场行情低一点。
1: 对的， 那咋就那么上赶着卖你车呢？
2: 对呀、
1: 一天便宜点儿，你不买我再给你便宜一千，本来就比市场价便宜了，还
3: 那对了，老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太。

0: 而且他跟我说，他这个车不是我们本地车，他是就是那种从其他地方就是把车托运过来
1: 你信我们吗？
0: 啊，你说老
1: 你
0: 哥，
1: 信我们吗？
0: 你说
2: 就
0: 你
2: 检查一下
1: 车
2: 况吧，
1: 看看车况吧，或者就是压根就别看这车了。
2: 这个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1: 你俩感情
2: 多好，无缘无故的便宜，这个要把车况看好，应该有好多没透明的地方，或者他没检测到，或者你也不知道。
1: 是的，
2: 7万多块钱，对，
1: 你就别被这个价格所吸引了，除非查明白了啊。
2: 嗯，
0: 好的，谢谢老哥。
1: 行，客气了，就这样了啊。哎，
2: 刚刚有一位说等那个过完春节给女儿到我这儿来给女儿买个车，5-6万的，金用的。
1: 嗯、
2: OK， 随时欢迎啊。
1: 对，
2: 嗯，
1: 来逛一逛。
2: 还有这位，这个这是女，33岁 ，A6 和
1: 国企工作那个是吧？喜欢 A6 和 E300。
2: 持续代步，养车成本相差大吗？
1: 嗯、
2: 养车成本一样的，
1: 嗯、
2: 只是购车。有价格差距，因为有代差。
1: 嗯
2: ，A6 现在是老款 ，E300 已经全新换代了。
1: 嗯，
2: 如果你担心养车成本，就不必担心了，直接买你喜欢的 E300。
1: 是的，
2: 嗯，
1: 车碰了，保险公司给拍卖了，合计事故车卖给别人和我过户，对方知道是事故车不？我有责任吗？
2: 你没有，第一你没有责任，第二对方一定知道是事故车。
1: 是的，
2: 对，
1: 嗯。
2: 保险公司给拍卖了，这个是卖的残值，你这个基本走全损了。
1: 嗯嗯嗯，
2: 何止是事故车呀？
1: 对，
2: 这叫全损车，全损事故车。
1: 这关键是喜欢24款的仪表盘，这要是哪台车耶？继续来连了啊，雷雷，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看你说您问题。
3: 还问一下。我买了一个18款的，19年1月份上牌的，就是最后一代的那个 A6。
2: 嗯，
3: 实表是57000公里。
2: 嗯，
3: 就是只是 1.8T 的。
2: 嗯，
3: 那一款。
2: 嗯，
3: 就是说，老师帮我研究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2: 有研究什么？车肯定没问题啊，挺好的。
3: 就是18年18款的，
2: 我知道你、
1: 嗯、
2: 你一说我就听懂了。
1: 对，
2: 我没说话我也听懂了。你是想研究价格还是车况好的话，这车价格应该在18万左右，17.5万到18万。
3: 我是16万买过来的，
2: 那挺便宜的，
3: 在江苏这边，苏州、
2: 嗯、挺便宜，挺好的。
3: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你现在听说啥有毛病了，或者是你听别人说有啥毛病了？
2: 那还是有这么一台车已经谈好了，你已经买了，开着不都哪儿都挺好吗？
1: 对呀、
3: 啊，我现在正在上牌，我现在昨天刚刚选的牌。
2: 嗯，嗯你这车不是买的时候不也有检测报告吗？
3: 都有。然后他也给我看原车记录，他收车记录了。我之前是因为认识这个人
1: 啊、嗯，那也行，
2: 那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想问问您，是你有啥问题没有？
3: 别的没什么问题。
2: 就是说，你想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选项对不对？这个选项是
3: 对
2: 的，
1: 非常
2: 花16万买帕萨特或者买什么，只能买个中低配的。但你开上的奥迪5万公里的奥迪，实际上从使用寿命上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1: 嗯，
2: 但感受上要比帕萨特好得多。OK， 开心不？
3: 嗯，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
3: 好好，
1: 嗯，就肯定一下自己买的车对不对？
2: 对，
1: 嗯。21年的吉利星瑞，左侧三处不齐，6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呢？
2: 5万，星瑞是吧？
1: 星瑞
2: 6万公里，
1: 嗯，
2: 就6万多块钱吧，6万块钱吧。
1: 好，大家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完了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真不知道2万来块钱买啥车了，
2: 这2万多块钱要碰，
1: 嗯，
2: 2万多块钱你揣着这个。某个车型去选可能不那么好选、
1: 嗯、
2: 2万多块钱你只求几个功能，比如说我要省，比如说我要省心，
1: 嗯，
2: 或者是省油，
1: 嗯，
2: 或者是省心加省油，
1: 嗯，
2: 那你其他就别再要求。如果你选项要求的勾选的条件太多，
1: 你就难买了，
2: 就买不上。
1: 嗯，
2: 对，
1: 你包括你说我就要大的，
2: 嗯，
1: 有空间需求也行，
2: 也就是说你2万块钱你就不要要求的过多。
1: 是的，
2: 嗯，
1: 6657这位啊，
2: 20万能买到哪年的 A6？ 能买到19的，21年的 GLB220， 1万公里，21年的1万公里的车能值个17.5万。你好，
1: 嗯，下午好。
4: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陆放亏电解决没？
2: 我
1: 们没关注这事儿。
2: 对呀、
1: 啊，你是网上查的是吧？
4: 我是对，就搁网上看着的。
1: 现在你就是想买陆放，然后担心它亏电不敢买了是吗？
4: 对。
1: 那
2: 买就行了，
1: 买就完了。
4: 买就完了。
2: 对，
1: 因为你这车吧，我们有时候掏的最心窝子的话，稳定这事儿，你要买它，你还担心的话，就别买车了，因为它别的没啥能耐，最有能耐就是稳定了。
4: 我去 4S 店，那个陆放车主有去维修保养的。
1: 嗯，
4: 我跟他聊天，他说真亏电了。
2: 嗯，
1: 然后呢？
4: 然后大电宝打电以后，啥事没有，正常开，就等着下一次什么时候亏电，然后再打电宝。
2: 嗯，
4: 就是打完电以后亏电了，打完电以后什么事也不耽误。
2: 当然了，一个电瓶那能耽误啥呀？
4: 花30万块钱买个车，那就是那有点太那什么了吧？
2: 这是你我们对丰田有时候要求的有点太严了。
1: 嗯，那如果是真的，那就算他亏，你买他
2: 亏电的一个定几个问题，一个是可能发电机过小，就蓄电蓄的不满；另外一个电瓶容量它过低；还有一个就是断电以后的这个有某些电器在工作，电池它在这个静态下有放电。
4: 它网上
2: 嗯
4: 也是说这亏电原因也有这些，
2: 那就只能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1: 对，它主要它不是直接就咋样，
4: 等着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 Model Y。
2: 你喜欢汉兰达这么保守的人，你能欣赏到
1: 特斯拉
2: 吗？
4: 啊，他我试驾了，太好了。
2: 那就买特斯拉就完了呗，就忘了这个丰田的存在。
4: 我现在是在等这个陆放亏电这个解决，官方公布，然后决定买哪个。
2: 你官方甚至都没承认过，
1: 你不一般不会估摸这事儿。
2: 对
4: 嗯，那你这30左右的话，
1: 有太多车可选，有很多车可选。但你要关注到这个事儿，因为你看他，你关注到了亏电的事儿，那可能你在看别的车的时候，又有那样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事情，
2: 对，
1: 那你还会担心？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东西。
4: 他就是汉兰达跟他一样的车才没有啊，
2: 那就买汉兰达就完了呗。
4: 它没它好看呢。
1: 那
2: 其实理论上，这个发电系统和用电器系统应该是一样的。那你说，如果亏电的话，你就看看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电瓶不行，或者说，要么是电瓶供应商不一样，要么是发电机供应商不一样。
1: 嗯
2: 嗯，因为里边的其他系统应该是一样的。
4: 对，理想行不行？
2: 哎，
1: 你这个想法我们真抓不住。
2: 你对这个陆放的亏电耿耿于怀，我建议你别的车别买，特斯拉还凑合。
1: 对，就别的车，你现在是你是研究到了这个陆放，你是研究出来、这个。
2: 你买到其他车型，包括理想在内的其他车型，到最后你可能是防不胜防。
1: 对，
2: 嗯
4: 啊防不胜防，
1: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2: 对，
4: 啊
1: 嗯，这你可能就踏实了，别的车还不如它的稳定性上，你是不是就能踏实点了？
4: 这个价位。
2: 这个价位啊，买这个陆放呢是个很稳妥的选择，买个特斯拉 Model Y 呢，应该说是一个应该什么很领先的一个思维方式、享受方式啊，这是两个方向，你别的就别看了。奥迪 Q 5考虑过吗？
4: 我嫌它有点小。
2: 啊，你那 Model Y 也不大。
4: 是，对，但是它比那个油车的话。开着，
2: 就是感受好，然后还不用加油，不用花油钱，对吧？
4: 对，
2: 就一白遮百丑了，是吧？
4: 我就是所有的电车和插电的那种的，它的舒适度都比油车好。
2: 可以，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你所说的舒适度啊，这里边舒适度不仅仅是加速没有声音才是舒适度，
1: 嗯，是整体的感受。
4: 啊、
2: 对，不是没有噪音才是舒适度。
4: 对，
2: 嗯，
4: 我去试驾 A6。
1: 行了，咱说到这儿吧，好吧，啊、
2: 嗯，
1: 好嘞，因为没有结果。
2: 对，这个越聊越大，这个真是，这哥们儿
1: 聊不透。
2: 对，你陆放这个车确实是亏电，有好多人在说，但这个好多人在说，也不代表着你或者是他买到的陆放亏电了、
1: 嗯，
2: 而是好多人刷到了这个信息。说心里话，到现在没刷到，
1: 对，
2: 我没刷到过，这是第一，第二。 这个这几天一直在说这个数据茧房，数据茧房是不是你被这个数据茧房给套里边？
1: 那
2: 对，所以说你总老能刷到这些东西，
1: 就你关注到这个事儿，
2: 嗯
1: 啊，大家说他关注的这个害怕的点太多了。
2: 对，
1: 嗯，
2: 另外一个普遍看啊，这个启动电瓶，就是我们车上这个电瓶，
1: 嗯，
2: 就丰田的好，本田的好，日产的好，配的比同级的德系和美系配的相对小，
1: 嗯，
2: 相对小，也就容量低，
1: 是，
2: 嗯。
1: 有一个可能说找一个好处，就是在换的时候便宜点。
2: 对，买个电瓶很便宜，
1: 对，基本
2: 便宜。车上这个单体能叫上来的部件，电瓶算最便宜的了
1: 啊。
2: 小的到二三百，
1: 嗯，
2: 大的到七八百，
1: 嗯，
2: 带启停的千八百都够了。
1: 是，啊，
2: 并且都是换
1: 大牌子的
2: 国际一线品牌。
1: 是的，
2: 对。
1: 哎，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5: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
5: 哎，能听见啊？
1: 可以说你问题，
5: 我可以问问题吗？
1: 您说。
5: 啊，是这样，太好了，第一次打电话就能连上你。就是想换一辆车，在今年明年得明年吧，年初。然后我比较注重安全性和燃油经济性。
2: 嗯。
5: 最近就是看到两款车，就是说一个是比亚迪的汉 EV，
2: 嗯，
5: 纯电的，
2: 嗯，
5: 还有就是蒙迪欧。运动版就混动2.0T混动的那个，这两款车现在比较纠结。嗯，
2: 安全的话，这两款车我们不做评论，谁更安全？但是，
5: 啊，
2: 燃油经济性的话，比亚迪汉纯电的燃油经济性是那就是
1: 零，
2: 极高。对呀，
1: 嗯，
2: 燃油是零啊，
1: 不用油。
2: 嗯，这肯定更省。
5: 是，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有的人说油车好，蓝牌好，有人说电车好，就是比较纠结。
2: 说你认为那个蓝牌照好看还是绿牌照好看？
1: 对，
5: 不是说好看，就是说哪个，
1: 我们也是跟您开个玩笑，
5: 啊，
1: 我们听懂你说啥了。
2: 我其实说的对，你说的其实就是均衡更好，均衡度更好一点，然后完整度更高一点，对服务家庭来说用的更持久一点。
5: 啊，
2: 嗯，对，在经济性不是很差的前提下，
1: 嗯，
2: 是这道理吧？
1: 嗯，
5: 对，是，
1: 嗯，行，
2: 买蒙迪欧混动，
1: 是的，
5: 蒙迪欧啊，能好点。
2: 就刚刚我说的，因为我照顾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趟这个，
1: 出个门，
2: 什么鄂尔多斯，什么草原，
1: 啊，出去玩去，
2: 就不是鄂尔多斯不够北，比如说这个，
1: 啊，
2: 什么就是北边大草原，
1: 啊，
2: 或者是说零下40度的地方，
1: 嗯，
2: 第一个电车掉电会很快。
5: 嗯，
2: 第二个充电
1: 不
2: 是很
1: 方便。
5: 嗯，
2: 蒙迪欧就没有这问题，
1: 嗯，
2: 对吧？所以说我是说应用更广泛一点，也就更全面一点，选蒙迪欧。
1: 生活上场景都给你照顾到了，
2: 对，
1: 想去哪咱能走。汉 EV 呢，这个车它我们对它的印象呢更多是在家里边的第二台车，作为市区里边
2: 都市里
1: 代步。
2: 嗯，
1: 对的，
5: 嗯，
1: 这还是可以的，
2: 应该算个都市新贵。
1: 对的，
5: 嗯嗯，
1: 要不是那么完整吧。
2: 对，
1: 在我们这边看还是不太。
6: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7: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6: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7: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6: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7: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6: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10: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1: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7: 维修保养，
12: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3: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7: 二手车评估，
14: 我有一台二手车。

0: 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好，哎，您好，说您问题。
3: 上次说那个 ACL 和 A6 在选，最后选 ACL， 然后现在在纠结就是二手的 E300 2021款的，还有或者 A7L。
4: 但是你为什么要喜欢奔驰 E 了呢？
2: 对呀，
3: 怎么说，感觉好像更豪华一点，那是
2: 更值钱点看。
4: 对，其实你喜欢 A7 你根本不具备开 A7 的，你根本欣赏不到运动型轿车的这种态度。
2: 对，
4: 你更多的还是喜欢豪华。
2: 嗯，你觉得 A7 当时 A7 A6 比，你是觉得 A7 比 A6 高级你才选的 A7 吧？
3: 不是，我那时候是觉得 A7 更年轻。
4: 那难道 E300 比 A7 还年轻吗？
2: 这
3: 但是我看了 E300 去改成那 AMG 套件，感觉更年轻一点。
2: 啊，我以为你这两天变成熟了呢。
3: 就不是立标款，
2: 看样选吧。
4: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的选项。
2: 对，你还是其实 A7 挺纯粹的。
4: 对，
2: 嗯。
3: 就是 ATL，
4: 对，对你而言，这个 E300 给 AMG 套件，把它打扮成很运动，这个有点不伦不类。
3: OK，OK， 我懂
4: 了。嗯，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嗯，好嘞，那咱这样了啊。
3: 好，拜拜。
2: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连。
3: 好的。
2: 嗯，这叫一路向北。我们来连一下。你好，一路向北这位朋友，你好。
4: 老霸道选哪年的有性价比？精品的03年到06年。
2: 嗯。
4: 4.0。
2: 好。
4: 嗯哼。
2: 够用了啊。点完联系按钮啊，要先点联系按钮。
4: 宝清火塘民谣酒馆。哎呦，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有时间是不是
2: 可以溜达溜达，
4: 有机会去一下。
2: 嗯。您好。
5: 两位老师，我那个现在我之前看了得有几个月那个别克威朗的车，完了呢最近年底了，我寻思就是入手，完我去看了，他在我沈阳这边现在有几家店全都是去年10月份的库存车，一年出头了。
2: 嗯
5: 嗯，他只能说比正常的便宜2000块钱，但说实话我不差这2000，我想买一个就是说
2: 更近点的，
5: 正常的生产3-4个月2-3个月，然后我想问您一下，那他比如说跟今年生产和去年生产的库存车，那算新车吗？
4: 算新车是算新车，但是通常超过一年的这种库存车，便宜2000块钱咱不划算，
2: 得有点态度。
4: 对，
2: 便宜多便宜点。
5: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全国都买不着了？
2: 这车没卖成那样吧？
5: 就是我也看销量嘛，去年去上个月400多台。
2: 你说买不着新的有可能，
5: 就是买不着新的都是库存的，好像是吧？
4: 这样，我们就说23年出厂的这个
2: 多少钱？
4: 多少钱？
5: 因为他没给我最低价呢，他说现在是优惠65000，加上那个就优惠67000。
4: 优惠67000是哪个配置都优惠67000啊？全系吗？
5: 就是、好像是129800那个吧。
4: 也就13万优惠7万的话，等于是6万多块钱裸车是吧？
5: 对，
4: 可以买。
2: 对呀，这是一是可以买，二啊，我们想问问您，您说这个便宜2000块钱的这个对比是来自于哪儿？
4: 对呀，
5: 他说是那因为每天价格变，他说是便宜对比千，就是正常的价。
2: 那你说我去正常的就完了呗？
4: 正常的没有，
2: 正常没有，那你这，那他这个，那他这2000块钱就没有道理。
4: 对呀、啊，这个锚定点设的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2: 对呀、啊，
5: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现在那个别克工厂根本就不生产这车，就把库存
4: 有可能把库存呢通过这种大幅的优惠的形式清掉，然后哪怕明年2025年再出新款、
2: 嗯，
4: 但你也没必要，如果出新款，有可能价格又上去了。
2: 嗯，
4: 这车优惠67000，再弄点各种补贴。挺神奇啊，这价格
2: 啊、哦，
4: 嗯，
5: 应该是也就是伊兰特那个价，但它不是比伊兰特那个
6: 是
4: 多个涡轮增压嘛，
6: 一点五 T 的，
4: 挺划算的。你满单满单满算，这个车现在的话，你等于是到手的话62800，我没算错的话，
6: 是不是？
4: 就是乐享版嘛。
5: 就这车到底就是跟咋说呢？他这车就会不会不好啊？因为毕竟库存了嘛。
4: 6万多块钱，你不买它，买到别的没有它好就行了呗。
6: 那还要啥自行车啊？
4: 对呀、
6: 啊，咱说车开了一年之后，
4: 此时此刻我们想买一台车，62800买到的，无论是发电还是品牌还是驾乘感受都 OK、
6: 嗯。
4: 那好，说之前卖过的比它出厂或许出厂好，或许比它还便宜，但此时此刻想买车，过去已经过去了，没有了。现在62800买到的哪个都没有它全面。那你就还是要选它呀？
6: 全下来的是不是7万多块钱，不到8万块钱呢？
5: 得8万出头，因为它最贵的，因为我现在也没定准买这车，然后、那个、
6: 你跟没谈价的呗？
5: 他告诉我保险都5000多，得8万出头。
4: 保险5000多，税前5000、10000，
6: 你这不到，你这没到那优惠啊？你看哪个1399的呀？
4: 1289
5: 乐享
6: 乐享、啊、
4: 乐享是1399、
5: 啊、那我记住了，
6: 中配、啊、行啊。
5: 那个他这个车，那我比如说我要是买它里边的是不是有一些零件不好啊？放了一年多
4: 没问题。你其实还纠结在你对这个车挺满意，还是纠结这个库存一年、
5: 嗯、
4: 车开一年都不会坏，放一年咋会坏呢？
6: 是啊，
4: 停一年咋会坏呢？
5: 嗯，
4: 对不对？
6: 你的心里面这个坎儿，其实我们给你治下这个病，不是车的问题，是你那个销售的问题。你那个销售问题给你设立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啊，比这个正常版本的便宜2000。那正常版本好，我不要这2000块钱，不好意思，没有正常版本，
5: 没有。
6: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你那销售的问题。
4: 这个车啊，23年的23款。应该价格还能谈，
6: 对，
4: 应该你说这个6万7应该还有一、嗯、还能谈1万弄好。
6: 咱就是把咱这个把你之前销售那事都忘了啊，我们给您一个方向，你们照这个方，你照这个方向来想，
4: 对，
6: 甭管它库存不库存，如果是库存，我们照一个库存正常的价格来买这个车，
4: 照7万加跟他砍，
6: 对，你照这个价格跟他谈就完了，
4: 对，
6: 别的不想了。
5: 如果买这种库存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些最起码机油就是得换，让 4S 店给我换新的？
4: 对，他会给你换的。
6: 对，先谈车价，然后再谈那个。
4: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啊，把焦点都集中这儿了。一个机油，
5: 就是、
4: 你呀、啊，对于机 4S 店来说，不会超过80块钱。
6: 对呀、
5: 啊，
4: 换机油。
5: 就像您两位说，心里过不去那坎儿。
6: 对，就那销售的问题，你找他给你治病去。
5: 感觉像旧车，但是就没人开过。
4: 我告诉你，开一年的车，这车也得值6万呢。
6: 对。
4: 23年的二手车乐享版也得值6万，
6: 你是觉得库存那长时间还没便宜多少，心里不得劲儿？
4: 所以你听听这个你就知道了，对吧？
5: 行，那谢谢了，我
6: 好嘞，
5: 心里明白。
6: 找那销售，你说我心里不舒服，你多给我便宜吧。
4: 嗯，
5: 行，
6: 好嘞，哎，就这样了啊。
4: 嗯，就这2000块钱
6: 是，就其实就2000块钱到的，
4: 这就是一个语言的表达方式
6: 啊。他以为2000块钱说挺多呢。
4: 你来晚了，那台车适合你。
6: 哎，
4: 没有了，你咋能这么说呢？
6: 对呀、啊，
4: 应该说你来的正好，刚好下来这台车、
6: 啊、有个库存，
4: 有优惠将近7万。
6: 哎，成了，
4: 这不就成了吗？
6: 但是刚才那个他的价格还是能谈，他也没跟人家说要买，
4: 嗯，
6: 然后人家价格也没给他放到最底，应该是。
4: 我遇到你们这类的客户啊，等于是。
6: 嗯、
4: 我们用这个土话说，打听打听价格的
6: 啊，
4: 作为销售来讲，永远不会给你最低价，
6: 是
4: 因为给了你最低价，你又上别人家打听了，说谁谁谁给我这价格，你还能低多少？
6: 真诚的呀，
4: 对，
6: 真的
4: 想
6: 买
4: 就真诚。你今天能够优惠多少？然后自己翻阅翻阅这个自己找的信息资料，如果 OK，、
6: 嗯、
4: 再谈3000，我就马上定，
6: 来吧，
4: 要这么聊
6: 啊、哦，人家也会积极去努力或申请，
4: 对
6: 啊，
4: 放一年电瓶也完了，完不了。完不了，电瓶满电情况下放一年没事，它电瓶是攒下来的。嗯嗯，它是不放电的。您好，
6: 您好。
7: 哎，可以听到哈？
6: 可以，您说。
7: 我是最近一直在看那个18款的530的尊享，还有21款的。
4: 嗯。
7: 然后呢，比较纠结的是，就说心里是想买一个。

0: 车子新一点嘛，公里数少一点，
1: 预
0: 小
1: 算
0: 一点。
1: 又不想拿那么多，是吧？
0: 预算其实都还可以吧。
1: 都还可以，那就买21年的呗，这不还太简单了吗？
0: 21年，但是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两个车可能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一样的，但价格差距可能有点多，是吗？
1: 就是啊，
0: 啊，
1: 就
0: 确
1: 是
0: 实
1: 我
0: 还
1: 就想
0: 好。
1: 说呢，18年的和21年是一样的，驾驶感受都一样的，
0: 那18款呢，大概在什么价位呢？现在？
1: 20左右，
0: 那21的呢？
1: 21的28。
0: 28。就是你们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两个怎么选好一点呢？
1: 我的建议取决你兜里有多少钱，一个月赚多少钱。我的意思，如果说钱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买个18的就完了吧。20能办的事儿，为啥要花28办呢？
2: 如果兜里边又很从容，
1: 对呀，
2: 很充裕，那就买新呗，
1: 对呀。
2: 看着能够新鲜点
1: 你既
2: 呗。
1: 然选择二手车了，为啥不把省钱的事进行到底呢？
2: 啊，
1: 用20万享受原值50万的东西，
2: 不更大化
1: 不
2: 了
1: 开
2: 吗？
1: 心吗？
0: 它其实就是说本质上没啥区别，都一样。
2: 对，
1: 就是嘛。
0: 然后那个车机系统它有什么
1: 哎
0: 差
1: 呀，
0: 别吗？
1: 车机没有差别，
0: 一个什么 ID.6，一个 ID.7 什么之类的。
1: 没有区别。这版本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0: 就
1: 不
0: 是
1: 重要，
0: 功能嘛，
1: 不重要。
0: 就等于说买18款的，可能说性价比更高点，
1: 是的，
0: 不差钱你就随便买。
2: 对呗。你的18的530车况咋样啊？
0: 这个还没有太去细
2: 啊，碰到车况再说吧。
1: 只要车况好，
2: 对，
1: 买就完了。车机没有都行，只要
2: 对，
1: 它价格便宜，车况好，加个车机几个钱，
2: 有车就行。
0: 那个公里数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呢？有一八
1: 一
0: 公里，
1: 八年的，现在6年8公里以内，
2: 对，
1: 都不算
0: 八
1: 多。
0: 公里以内啊，20以内就行
1: 对
0: 了，是吧？
1: 对，
0: 好的，明白了，谢
2: 啊，
0: 谢。
2: 好嘞，碰到车况啊，
0: 好的。
2: 先把这个，如果预算多可以，
1: 对，
2: 先
1: 我
2: 碰到再
1: 们
2: 说。
1: 太多了，因为尤其是纠结二手车年份的这些客户，我做了20年的二手车，我太了解他们内心的这些声音了。总觉得这么老的东西容易坏，或者说买开这么老的没有面子。我倒觉得，你用另一个逻辑去想，八万，省8万比赚8万容易多了。
2: 对呀，那
1: 除
2: 一
1: 非你
2: 下就
1: 赚
2: 省
1: 钱
2: 了。
1: 容易，对吧？
2: 你想想，你攒多长时间？
1: 然后功能性和你达成的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2: 都到终点。
1: 对呀，
2: 坦克400和豹五咋选呢？
1: 坦克
2: 啊，要强这位，来电啊！没关注的各位，你们关注
1: 四
2: 一
1: 十
2: 下
1: 岁
2: 啊！
1: 手里有70个，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开个18年的
0: 真的
1: 轩
0: 非常
1: 逸，想
0: 好。
1: 换个 B
2: B
1: 级
2: 级
1: 车，
2: 车，稍
1: 需
2: 等
1: 不需
2: 啊。
1: 要换？凯美瑞和迈腾选哪个？如果你是想长期持有，建议买个凯美瑞2.5自吸，挺好的。你这么保守的人，
2: 凯美瑞吧。
1: 要换车了。
2: 来，您好。
3: 我问一下子，我10多万预算，然后看了宝来的280，但是最近涨价了，涨到11万多了，
1: 十一万多不划算了，
2: 不看了。
3: 不看了是吧？
2: 你看个速腾啥的呗。
3: 那个朗逸的1.5T 也11万多。
1: 速腾涨多少钱了？看没看？
3: 速腾现在13.8万全款。
1: 哎呦，昨天你在公屏上是不是打这个价格来的？
3: 我没打。
1: 这是哪个地区啊？涨这么多吗？
3: 辽宁朝阳。
1: 你其他四 S 店，
2: 你
1: 去
2: 问了吗？
1: 问一问。
3: 其他四 S 店280都没车，就有一家四 S 店有车，然后11.3万。
2: 收价呢？这是
1: 这个价格确实是
2: 不太舒服，
1: 确实有点确实了。
2: 13万多
1: 啥概念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一个马上到家的，跑了200多公里的
2: 迈腾
1: 280，就这价13万多。
2: 所以说，那还买啥速腾啊？
1: 带牌照的。
3: 那这个朗逸的满一万吧，那是也11万多下来。但是它是1.5T，它那
1: 如果能等这个价格的时候谈不下来，如果能等，建议你等到明年，
2: 你先别着急
1: 二
2: 买
1: 五
2: 车。
1: 年再出手。
2: 或者
1: 这真没少差，差1万多。
3: 行，谢谢。
2: 好嘞，10万块钱的车涨百分之
1: 速
2: 十
1: 腾确实涨一万。
2: 到时候那到年底就这样。
1: 所以说这个人家是早在第3季度把销量都干完了，到第4季度的时候把价格就收回来了。
2: 是，
1: 但不乏也有好多品牌。第四季度到末了，
2: 全时尚流是吗？这名儿真的。你
4: 哎，
2: 好。
4: 老师，我那个刚才连过，完了正好就是想起来，我们下个月后半个月，然后去那个 盘锦有几个好朋友，然后聚会，然后我有另一个好哥们儿也是想。

0: 买一个二手的练练手，然后想去您家那边，本来也关注你这么长
1: 那
0: 时
1: 间，直接来
2: 行啊，欢迎你来。
0: 但是，哎，你就是老师，我也是您粉丝，那有那个粉丝群或者什么微
2: 嗯，真的吧？你后台直接说吧，
1: 你把后台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
0: 然
1: 留给
0: 后，
1: 我。
0: 比如说我去您家，我正常导航就是你这个名字对不？就
1: 对
0: 是。
1: 对，这个名字导航就到我这儿了。
2: 对。
0: 行，就是看那个，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便宜点，就是冷冻啦，这玩意儿。
1: 你来了再说，因为这个车子流动性
2: 变化
1: 很
2: 很
1: 大。
2: 大。
1: 对，
0: 平时也有是吗？
1: 平时有。
0: 行，行，
2: 哎，溜达溜达，欢迎你啊！好嘞，
1: 好的，
2: 哎，就这样啊。
1: 21年1645两驱，大概什么价格？25左右，
2: 25。来，这叫第二这位。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2: 哎，可以，说您问题。
3: 我最近在看两款车，因为我自己看的是那个亚洲龙嘛，然后我媳妇看的是那个，她就非要看那个 BBA，知道吧？她看那个 X1，然后我就比较保守一点，然后我就说看一下两款车的性价比，对吧？合适，我买主要买家用经济，你知道吗？
1: 这经济的话，肯定丰田更经济。但是车是用来一
2: 方面
1: 是物质享受，另一方面是精神享受。
3: 然后主要因为钱都花了这么多，主要看看性价比嘛。综合下来，你感觉这两款车哪个比较好一点？
1: 宝马
2: 宝马X1呀，
1: 对呀，
2: 这不都能看得出来吗？
3: 比亚洲龙好吗？
4: 对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

0: 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哈。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已经进入到伏天了，特别的热啊，每一个在后厨做饭的人我相信都深有体会，一动的一身汗，不动的都一身汗，更何况你在厨房煎炒烹炸炖煮，是不是老热老热老遭罪了。所以这种天气的话呢，我觉得好像有两个倾向性，第一个就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吃点凉快的，就连我这种不怎么爱吃冷面的人啊，就这天都已经开始满世界的去找冷面吃去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不想做饭，因为很热，对不对？那想吃点什么呢？各位有什么想吃的，或者你说正因为我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才问你的，好，那你都可以放马过来了啊。我们大家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和3816939。哇，刚刚这段开场白就还我自己觉得还挺温柔挺正经的，很少这么正八经的讲话了哈。好啦，来迎接一下久等的二位业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比格披萨。
0: 好嘞，43.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好吗？
1: 好。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好吗？
2: 好，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哎呀。

哦，还有就是大家别忘了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找到我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我们主页里面呢，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您可以没事的时候扒拉扒拉，挑一挑，看一看，哎，想吃什么的话呢，就可以自己去团个什么优惠券之类的哈。现在我们已经慢慢的养成了一种习惯了。如果去某一个店吃饭没有任何优惠，我们觉得好不习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习惯啊，就是吃饭必须找优惠。首先进店问的第一句是："你家有啥活动啊？"不过也对啊，因为咱赚钱挺辛苦的，该省则省，我们还得吃好，我们还得少花钱儿，对吧？这才是吃的最高境界。我们今天课特别有意思，今天我去水游城，就是就这去了一下啊。然后我们还在计划说，哎，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如果你半饱不饱的时候，你就转一圈都吃饱了，因为它里面其实还有免费试吃的，比如说什么两家肉纸扎。大家知道肉纸扎吗？肉纸扎就是油梭子，然后它那个，哎，你还别说，挺香的，哎，那个肉纸扎挺香的。两家肉纸扎都有免费的试吃，而且试吃它是一排，它分很多款嘛，什么肥瘦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啊，有很多款。然后这是这是两家，你就可以尝一尝，很香。我上次尝完，就是你知道这个嘴上说，我去薅羊毛，我去尝。尝完有点不好意思不买，结果就买了，买了发现这玩意儿挺贵呀，你知道吧？一小嘟噜就几十块钱啊。然后还有野人冰激凌啊，还有什么雅芝密尔蛋糕啊，还有一家什么蛋糕店没和喜悦都能免费试吃，基本上您走一圈就吃饱了。

0: 好了，我们来也好，也好，也好呀，又掉线了。我来买一个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订一个椒麻鸡。
0: 好，咱们去哪个店？
1: 长湖那个还能点吗？
0: 长湖的早都没有了。
1: 哦，那我去康桥的吧。
0: 嗯，好的，七折的折扣啊。嗯
1: 啊，记者是吗？
0: 对的，对的。嗯，好嘞啊，再会，拜拜。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正在送大房的学员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进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那个椒麻鸡。
0: 那好，去椒麻鸡的哪个店？
2: 汉新那个店。
0: 汉新店。好嘞，给您订上了啊，这是7折的折扣了，可以吗？
2: 啊，7折。
0: 对。
2: 第二单是7折。
0: 对，我们现在已经调整了，田家店是5折，汉新店和康桥店都直接是7折。
2: 啊，
0: 它不分第几单，第二单、第一单它也是7折。刚才那位先生他也是7折。
2: 哦，现在变了。
0: 对的，对的。
2: 啊，只有田家的店是在，哦，是5折。
0: 对的。
2: 哦，行。那我订田家的。
0: 你犯不上吧，大姐呀。这道上这时间这油钱
2: 啊，
0: 是不是？那汉新离田家挺老远呢，
2: 啊，
0: 他还堵下班儿。
2: 行吧，那
0: 是呢，是我有时候也转不来这墨儿。后来一想，哎，算了吧，你把那路堵的闹心巴拉。
2: 也是
0: 呢，这2折其实没多，没差几块，没差几块钱。
2: 对，那倒是。
0: 行，
2: 就是汉新，
0: 那我就给您订好了啊。
2: 哎，好嘞，好嘞，
0: 再会了，拜拜，拜拜。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个收纳房的学习机。
0: 五折优惠。
1: 哎，
0: 好吧，再会了啊。哎，
1: 好嘞，
0: 好嘞，
1: 再见。
0: 16的朋友你好。
2: 他有冰雪温泉。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好，再会。

0: 我的炸的烤。
1: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0: 酵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1: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琦，我想订一下港子大叔。
1: 嗯，可以的。去哪个店？
2: 锦兴店。
1: 嗯，好的。锦兴店五折的折扣，半折啊，好不？
2: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电销收纳房选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嘞，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会，拜
1: 再见。
0: 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啊，各位，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大商电器的活动啊，跟大家说一下，麦凯乐家电家居节嘛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其实买家具啊，不是，说错了，买家电。跟家具没有关系啊。其实说到买家电这一块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货比三家的，很慎重，因为它不像你说我买件 T 恤衫9.9包邮那都无所谓了。买家电它本身是大件，然后呢价格高，再加上可能这个家电我们买回来要用好多年，所以就会很慎重。电视、冰箱、洗衣机，现在呢很多人家开始必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洗地机啊、扫地机器人啊。哎，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讲，我做过功课的，因为我当时研究我们是买那个扫地机器人还是买洗地机，一会儿我再跟你们聊啊。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说一下家电这一块的，就是如果大家选家电的时候呢，您可以去货比三家。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大商电器，您是一定一定不能漏掉，要去转一转，横向的去比对一下的啊。大商电器在麦凯乐的5楼，整个一层楼都是大商电器，对，店面很大，然后家电的品牌很全，就基本上目前市面上这些知名的品牌，尤其是大品牌，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在这儿你通通都能够看得到。而且它卖场的面积大，然后它的那个家电型号也全，款式也多，哇，看得你眼花缭乱的。但其实挺好啊，因为你像这个东西，我就有2个样品在那块让你去挑，和我有10个样品让你去挑，那能一样吗？那肯定是多的才更好嘛，我们才有一个更看宽泛的选择范围

0: 嘛，对不对？哎，但麦凯勒五楼的大商电器就是这样的，可以让我们就更广泛的去挑选比对。哎呀，哪个型号更好啊？它有什么功能啊？它的功能是否很更强大呀、啊？什么的？而且里面的这个服务人员素质都很高，都很高啊，态度也好，对业务的也比较也介绍也非常非常的专业啊。然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我们有的朋友会说，那这种地方的话，我可能担心它会贵。啊，毕竟是大商场里面嘛，过去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我们会觉得大商场里面的东西会有点贵。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它真的线上线下，现在如果是同款同型号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价的，顶天差个几十块钱。我还真跟大家说，如果是差几十块钱的话，咱真就不差那几十块钱。我跟说绕口令一样，咱就得在实体店买。真的，你要说差个，哎妈呀，五七八百的啊，差个千吧，那有点多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差个几十块钱啊，哪怕大几十块钱，咱都宁可在商场里面买。你托底呀，无论是品质啊，还是它的售后啊，你这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你要在网上买，你还得担心会不会是那种什么翻新机呀之类的，返修机呀，对吧？哎，你这个你在商场里面你不用有这种顾虑了。而且价格其实也并不贵的，你像格力现在热的时候哈，格力 1.5P 的空调是1999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海尔的对开门的冰箱2699啊，这个价格都不贵的，还有更多其他的优惠政策呢，大家可以去店里面转一转看一看。而且原来有一些不能参加国普的家电，比如说像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小家电类的，现在啊通通都有补贴了，能补10%呢，是吧？而且它还有比如说你买家电，它还会送你炒锅呀、电蒸锅呀、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反正是福利多多，活动多多啊。所以大家想买家电的朋友一定不要漏掉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凯勒的五楼大商电器，哎，您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选一选啦。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春姐，
0: 嗯，
1: 我想订宋大房的学员信息。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的折扣啊！
1: 啊，
0: 哎，好嘞，嗯，那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春姐，我想订一个宋大房的
0: 嗯，
1: 学员信息。
0: 好嘞，也是5折的折扣啊。
1: 好了，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哎呀，我们的宋大房啊，真的是太……

对，然后我们接着刚才的话聊哈，刚才说那个买家电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说我前一段时间还特别研究了一下扫地机器人和那个洗地机哈，最后我选择了洗地机，但是呢，怎么讲呢？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还行吧。我只能说叫还行吧。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啊？就是你看你对你的这个居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卫生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需求？就是如果说你说，我们家呢就大平层，哎呀，这个主要是大面积的那个比较多啊，然后我就拿那个洗地机或者拿机器人。其实如果是大平层，然后你又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你就买扫地机器人就行了，因为它就自己出溜自己去扫去呗，完了，整完了，扫完拖完之后，他自己就回基站了，然后去充电了，对不对？他相对会比较省心一些的。然后呢，如果你说我们家吧，就是棱棱角角的比较多，然后呢还有楼梯这种的话呢，机器人不是十分适合，因为机器人它不能上楼梯。对，不是说我在一楼出溜完，我给他抱上去，完在二楼出了，他回不去基站，他回不去家了。那你也反正你要有钱，你可以一层安一个，否则的话就还不太行，而且它贵呀，对吧？然后洗地机是什么呢？洗地机呢，它是可以，就是你拿着它，它像长得刚开始我不太了解，我会觉得说，哎，它不就是一个电动的拖布吗？那我不行啊，那我还得扶着它。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拿着它就当散步了，它是有助力的嘛，前后左右都有助力，你不用使劲儿，你它就带着你走了，出溜出溜出溜出溜，你就当溜的，你是手不用使劲儿，不用撅腰的，然后不用弯腰的，然后它就把地给处理了。哎，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的方式的差别，所以如果你家有那个楼梯呀，有楼上楼下的这种的，你可以买洗地机哈。然后我再说一下他俩共同的区别，他俩共同的缺点就是整不干净。如果你是一个对卫生要求很高的，他不太能够符合要求。对，就像我们家现在虽然买了，不是买了洗地机吗？我刚开始，哎呀，真好，可香了哈，2000多块钱呢，你知道吗？也挺贵的。我寻思我这要买拖布，我得买多少把拖布啊？哎，但是你知道吗？买回来的就是他没有怎么工作，基本上就是在那儿站戳着睡觉。因为我妈嫌他出溜的不够干净，然后那个比如墙根儿啊、楼梯缝儿啊什么的，他都弄不干净嘛。我妈都拿小抹布一点点打的，然后要不就是大面积，有的时候就出溜两下子，然后大部分时间我妈拿小抹布蹭，然后这个洗地机就在睡觉。所以你们买这种大家电啊，不要跟潮流，听别人说好了，然后就也跟风买了。买回去之后的话，它使用率不见得一定会很高。我来买。

0: 好啦，各位，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可以的。在我们的主页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看一看。哦，对。对，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呢，我们这个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会有清远机直播，是什么玩意儿？全都有啊！我会去霞光府的全都有店直播清远机，卖清远机。对，你看我最近原来就是卖，就是主要是饭店啊，现在有的时候都已经扩展到食材上面了，樱桃鸡呀、牛肉啊，现在又清远鸡。但是我跟你讲啊，大名鼎鼎的这个广东清远鸡真的是值得一试，它是也叫清远走地鸡嘛，就是那个。是属于那种一定尽量的要清炖的，可以去做椰子鸡火锅呀、花椒鸡火锅、猪肚鸡火锅的一个很好的材料。它不需要非常复杂的烹饪过程，什么浓油赤酱啊、什么麻椒辣椒啊，这些东西在它面前都是浮云，就是加点盐调味儿，清水煮都好吃的。对，喝点汤，哎，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因为你不太适合吃太油腻的，或者你不太想吃太油腻的嘛，然后就弄点那个清远鸡，喝点汤，然后吃点肉，往里愿意放萝卜呀、放山药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放点蘑菇类的也可以。来，我们接着，哎，或者是你如果要是稍微复杂一点做法，可以做那个油。酱油蘸料，然后那个做成那种白切鸡的做法去蘸汁吃也很好的。好了，不得说，先迎接热线啊，一会儿说。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那个自助还哪块有名额吗？
0: 盛江山自助烤肉
1: 啊，多少钱一位？
0: 49.9一位
1: 啊。行，他原价多少啊？
0: 89。
1: 哦，那我定一个吧。
0: 嗯，
1: 多长时间有效啊？
0: 一周之内有效，每桌最多能用两个名额
1: 啊。
0: 然后您现在定的是一个名额，如果需要还可以再打电话定。
1: 啊，好，行，谢谢。
0: 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了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曦。
0: 嗯，
2: 冰箱留言烤肉。
0: 好嘞，刘家烤肉，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好假好假，金好假金好假，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哎，对，400那边啤酒节开了，我那天去了，还不错啊。一会儿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发现了一个很惊艳的好吃的。一会儿说啊，我先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盛江山。
0: 嗯、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一位啊。
3: 哎，好。
0: 嗯，好，我们再会，拜拜。
3: 啊

0: 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西红柿的火锅。
0: 想吃哪种类型的？
1: 哎，我记得三明港那块那个是
0: 大
1: 叫
0: 吉大
1: 大
0: 利。
1: 吉大利啊，他家几折来
0: 五
1: 着？
0: 八折，利折扣非常大。
1: 啊，那我订个他家吧。
0: 好的，全单五八折啊。
1: 啊，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好，来，我们再会，拜拜。好了，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去那个400生活广场。就是辽河美术馆旁边不是有一个大广场吗？平时市民活动啥的哈。然后现在呢，那个广场已经变成叫啤酒什么啤，红爵啤酒节啊，好像叫红爵啤酒节了。然后它，规模挺大的。然后它是有两边，一边呢是露天的那种小吃一条街，然后再往里走，啤酒节是一个带棚的那种，然后可以在室内去吃的，就不怕刮风下雨嘛。我今天还把视频发上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它那个啤酒节里面的那个感觉氛围特别好，一下子把我的。

记忆拉回到我刚来盘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对盘锦的地形不太了解，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当时有一个那种什么海鲜大排档，特别火，一到夏天那个人乌泱乌泱的。对，就是让我有点想到了当年，那你算呗，十几年前的那个海鲜大排档的那种感觉了啊，那个氛围感挺好的。然后这些。就是我就是简单说一下，你自己去可以去感受氛围去。我想说什么？我在那个小吃一条街上面意外发现一家做冰淇淋的特别好吃，但是它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它当时是可以免费试吃的嘛。然后我就试吃了一下，我寻思，哎呀妈，一个夜市的冰淇淋的好吃到哪去？无非就是沙冰啊什么的那个，对吧？冰碴子之类的。哎，结果没有，妈呀！我没记住名儿，那个冰激凌叫啥了？反正写的是叫什么，有海风拂过舌尖的味道。对，店名没记住，反正标语记住了，因为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标语我才想尝尝的嘛，叫海风拂过舌尖的味道。然后我就尝了一下，它确实是有点咸口，那大海不就咸吗？海水不就咸吗？确实是有一点咸口。然后呢，奶味非常重，关键是那个质感很细腻，很细腻。啊，我个人认为是不次于肯德基的那个就是圣代的那个细腻程度的，只是风味不一样而已啊，但是挺好吃的，应该不能贵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一下。拿它当小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万达有个胜江山自助啊，
0: 哎，对的。
1: 那我想订那个自
0: 嗯，
1: 助，
0: 好，49.9块一位。
1: 一周之内是吧？
0: 对的，对的，每周最
1: 好
0: 多
1: 的
0: 只能
1: 好
0: 用2个优惠名额哦。
1: 的，怎么的？就是也就这一次就，这一人呗，不能带2个人呗，是不是？
0: 嗯，对，就是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说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号码可以兑换1张优惠券，对不对？啊，然后呢，您如果说再打电话的话，那么一桌最多只能用2个，不能3个、4个，都是我们电台的这个抢单的，好吗？
1: 我明白，我
0: 嗯，
1: 明白，
0: 好的，哎，
1: 好
0: 那
1: 的，
0: 好嘞
1: 哎，
0: 啊，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这个天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伏天了，真的很热很热很热。然后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也比较遭罪，是吧？我原来是一个不喜欢吹空调的人，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自然风，但现在我已经自然不起了，太热了。但是好在我那个车的车窗的那个车膜，它的防晒性能很好，所以基本上我在车里头，只要把窗户摇上来，空调一打开，我还是感到非常凉爽的。所以可有意思了。然后我今天路上的时候，正好有朋友发微信说，哎呀，今天好热呀。我在车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好的，蛮爽的呀，就是这种感觉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司机朋友们啊，就是你经常在路上开车啊，不管是上下班还干嘛的，如果你那个车上的太阳膜已经很久都没有换过了啊，哪怕它没有起泡掉色褪色，你也应该给它换一下了。因为这个车膜，它太阳膜它的作用可不单纯是说保护隐私，可以让外面的人看不到车里面的人，它其实更主要的作用，它叫太阳膜啊，所以它其实是阻隔太阳的热度的啊，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这个才应该是太阳膜的真正的功能。那它年头多了，基本上五六年以上的太阳膜，它的防晒的系数就已经微乎其微了。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尤其是天太热了遭罪啊，咱呢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花个100多块钱就可以把很好的太阳膜贴了4个车窗啊，然后呢后风挡不用贴，后风挡贴它干啥呀，晒不着啊，你就贴4个车窗就行了。愿意车把前风挡车了贴了也行，加200块钱。我还嘱咐我的闺蜜呢，我说你那个后风挡

0: 别贴了，你就贴花100多块钱贴4个车窗户，要是实在前风挡想贴也行，给他加200块钱啊，我就这么跟他说的。然后呢，其实这4个车窗就起挺大的作用了，因为你这个脸啊，主要是你想，尤其是像我开，比如说我开车，我知道那个左脸，它真的是总被太阳晒烤的慌，作的你肉都难受，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尤其是现在的太阳老毒辣了呢，那这个一方面是可以防止我们人啊被晒伤啊、被晒黑呀、然后被晒斑啊，另外一方面，它实际上你车内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座位呀、你的仪表盘呐、什么的，它其实就经过这个膜一挡，也能够降低它的老化的速度嘛，对不对啊？降低它老化的这种速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杰出汽车量子膜的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这个膜是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可以贴好了，专门的隔热防晒膜，防晒、防紫外线、防红外线。隔热，哎，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当然，它也能够起到保护隐私的作用。而且它是，金属膜，不是染色膜啊。在视觉上面，你还感觉得不到疲劳，看东西会比较的清晰。哎，就是这样的，还有一定的防爆能力，但这不是它的主项啊。好吧，有需要的朋友，大家自己打电话、加微信，然后跟他约时间去贴上，100多块钱，然后那个贴4个车窗户。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性价比可以的，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鑫。
0: 嗯，
1: 那个小连歌串串香，还有
0: 没有了。
1: 能给我订个鱼香焗火锅吧？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嗯，谢
0: 嗯，
1: 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想订晕泉。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5: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5: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8: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我们也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喂，
1: 你好，想问一下那个汉欣，喂，能听见吗？
0: 哎，能听到。
1: 喂，
0: 您请讲啊。可以的，能听见。
1: 嗯，那个汉欣

0: 近的烤肉。
1: 金社长三斤六两烤肉店，菜品的6.8折。
0: 嗯，还有其他家吗？
1: 没有。汉新这边，汉新这儿没有了。
0: 那行，那就定他家吧。
1: 嗯，好，汉新这儿，你要换地儿我可以有，咱这个汉新这儿就只有他家。啊。嗯，
0: 行，那先
1: 给您定好了啊。
0: 嗯，
1: 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麻烦帮我听一下关东老半只。
1: 好嘞，关东老半只的驯鹅。
2: 兴隆台店。
1: 哪个店？
2: 兴隆台的。
1: 啊，兴隆台，好好。今天、明天。
2: 今天晚上。
1: 嗯，好嘞，半只有5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1: 好，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还有在抖音号上记得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然后刚刚啊，我们说到了结束汽车量子膜，因为天儿太热，真的好遭罪。然后我今天照镜子，我看了一下我左脸，哎，真的，就我之前我就发现了，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我左脸好几个斑点，但是我的右脸是没有斑的。这个其实是跟长时间的，就是他开车路上然后晒有关，因为比如说我开车，我是从兴隆台往双台子往盘山这边开，所以我的左脸是被太阳炙烤的，因为我下班的时候，因为太阳也下班了，所以他就基本上还好了，主要是左脸被烤的比较厉害，所以我的左脸是有斑的，右脸没有啊。所以大家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换了，就是一顿饭钱，但是呢你可以让你5年啊省着在车里面热的难受啊，烤的难受是吧，晒的难受，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好吧。然后这个大家想要贴膜，你说那我原来有膜，我那个膜咋整，我还得让他帮你撕啊，让他帮你撕。其实说实话，店家这个之前说过啊，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人的工钱啊，四个车窗膜啊，因为他大概需要比如说撕膜啊，除胶啊，贴膜啊，大概得3个小时的时长啊，也就是100多块钱，就是个工人的工时费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把它贴上13898725277，而且他们家，就是，贴膜的技术非常非常牛，在盘锦的贴膜界啊，那是相当专业，他很自信，做了14年了啊，只有贴膜和贴车衣。就是别的什么都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就是贴车膜贴车衣，哎，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嘛，对吧，所以在这方面他真的是把技术做到了极致的。13898725277 13898725277。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贴车衣也是人家的主项，他家就是车膜和车衣嘛。我们家前两天在他那儿贴的车衣，就是我这个又说我们家那车的事儿了哈。我们家那个车吧，刚买的时候其实就贴车衣了，对，然后6年了，然后说也该换了，然后就换了一下。然后我们家那个车衣就是从你看，因为买了就贴，再加上可能我对象开车开的也稍微比较注意一点啊，不像我那么愣，所以就是没有喷过漆，真的。就是开了6年了，然后全部都是原厂车漆，没喷过漆，没，然后说刮过吗？其实刮过呀，没有办法，这个你咋注意都注意不了。然后你，尤其是你经常在路上，天天开车，对吧？难免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刮小蹭什么的，甚至有的时候就停道边，别人就给你刮了，把那车衣都给豁开老长一条子了。但是你看里面车漆啥事儿没有，依然是挺好的。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哈。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的，就是你们的那个车，如果说新买的车啊，我新提的车，或者我那车买了3年2年之内的，都挺新的，挺贵的，你就把它贴上。我说你要你都买10年，别贴了，就那地去吧，就那么造去吧，哈，开去吧。然后那这种你新比较新的车呢，然后比较金贵的车，咱把那车衣贴上，要不然的话喷个漆多少钱呢？各位你自己想一想，你应该知道哈，如果你买那个车，你匹配的喷漆的手工费，你应该知道那个大概多少钱。而且它关键都是原厂车漆，它保护的很好的呀，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如果你是黑色的漆，你知道吧，就 就是黑色的那个漆面，你贴完了这个车衣，你的车漆还会再提高亮度，能提高30%啊。然后风吹日晒雨淋鸟粪就全都不怕它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那你说这个贴车衣多少钱呀？是2000多块钱现在就可以贴下来了，而且还送你全车的太阳膜，还送脚垫儿，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总之就相当于是把你这车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前到后，上上下下都给你包了个严严实实的。哎，完了还送你车衣险。这个车衣险是干啥的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被别人刮了，不管是你自个儿刮的还是别人给你刮的，到店里面他免费帮你把车衣换成新的。惠美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那个岳温泉一天订几单呢？
1: 岳温泉没有，哎，岳温泉没有了，两单呀。
3: 那个时候蛤蟆汤泉呢？
1: 蛤蟆汤泉现在还有名额。
3: 订一个呗。
1: 嗯，好的。
3: 现在还有几家洗浴啊？
1: 嗯，大江户、上水鱼，不，没有上水鱼，有那个浣溪沙什么的都有。
3: 啊。
1: 嗯。
3: 那好，我还订一个温泉。
1: 好，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想订那个关东老半只。
1: 嗯，好的，去哪个店？
4: 去钻井市场店。
1: 啊，等会儿啊，钻井市场店，看看啊，钻井，好的，今天去，明天去，
4: 明天，
1: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拜拜。啊？什么？他说错了，刚才我也没捋会儿，关东老半只轩鹅是没有钻井店的，他其实想说的是烤鹅。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了。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它不同于普通的配镜中心。普通的配镜中心就是你来了之后，比如说你是近视，我给你验个光，验完了光了之后配相应度数的镜片就 OK 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去了。然后你再对你找不着人家了，没有什么事，人家不需要对你负责任了，对不对？但是光视光是什么呢？光视光它是除了我可以给你配近视镜啊，或者是配普通的平镜啊的同时，它最重要的功能，实际上它是一个功能性的镜片。这个眼镜它是可以阻隔掉有害光，留下有益光，就像给我们的眼睛穿上了防弹衣，刀枪不入了。哎，所以呢，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劣质光啊，还是白亮污染、人工白昼、采光污染等等，所有的光污染，哎，遇到它都是已经会被它给阻隔出去，它所以那个光射到眼睛上，你会发现它那个镜片，所以它都是发淡蓝色的，光越强，它那个蓝色会越明显，就它会反射，它会把那些不好的光，波长在多少来着？我还忘了，400到650纳米以外的波长的光，它会给它阻隔掉。只有400到650纳米以内的这个有益光，它会被吸收到眼睛里面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这个眼睛不再受各种光污染的刺激危害的时候呢，就会发现神奇的事情了。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睛就会很舒服，甚至骂我这个嗓子，甚至连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近视都变成可逆的了，这时候听着是不是挺神的？说近视怎么可逆？我记得我从小接触到的这个理论就是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但是这两年我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就是开始告诉我说，就是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嘛，就近视它其实也是可逆的。对，就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啊，或者小孩啊，或者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比如说原来我可能200度的近视啊，然后呢我戴了这个眼镜一段时间，我这个近视镜我可以摘掉了。有个高中生，就是他有一只眼睛是，他两只眼睛不一样，有一只眼睛是175度，另外一只眼睛是400度的近视。他现在人家都不戴近视镜。

经摘掉了。对，就是因为人家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可以看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视力范围了，是不是挺神的？包括还有散光啊，还有一些像比如说眼干、眼涩啊，眼睛那个疲劳啊、眼睛疼啊，就是这些啊，它是都有可能会让你改善的。但是你说能不能100%改善，谁也不敢说。那你说，那我能配吗？我配了，我不白花钱了吗？万一没有效果呢？好，让你免费试戴啊，各位，如果是想给孩子们试戴这款眼镜的话呢，我们，哎，我闺女她们同学有一个，她不是他们班的，他们学校有一个小孩也是有点近视了，戴这个眼镜都退轴了，然后近视度数也有变小。对，这是我闺女她们学校身边的例子啊，实验小学，然后还有别的学校的，那个包括还有那个市高啊，市高的那个学生，就是都有见效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我们给大家的孩子们的暑期福利就是，孩子们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当然家长陪着去哈、啊，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对。戴一个月30天啊，这个就是有效没效，你已经能够非常充分的去感受到效果了啊。然后呢，拿回家戴30天，你看一看你效果怎么样？如果觉得说，哎，我确实是有变化，我这个度数变小了，或者我怎么样了哈，你愿意配你配一副，不愿意配你到日子你把眼镜给人一还，你一兵一卒没有损失，知道了吧？就是这样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13941792256。然后呢，我们成年人如果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打直播间热线啊，打38151539和38161939。来，你好，15的朋友，你好，还在吗？掉线了啊。好了啊，直播热线再说一遍，38159393938169。所以实际上，你看，我觉得挺好，在哪儿？就是因为这个眼镜，首先它太神奇，它神奇到有点让我们觉得有点玄乎了。所以我不能轻易花钱去试。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不要上去就说，哎，没事，我有钱，我不差这个钱，我要买一副。那不用吧？你咋那么有钱的呢？别着急忙慌就去花掏钱去，先免费试。试出来效果了，咱愿意配再配。哎，如果说试着觉得，我戴着好像收效甚微，没事儿，咱把眼镜给他一送回去，完事儿，咱一分钱都没有损失啊！不就说一兵一卒都不损失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是想给孩子们配的，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来联系，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试戴的话呢，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三八，因为成年人就不能直接去店里就给免费试戴一个月，就没有这好事了啊，需要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才能抢到这个福利的，13941792256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戴着呢，对，我戴着呢。但是我说实话，我最近表现不太好，我戴的特别不着调，因为我经常频繁性的戴隐形。然后，但是我戴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老花，轻微的老花。就我咋发？哎，我这饮料瓶上这小字儿后面我咋看不清了呢？我原来没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吧？我发现我凑多近我都看不清了，虚模糊。哎呦我的个妈呀！那个眼睛夹鼓夹鼓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白天已经看了一天的手机了，所以白天我还能看清。等到晚上睡前，我发现我不行了，哎，我就看那个手机的时候就虚，像有一层蒙似的。完，我就滴眼药水，拼命滴眼药水，发现也不好使。完，我就只能乖乖睡觉。那个特别，我觉得其实耽误不了啥事儿。说实话，咱也没有那么大业务，但是晚上不是想看会儿手机嘚嘚的嘛，然后玩会儿嘛，然后就不行。后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试戴了这个眼镜，戴了大概我没具体掐日子，我觉得也就顶天半个月吧，就视力模糊和老花的情况没有了。真的真的啊，我对灯发誓，我没有就是去说假话，就是就没再出现过看看字儿看。

不清啊，虚呀、啊，完了晚上睡觉模糊、起蒙的这个情况就没再出现过，然后就因为没出现就没脸，晚上又刷手机，甚至有时候灯都关了。我闺女哄她睡，整她睡着了，完我就不得关灯吗？完了黑暗中还在那块抽手机呢。完了有一天，看了一个短剧，叫什么？罪妻开荒记，看到半夜1点多，好罪恶呀，你知道吗？我还觉得，哎呀，真是的，这怎么能这样呢？你知道吗？然后对，但是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是我没有晚上就是那么霍霍，晚上那眼睛没再虚，而且我看的我这个眼睛戴的还不是很着调啊，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的感受。然后我前两天有一天晚上又虚了一次，那天是咋回事呢？那天我从早晨9点钟开始戴隐形眼镜，戴到了晚上的9点多，戴了你看这是12个小时嘛。那天晚上看手机的时候又有点起蒙了，然后吓得我第二天赶紧把框架眼镜，就是这个光视光的眼镜戴上了，然后就还好啊。到目前为止，就是我现在看我手机上面的小字儿部分啊，都是没有障碍的啊，可以看的很清楚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款眼镜起了作用了。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大家不要使劲的霍霍你的眼睛，真的啊，就是看手机啥的，还是尽量的少看一点，能少看还是少看一点。因为我有的时候去看手机，就一直刷，一直刷，刷到眼睛都疼了的那种感觉啊，这个还是要小心一点的。然后近视这个，我暂时还没有什么感受，我还没去验嘛，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免费领一副试戴一下，有没有效果？你试试才知道嘛，对不对？电话、微信啊，139-419-2256，139-41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跟我联系就可以了。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事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

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一子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轼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八品闲官

0: 起复成了三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四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三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墓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

0: 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
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

0: 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
0: 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生了场病后才看清婚姻的真相。老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生病是日常里普通而又需要被特别对待的一件事。我们知道心身是一体的，人的本质呢又是寻求关系，所以在生病时很自然希望得到身边人贴心细致的关注，病也会好得更快一点。这样的人之常情似乎不需要过多的论证，但有的父母或伴侣平时相处得不错，但在家人身体不适时，他们的一些反应会让人感到诧异，很难从习惯的认知和逻辑上对其理解。网上经常有人说，要了解对方，一起旅行一次就够了。那也可以说，要看见一个人的伤痛，生个病就差不多了。

这些天总是听到因为生病不少吐槽另一半的故事。网友 A， 我嗓子哑了说不出话了，给男朋友打电话，结果人家说为什么要装成这样子说话。网友 B 说，我发烧40度，我老公跟没事人一样在那儿打游戏，连杯水也不帮我倒。网友 C， 我老公平时为人挺热情幽默的，对我父母呢也算礼貌周到，但这次生病我埋怨了几句他点的外卖又油又咸，并希望他亲手帮我煮点粥时，他朝我大吼，你怎么事儿这么多。这几乎让我不认识他了，当时就动了离婚的念头。这些网友的伴侣们看似都很渣，照顾病中的爱人难道不是亲密关系的标志之一吗？但从另外的角度理解，他们又都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诠释了同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否认。一个人否认另一个人生病的事实，意味着自身曾经在生病或者脆弱的时候遭受过心灵上的伤痛，这些伤痛通常是父母不恰当的反应导致的。当这部分的亲密关系中被激活的时候，无意识立刻启动了防御，即我不相信你真的生病了，就可以避免再经历早年因为生病而让自己无法面对的那些糟糕体验。比如小时候生病了，父母的反应呢是认为孩子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和朋友同学之间闹矛盾回来哭诉，父母呢不问原委，直接指责孩子是个怂包等等，这些都将教会孩子否认自己的脆弱。成年后转移到亲密关系中间，在面对另一半的脆弱时，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选择回避。

抛开性别身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本质上都有被照顾的需求以及照顾别人的潜能，只不过由于天然具有孕育功能，加之传统社会的分工，使女性对于在情感上的照顾和被照顾有着远高于男性的敏感和追求。有的家庭当中呢，孩子或丈夫生了病，妻子顺理成章就扮演了照顾者的角色，这基本上不会有争议，但在妻子不舒服的时候，丈夫

为了避免来自父亲的惩罚，他们需要用不耐烦来把母亲推开。另外，心理上长期处于依赖状态的人，突然要他从被照顾的角色转换成一位照顾者，这个跨度实在有点大。他会因为恐慌而意识感到无法耐受。人在生病期间，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多少都会有些退行，甚至回到婴儿般的需求，就是最好不用我说你就知道怎么能让我好受一点。从关系的角度来说，如果对方本身边界不清的话，融合焦虑就可能被激活，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病者很烦的样子。如果一个人具有清晰独立的人格，他并不会很介意拿出自己的部分功能供对方使用。换句话说，好好照顾病中的你，并不会失去我自己。

费洛伊德的经典理论提出人活着的两大驱力，利比多和攻击性。仔细体会一下，人在生病的时候，这两大驱力的运行都受到了抑制。比如我们都经历过在身体非常难受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的那些日子，吃不香，活力下线，无法完成工作，甚至想痛快骂个人都没力气。除去身体上的不适，疾病带给人心理上的震荡更大，它把我们推到死亡的威胁边缘。虽然很多时候在现实中并没有那样凶险，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病愈后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还有人觉得自己悟了的原因。生病会挫败我们的自恋，然后我们转而向客体寻求力量，试图在关系中部分修复自我良好的体验。但是别忘了，我们同样是人，关系中的另一方对生病的恐惧也同样被激活。当两个人的心理上都处在崩溃状态，就很难出现我们所愿的在病中被好好照顾的温馨场景。如果关系中没有人对这个 bug 有察觉的话，就可能转化为生活中的抱怨，在每一次沟通不顺利的时候，暗处的伤疤就会隐隐发作，令我们再次伤心欲绝。总是最难忘记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爱的那个人没有施以援手，但其实也不是对方不想，而是能力有限。

有位老公平时不会做饭，老婆病了之后呢，他硬着头皮手忙脚乱地在厨房熬了锅粥，并且把前一天的剩菜在微波炉里热了一下端到老婆面前，结果老婆当场就大火，一来呢饭没熟透，二来是那碗粥已经稠到几乎是米饭的程度了。想到平时自己对老公和孩子的体贴照顾，瞬间委屈啊，觉得老公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不爱他，于是摔了筷子回卧室大哭。他联想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的工作变动，把他寄养在叔叔家，叔叔呢性格比较呆，婶婶对他也不冷不热的，来到新的学校，班里几个调皮的男生呢还经常捉弄他，女生在一边嘲笑他，无力应对，每天都是揣着一肚子的憋屈，常常幻想有一个大力士能站出来替他解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想去上学，但又不敢不去，他知道在父母那里会引来非常大的麻烦，没有人能看见他强撑外表下的内心崩溃，更没有人能帮他消化那些焦虑和破碎。每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以后，需要妈妈作为容器来接收婴儿内在感受到的各种危险和不适，然后妈妈再把这些无法处理的内容变成婴儿可接受的程度返还回去。如果容器的功能更好，一个人的内部残留的迫害焦虑就越少，日后遇到困难时呢，也会相对从容地去处理。显然在这位女性的成长过程中缺少了一个好容器，而好容器的功能没有被我们自我内化，这份缺失的相应的事件呢就会被揭示出来。生病中的中年人更容易被激起原始的迫害焦虑感，所以在病中你居然给我吃剩菜，让我喝难以下咽的粥，就相当于妈妈在孩子只能吃奶的阶段却喂食麦片，或者在很小的年纪独自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情绪。从出生到老去，所有人都难免经历过缺失，我们在关系中受伤，也在关系中治愈。真正可贵的，借由一次日常生病，看见和理解对方的创伤，愿意成为彼此的容器，这是一段感情牢不可破的重要基础。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是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

0: 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0: 应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3: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5: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4: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0: 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
6: 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
7: 回去过几天我亲自去感谢你家主公。
8: 送走了孙乾，周瑜思绪良多，忙把鲁肃叫了过来。
7: 刘备这个时候在游江口屯兵，想来也是有要夺取南郡之意。我之前投入了那么多兵马攻打，如今怎么可以让他们独占这么大的便宜呢？
9: 都督是有计策了吗？
7: 我亲自去游江口一趟，他要是退兵就好说好商量，哼，要是不退兵就别怪我周瑜不客气了。
8: 刘备这边呢，诸葛亮很快就得知了周瑜要来游江口的消息。他那么聪明，当然一听就知道周瑜是为了南郡的事来的。不过没关系，此时啊，一条妙计已经涌上了诸葛亮的心头。等到周瑜和鲁肃到达的这一天，诸葛亮事先让众将士在江上摆开战船，岸上啊也密密麻麻站满了兵马。诸葛亮啊还特意让赵云引众将一起迎接他们。周瑜见了这阵仗，心里很是不安。

0: 到了营帐内啊，周瑜自然是说了一些道喜致谢的话。酒过三巡，必须说正事儿了。周瑜看向刘备，说道：“
1: 玄德把大军驻扎在这里，是不是有夺取南郡的意图啊？”
0: 刘备笑着连连摆手：“
2: 哦，不不不，我是听说公瑾你要攻打南郡，才来帮助你的呀。不过，如果你改变了主意，那我们再去攻打。”
1: 东吴早就有占领汉江地区的打算，现在南郡已在我掌握之中，又怎么会轻言放弃呢？
2: 不过南郡是军事要地，曹操事先肯定做了周密的计划。要夺南郡，恐怕并没有那么容易啊。
1: 那好吧，咱们说定了，先由我来攻打，如果我攻不下，就马上撤兵，任凭你们去攻。你看如何呀？
0: 其实啊，刘备和诸葛亮等的就是他周瑜的这句话，于是刘备立刻说道：“
2: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到时候公瑾可不要反悔啊。”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会反悔？
0: 酒宴散去，送走了周瑜和鲁肃，刘备的心里很是不安。于是转头问向诸葛亮：“
2: 先生刚才叫我这样说，可仔细想想，我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去了南郡才能容身。如果南郡真让周瑜得去，咱们又要到哪里去呢？”
3: 当初我让主公去取荆州，主公不听，现在又反悔了吗？
2: 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是刘表的地方，我肯定是不忍心夺取；现在是曹操的地方，取来合情合理吗？
3: 唉，主公无需忧虑，就任由那周瑜去厮杀吧。这南郡，最终一定是主公的。
0: 周瑜带着鲁肃回去之后啊，立刻调兵遣将，派蒋钦为先锋，徐盛、丁奉为副将，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攻下了夷陵。南郡守将曹仁眼见周瑜大军就要打来了，情急之下打开了曹操留下的密计，依计行事，先假装放弃南郡，引诱周瑜带兵进城，然后在城内埋伏着。之后等周瑜大军进来时，乱箭齐发，东吴兵马死伤无数，连周瑜也被射中了左肋，落下马来。周瑜被部下救回来之后啊，发现他中的是毒箭，军医让他静养，并嘱咐他一定不可以发火动怒，否则很难痊愈。而曹仁那边料到周瑜伤得很重，又知道啊他平日里气性大，便令将士们天天在外面叫骂，故意的激怒他。
4: 周郎，周郎，小命不长！周郎，周郎，快快投降！
0: 周瑜听着外面吵吵嚷嚷，便要上阵去厮杀。他的部下程普赶忙拦住说：“
5: 都督身上有伤，不能动怒啊！我们还是先回江东好好养伤吧。”“
6: 哼，大丈夫战死沙场又能怎样？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国家大事？”
0: 周瑜说完，便不顾阻拦，披甲上马。来到了阵前。曹仁一看周瑜率军出战了，便命令将士们继续叫骂。周瑜急火攻心，还没等打起来，就突然大叫一声，从马上跌落下来，晕了过去。
7: 都督！
0: 部将们见状，赶紧七手八脚地将周瑜救了回来。

0: 去。可一回到营内啊，这周瑜就自己醒了过来，头也不晕了，甚至啊还容光焕发的。他低声对守在床边的将士说道：
1: 没事没事，我的身体并没有大碍。
0: 看到将士们疑惑的神情，周瑜笑笑说道：
1: 这是我的计策，如果他们真以为我快死了，一定会来劫寨，到时候我们便可以设下埋伏，就不信擒不住他们。
0: 手下们恍然大悟，立刻着手准备起来。你要问准备些什么呢？不多时啊，只见江东全军挂孝沮丧，对外宣布周都督已经死了。曹仁一听很是高兴，当晚就直奔周瑜的大营宫来。结果呢，可想而知啊，被周瑜严阵以待的大军打的是落花流水，只得逃到襄阳去了。击退了曹军，周瑜觉得南郡必然是自己的了，于是雄赳赳气昂昂地直奔南郡。可是啊，他刚一员大将站在城头喊道：
2: 我奉军师命令以取南郡。
0: 一员大将站在城头喊道：
2: 我奉军师命令以取南郡，请都督不要责怪。
0: 要问这员大将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刘备手下的赵云、赵子龙。
2: 什么？
0: 周瑜一听，气得肺都要炸了，立刻对全军大喝一声：
2: 攻城！
0: 谁知周瑜话音刚落，城墙上便万箭齐发，把刚要攻城的士兵们给射了回去。
1: 南郡已失，稍后再去不迟。
0: 周瑜心里想着，随后回头喊道：
2: 赶紧听令，你率军去取荆州。
0: 话音刚落，便又有小兵来报：
3: 报，荆州被张飞攻下了。
2: 什么？灵童，你带兵去取襄阳。
4: 报，诸葛亮又让关羽把襄阳给攻下了。
0: 周瑜听后大叫一声，箭窗迸裂，直接晕了过去。等周瑜醒过来的时候啊，已经是在后方的军帐中了。此时的他依然不甘心地想要起军攻打南郡，鲁肃赶忙阻拦道：
5: 都督，都督先淡定，别把刘备给逼急了，万一他去投降曹操，那可就大事不好了。容我先去和刘备交涉一下，如果说不通再动兵不迟啊。
0: 刘备的营帐中，鲁肃对刘备和诸葛亮说道：
5: 东吴费了那么多钱粮兵马，好不容易打退了曹兵，荆襄九郡理应归我东吴所有啊。
0: 诸葛亮听了微笑着说：
6: 子敬，此言差矣，荆襄九郡本是刘表的地方，我主公刘备是刘表的弟弟，那刘表虽然死了，但他的儿子刘琦还在，刘备以叔父的名义帮助刘琦取回荆州，有什么不妥呢？
5: 如果是公子刘

0: 一会儿，鲁肃才开口问道。
1: 那假如刘琦公子以后不在这里了呢？
2: 公子在一日，我们便在这荆州守一日。要是不在，到时再……
1: 若公子不在，需将城池还我东吴。
0: 鲁肃没等诸葛亮说完，便把话接了过
2: 去。子敬说的是。
0: 鲁肃心里暗自的嘀咕，
1: 这刘琦面黄肌瘦，身体极度虚弱，我看不出半年就一命呜呼了，到时再来去荆州不迟。
0: 于是啊，鲁肃便向诸葛亮、刘备告辞，回到了周瑜的大寨。事情虽然如此，但周瑜十分的不甘心。正当他为荆州、襄阳之事闷闷不乐的时候，孙权那边又派人传来了命令。
3: 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还真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冤家呀。在以后的故事中啊，他们两个人的精彩交锋还有很多呢。请听下回，关羽、黄忠战长沙。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军师们谋略上的智斗，大家听得过瘾。其实武将间的比拼啊，也很刺激。这不，关羽又要登场了。这回他的对手会是谁？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接着往下听吧。
1: 第62回，关羽黄忠战长沙。周瑜的大帐中有手下来报：
2: 都督，主公有令，让都督派兵去支援攻打合肥。
1: 周瑜啊，只好派手下带兵去合肥，自己则先回柴桑养病去了。我们再来看看刘备这边，得了荆州的几个郡之后，刘备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但是这里四面受敌，太没有安全感了。于是他决定继续攻打南边的四个郡，分别是武陵、贵阳、零陵和长沙。张飞和赵云率先出战，他们二人啊，可以说是武力值满满，陆续拿下了零陵、贵阳和武陵。而且更厉害的是，他们都是只带了区区3000兵马。与此同时，还在镇守荆州的关羽听说了这个消息，赶紧上书刘备说：
3: 现在只剩长沙没有攻取了，请大哥也给我3000兵马，让我前去过过招，可好？
1: 刘备一看，当然同意了。于是关羽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可就在他刚要带兵出发的时候啊，却被诸葛亮拦了下来。
4: 关将军且慢，长沙太守韩玄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黄忠，字汉生，现在虽然年近60，却英勇无比，我劝你不可轻敌，还是要多带些兵马为好啊。
1: 关羽一听，不屑地说：
3: 哼，军师为什么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他黄忠再厉害，也已经那么大年纪了。这样，我只需500人，一定能拿下长沙。
1: 说完，便带着兵马出发了。话说，那长沙太守韩玄一听关羽来了，瞬间被吓得瑟瑟发抖，因为他早就听说过关羽是何等的厉害。于是啊，韩玄便和黄忠商量对策，决定先派杨凌出战。可是杨凌没有几个回合就被关羽杀死了。

0: 关羽乘胜追击，来到了城门口，一边啊捻着长长的胡须，一边叫军士们擂鼓叫阵。这时啊，只见一人苍然皓首，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披戴着金盔金甲，从城里骑马而出。没错，这个人啊正是黄忠老将军。关羽眯眼一瞧，问道：
1: 你就是黄忠吗？
2: 既然知道我是谁，还敢来犯我的地盘，找死！
0: 得了，不说二话，开打。两人大战了100多个回合，竟然难分胜负。在一旁观战的太守韩玄可是越看越着急，他怕黄忠有危险，赶紧叫停收兵，约定明日再战。关羽回到营中，心里暗想：
1: 这老将黄忠果然名不虚传呐，100多个回合毫无破绽，看来我必须得用拖刀计才能赢他呀。
0: 话说，什么是拖刀计呢？打个比方啊，如果你在和敌人打架，双方打得难分胜负，僵持不下的时候，你可以假装拖刀败走，引诱敌人来追，等到敌人追到身后，再趁敌人得意洋洋之际，忽然转身挥舞着大刀进行横劈。这一招啊可是关羽的必杀技呢。第二天一大早啊，双方就来到了城下，继续开打了。50-60个回合过去了，依然分不出胜负。正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关羽突然拨马跑开了。没错，他这是要用拖刀计了。黄忠当然不知道了，他看关羽要败走，便在后面紧追不舍。可就在这时，黄忠的战马却前蹄失控，将他掀翻在地。关羽回头一看，只见黄老将军灰头土脸地躺在地上。
2: 要杀便杀，我绝不皱一下眉头。
0: 关羽向来都是忠义之人，这个时候砍杀黄忠未免有失风度。关羽说道：
1: 这次我先饶了你，你快去换匹马，我们明天接着打。
0: 黄忠听后又羞又恼，上马离开了。回到营帐，太守对黄忠说道：
3: 这两天你们一直分不出胜负来，我看呢，你还是别和他硬碰硬了。你这样用此计一定可以赢了那红脸小子。
2: 明日再战，我一定取了他的性命。
0: 话呀虽这么说，但现在黄忠的内心却很是纠结。白天关羽放过了他，他又怎么能这样杀关羽呢？就这样又过了一夜，关羽和黄忠的交锋又开始了。可谁知打了还不到30个回合，黄忠就骑马跑开了。关羽求胜心切，立马追来。两人来到了吊桥上，黄忠按照先前和太守商议的计策拉开了弓箭，但是一想到关羽昨日的不杀之恩，又有些迟疑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最后竟然把箭射在了关羽头盔的鹰孔之中。

0: 关羽见状，心里咯噔一下。与此同时，吊桥收起，城门关闭。黄忠的身影消失在了眼前。回营之后啊，关羽才知道黄忠射箭的本领极强，有百步穿杨的能力，而今天黄忠却选择没有杀他。武艺高强，还有恩必报，这样的人呐，着实令人佩服。而黄忠回营之后呢，看到的却是火冒三丈的韩玄。只听韩玄生气地说：
1: 我这看了三天了，你们根本就没有用尽全力去打。昨天你马失前蹄，他不杀你，今天你有机会杀他，又只是射中了他的帽缨，你难道是有了反心不成？来人呐！
0: 就在韩玄要下令将黄忠拉出去斩了的时候，一位面色红润、
2: 目若朗星的大将跳了出来，
0: 救下了黄忠。这人呐，便是魏延。他为人正直，却不得重用，早就看不惯韩玄的暴行了。今日终于爆发，直接一刀就把韩玄给杀了。随后啊，魏延对黄忠说道：
1: 良禽择木而栖，不如我们放关羽进城，降了刘备吧。
3: 你这等不忠不义之徒，失其路而杀其主，我不屑与你为伍。
0: 黄忠说完便气愤地离开了。魏延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救了黄忠，没得到感谢也就罢了，反而还被大骂了一顿。但魏延主意已定，他最终还是打开了城门，并把长沙城送给关羽当作见面礼。与此同时呢，刘备和诸葛亮因为担心关羽，也来到了长沙。听说了这里发生的事情之后，都感动于黄忠的忠义，于是刘备亲自去见黄忠，好说歹说，终于说动了黄忠为自己效力。就这样，刘备又获得了黄忠和魏延两位猛将，高兴地班师回荆州了。刘备正在荆州整顿兵马的时候，却听说孙权在合肥的战争中失败，已经回到南徐去了。刘备正和诸葛亮商议起下一步的计划，这时忽然有人来报：
4: 报，公子刘琦兵亡了。
0: 刘备听后伤心地大哭起来。诸葛亮劝慰道：
5: 主公，生死有命，你不要过于伤心，现在最要紧的是马上去派人防守城池。
3: 该派谁去好啊？
5: 非关羽将军不可。
0: 就这样，关羽马不停蹄地前去襄阳把守了。随后刘备对诸葛亮说：
3: 现在刘琦死了，东吴一定会来讨要荆州，到时我们该怎么说呀？
5: 主公不用担心，我自有应对之法。
6: 故事听到这里，我觉得刘备可真是一个既不幸又幸运的人。不幸是因为他总是阴差阳错地失去了自己的领地，然而幸运的是他身上好像有磁场一样，总能吸引各种文武人才来辅佐他。就像刚刚结束的长沙之战，他又获得了黄忠和魏延两员猛将，可偏偏这时刘琦又死了，这下刘备和诸葛亮该怎么应对孙权呢？请听下回《诸葛亮锦囊妙计》。
7: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

0: 及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小朋友们，这里是坏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嘿嘿。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刘备一直担心的事情果然要发生了，因为孙权那边派人来要荆州了。毕竟之前答应过人家，说刘琦死了就把荆州给孙权。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么棘手的问题，诸葛亮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吧。
1: 第63回，诸葛亮锦囊妙计。不出所料，半个月之后，孙权那边的鲁肃就来到了荆州。这鲁肃名义上呢是来给刘琦吊丧的，但大家的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他明显是来要荆州的嘛。果不其然，一番寒暄过后，鲁肃就说到了讨要荆州的事情。刘备一听就开始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眼睛啊一个劲儿的瞄向诸葛亮。只见诸葛亮气定神闲地说，
2: 你这次恐怕是白跑一趟了，这荆州我们现在还不能还呀。
1: 鲁肃一听当然不愿意了。
3: 我们当时说好刘琦死了就把荆州还给东吴，怎么如今又反悔了呢？
2: 哎呀，哪里哪里，你看我家主公刘备是刘表的弟弟，弟弟继承哥哥的大业，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毕竟这天下还是姓刘的嘛。
3: 话是这么说，但你们可不要忘了，赤壁之战中是我们东吴的功劳最大，如今你们还要霸占着荆州，这说不过去吧。这
2: 说到赤壁之战，这分明是你我双方合作才得到的胜利，如果没有我借来的东风，你们又怎么会轻易打败曹军呢？
1: 诸葛亮滔滔不绝，说的鲁肃是哑口无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
3: 军师说的虽然有道理，但这样 我不好交代啊。再说了，要是惹恼了我家主公和周都督，他们一定会来找你算账的呀。
1: 诸葛亮听了鲁肃的话，顿时大笑起来。
2: 曹操百万大军我都不怕，还会怕他周瑜吗？这样吧，那我们先写下一封文书，暂时借用荆州，一旦我们得到了西川，就立刻交还荆州，你看怎么样啊？
1: 鲁肃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周瑜那边听鲁肃把经过这么一说，真是生气得不得了。然而啊，没过几天，周瑜得到消息说刘备的妻子甘夫人生病去世了。他转了转眼珠，心生一计，赶紧把鲁肃叫到了跟前。
4: 现在我们有机会，既能活捉刘备，又能要回荆州。
1: 鲁肃听了一头雾水地问道，
3: 都督，你能说明白点吧？
4: 你想想啊，刘备的妻子死了，那刘备一定会再娶。我们主公的妹妹孙尚香正好没有出嫁，不如
3: 都督是要假借联姻之名把刘备骗到东吴，再逼诸葛亮拿荆州交换，对吗？
4: 正是如此。
1: 这边周瑜给孙权写信，请他派人去荆州给刘备说媒。那边啊，刘备又是什么情况呢？话说刘备自从甘夫人过世之后，心情一直都很郁闷。这天呢，他正要和诸葛亮一起喝茶聊天，突然听说东吴要跟他联姻，他差点没把刚喝进去的茶水给喷了出来。刘备连连摇头说道，
5: 不妥不妥，这门亲事绝对不能答应。
1: 诸葛亮则在一旁笑呵呵地说，
2: 主公为什么不答应？这明明是一件好事啊。
5: 不不不，先生啊，这明明是周瑜设下的圈套，你怎么能让我往火坑里跳呢？
2: 主公说的不错，既然如此，我们不如来一个将计就计，到时候我保证你既能娶了孙权的妹妹，荆州也能万无一失。
1: 刘备见诸葛亮这么说，知道他一定有妙计，但是这心里啊仍然十分的不安。诸葛亮似乎是看出了刘备的心思，便接着说道，
2: 主公不必担心，我会让赵云陪你一同前往，一定保你平安无事。
1: 随后诸葛亮找到赵云，交给他三个锦囊，并嘱咐他说，
2: 这三个锦囊里各有一条妙计，到东吴后打开第一个，到年底时打开第二个，危机时刻再打开第三个。
1: 赵云领命，带着刘备和500精兵来到了东吴，打开了第一个锦囊。诸葛亮让赵云大肆宣扬刘备要娶孙尚香的事情，赵云依计行事，派人四处散播消息，闹得沸沸扬扬，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这门亲事。其次，诸葛亮还让刘备带着礼物去拜见乔国老，把要娶孙小姐的事情全都告诉了乔国老。这个乔国老啊，是大乔和小乔的父亲，孙策和周瑜的岳父，在东吴啊向来很受人尊敬。很快乔国老就来给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报喜了。吴国太很是生气，因为这件事儿啊他完全不知道。于是吴国太立刻把孙权叫来训斥他说，
6: 你给我女儿许了门亲事却不告诉我，真是岂有此理。
1: 孙权急的是满头大汗，当初瞒着母亲就是怕节外生枝，结果还是走漏了消息。事已至此，孙权只好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母亲。没成想啊，吴国太听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6: 那周瑜是怎么想的，居然用我的宝贝女儿去引刘备上钩，还有你堂堂江东之主，怎么就不为妹妹想想，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呢？
1: 孙权很是无奈，毕竟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违背过母亲的意愿，这一下可就难办了。乔国老在一旁劝说道，
7: 哎，老夫人不要动怒，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依我看呢，刘备人也不错，又是汉室的后代，不如就干脆招他做女婿算了。
8: 这原本只是计策，我没有真的要把妹妹嫁给他呀。
7: 哎，刘备乃是当世豪杰呀，如果孙小姐真的嫁给了他，也可谓是一段佳话呀。
1: 听乔国老这么一说，吴国太似乎也有点动摇了。
6: 这么说来倒是可以考虑，但此事关乎我女儿的终身幸福，马虎不得。明天把刘备约到甘露寺来，我亲自见见他，如果我不中意就任由你们发落，要是合了我的意就把女儿嫁给他。
1: 听母亲都这么说了，孙权也只好照办了。于是第二天，孙权在甘露寺摆下酒宴，还瞒着吴国太，在周围啊埋伏了300多名刀斧手，以便母亲不同意的话可以及时捉拿刘备。不久， 刘备就在赵云的陪同下来到了甘露寺。孙权见刘备气宇轩昂，仪表不凡，心里不由得产生了几分敬畏之情。一番寒暄过后，孙权便带着刘备去见吴国太了。
0: 同学们，看来诸葛亮的第一个锦囊妙计已经起作用了。刘备真的会和孙权的妹妹孙尚香结婚吗？诸葛亮剩下的两个锦囊会在什么时候揭晓呢？请听下回《裴乐夫人又折兵》。
9: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听说在这一回的故事里啊，周瑜又被诸葛亮气得不轻，怎么回事呢？

0: 让我们来听今天的故事吧。
1: 第64回，赔了夫人又折兵。话说啊，刘备在和吴国太见面之后，表现得非常完美，谈吐自然而得体，态度不卑不亢。吴国太对他简直是满意至极，心想把女儿嫁给这样的男人，那真是极好的。看着母亲和刘备如此融洽的聊天，孙权的心里可急坏了。他太了解母亲了，就怕他老人家真的要刘备当女婿，那这妙计可就要打水漂了。果然，怕什么来什么。吴国太看着刘备，眼中满是欣赏，高兴地说：
2: 刘皇叔相貌堂堂，人中龙凤，真是我中意的好女婿啊。
1: 刘备呢，笑呵呵地与吴国太边吃边聊，两人越聊越投机，看起来已经和一家人一样了。过了一会儿啊，赵云进来，在刘备的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话。刘备听后神色大变，扑通一声跪倒在吴国太的面前，哭着说道：
3: 我是抱着诚意来江东提亲的呀，国太，现在为何要杀我呀？
2: 皇叔，你这是从何说起呀？
3: 那廊下埋伏了多名刀斧手，在这佛门禁地居然暗藏杀机。夫人，您要是不同意这桩婚事，直说就好，何必这样欺瞒我呀？
2: 我没
1: 吴国太刚要说话，只见赵云压上来一个人，那人手中还拿着长刀，此刻是人证物证俱在。孙权眼看事情败露，心里已经是凉了半截。吴国太茫然失措，显然啊，现在的场面已经超出他的认知了。不过呀，他老人家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吴国太整理了一下思绪之后，便大声喊道：
2: 刘备已经是我的女婿了，就和我的儿女一样，为什么会有刀斧手在这里？这是谁的主意？
1: 孙权知道，母亲啊，这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呢。毕竟，要是不经过他孙权的同意，又有谁敢做出这种事儿呢？事已至此，孙权只能顺水推舟地说：
4: 这，我也不知道。
1: 这时，孙权手下的贾华主动出来背锅了。
5: 都是末将的主意，请老夫人责罚。
2: 贾华，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要杀我的好女婿！拖下去，给我斩了！
1: 孙权不忍，赶忙求情。刘备见到这种情况，也跟着打圆场。
3: 老夫人，快别生气了，事情弄清楚就好了。而且我也没有受伤，就饶了他吧。
1: 吴国太听自己认定的女婿都这么说了，也就同意了，这场刀斧手风波才算告一段落。几天后，吴国太便安排刘备和女儿孙尚香结婚。结婚之后，刘备和孙小姐恩恩爱爱，十分的甜蜜。他们甜蜜，有人可就不甜蜜了。周瑜听说自己的妙计不仅没成功，反而被促成了这个结果，简直是坐立不安。他左思右想，又心生一计，于是给孙权写信说道：
6: 刘备出身很苦，从没享乐过，现在你要利用吃喝玩乐来困住他，让他丧失理想和抱负，离间他和诸葛亮等心腹的关系，到时候我们再出兵攻取荆州。
1: 孙权依计而行，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刘备。

0: 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这样一来，刘备果然不想回荆州了。一转眼啊，就到了年底。
1: 赵云看见刘备这段时间的变化，心里很是着急，
0: 于是便打开了第二个锦囊。这一天，刘备正在家里赏玩着孙权送的夜明珠，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喧闹声传来。
2: 哎呀，赵将军，没有通报，你不能硬闯啊。
0: 原来是赵云不顾阻拦，径直走了进来，并大叫着说道：
2: 主公，不好了，荆州出事了。
3: 何事？
2: 今天早上军师派人来报，曹操为了报赤壁之仇，起精兵50万杀向荆州，主公快回去吧。
0: 刘备听了，心里竟然犯起了难，不回去吧，万一曹操打到荆州，那可就麻烦了，回去吧，又舍不得新婚的妻子。思来想去啊，刘备终于下定决心，抬脚就往外走。
2: 主公，你去哪儿啊？
3: 找夫人。
0: 刘备来到后面的庭院，一见到孙尚香，便一个劲儿地流起了眼泪。孙尚香忙问道：
4: 夫君，你这是怎么了？
0: 刘备便把曹操攻打荆州的事情告诉了他。孙夫人听了，毫不犹豫地说：
4: 当然要回去，我和你一起回去。
3: 那万一你哥哥阻止我们怎么办？
0: 孙夫人眼睛一转，想到了一个办法。
4: 我们可以借口到江边祭祖，然后直接离开江东。
0: 就这样，按照计划，刘备一行人在元旦那天启程了。他们马不停蹄地赶路，因为他们明白这件事啊，孙权早晚会知道，只能趁现在能跑多远是多远。万幸的是，等到孙权发现，已经是第二天了。刘备与孙尚香在赵云的保护下跑到了柴桑地界，这里呀，可有一位大人物在养病。是谁呢？没错，就是周瑜。周瑜见刘备自己送上门来，立刻派出兵马追赶刘备。情况危急，赵云急忙打开了第三个锦囊。诸葛亮让刘备请孙夫人出面，阻挡追兵。话说这孙尚香孙夫人啊，从小就喜欢舞刀弄剑，可以说是个巾帼英雄。他一听完锦囊的内容，就立刻抄起兵器挡在了刘备的身前，大声喊道：
5: 想要杀我夫君，先过了我这一关。
0: 那些追兵们见状，立刻停下了脚步，面面相觑，都不敢前进了。他们都心知肚明啊，这孙夫人可是吴国的郡主，吴国太的掌上明珠啊，身份尊贵着呢，谁敢伤害她呢？无奈之下，追兵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跑了。当刘备一行人来到刘郎浦时，诸葛亮已经在那里准备好船只接应了。等到周瑜率兵追来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上岸了。周瑜不肯罢休，还要再战，却被关羽挡住。
6: 请回吧，周大都督，奉劝一句，以后不要再用美人计了，否则
0: 伴随着关羽的笑声，荆州士兵在诸葛亮的身后齐声高呼道：

同学们，这已经是周瑜第二次被诸葛亮气晕了。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句话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变成了周瑜最大的耻辱。气坏了的周瑜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请听下回，曹操大宴铜雀台。

0: 就就反正反正，
1: 来来来来来，
2: 我在家看着，
3: 我在家
2: 闻你，
3: 你要干啥呀？
2: 你要干啥呀？你要干啥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苗振东一家送走昆仑僧和诸葛亭，回到屋里正纳闷的时候，房树安和白春从外边进来了，这下把老头一家全闹懵登了。苗振东啊，伸手把他们二位抓住了，吓死我了，你们二位躲到哪儿去了？怎么大柜锁着，你们能出得来呢？莫非你们会分身法不成？房叔安乐了，
4: 老剑客，你别忘了这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我房叔安的能耐大着个了，我不像一般人似的，什么绰号啊，排的第几呀，还叱咤风云呢，用不着那套，那都唬人的，那叫华而不实。你看咱会这能耐，说叫他看不见他就看不见，说别走咱就走了，这才叫真功夫呢。白春呢在旁边乐了，这一乐露馅了。苗振东知道房树安胡白话，就寻根问底，究竟怎么回事。房树安也乐了，
5: 我说老爷子，我还想问你呢，怎么回事？

0: 到现在我也懵登转向啊。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哎，别提了。原来姑娘苗玲玉把他们俩藏到柜里头了，柜锁好了，姑娘走了，得跟她父亲去接待昆仑僧跟诸葛亭啊。这屋空着没人，不知道是谁把柜给打开了。这个人告诉房叔安和白春，注意，柜里头不保险，快上气眼。啊，俩人听得挺清楚，柜里不保险，快上气眼。俩人从柜里出来了，但是没看着这个人。往西北天棚上一看，气眼那盖儿已经周开了。原来这屋子讲究的话，得有气眼，有通风设备。一般建筑物都是这样，在西北顶棚上有个气眼。那讲究的人家都有鼓了钱儿，雕出各种花纹来，在上面盖着。哎，就是这个地方。白春和房叔安就知道这是高人示警，给他们提醒，因此两个人一前一后都上了气眼了。哎，把那鼓了钱一盖，严丝合缝。那个人又把柜给锁上了。等容等昆仑僧诸葛亭搜查完了，没发现人，走了之后，他们二位一想，还在这里憋着干什么？把轱辘钱周开，从上面下来的，这才到的前厅。究竟是什么人给开的柜？什么人指点的这个办法？到现在他俩也不清楚。所以房叔安胡说了一顿。容等着苗振东详细问，最后他说了实话了。呀，苗振东一想，我在这住的年头也不算太多，莫非我女儿的屋里有狐仙？除非狐仙显圣，人哪能有这么快呢？可又一想，自己也乐了。我是练武的人家，根本不信邪门歪道，我怎么胡想啊？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其实苗振东猜对了，真就这么回事。这人办的事儿多了，火烧三仙观，指点白春大闹安庆宫，给他们帮忙，包括这一次开锁，都是一人所为。这人是谁？后文书再交代。咱们闲言少叙。房叔安呢，说着说着把脸一绷，我说老剑客呀，方才忽然我想起一件事来啊，您说吧。我看昆仑僧和诸葛亭还得回来。
1: 哦，
0: 咱见的，你看，对你已经怀疑上了。我也不是念藏经，您呐，在翠竹林演艺仙庄也算住的头了，赶紧得挪窑了，不然非出事儿不可。至于吗？至于吗？一点都不在家的。老江哥能听我的不？要能听，咱们白天还可以忍一天。如果有事儿，我跟白春就钻在那气眼里头，哎，那里边还真不错，还能攻善守，不容易被人发现。即使发现，我们在上头一堵，他们也上不去。可我们倒不怕了，你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呢？依我之见，赶紧收拾金银细软，这房子啊家具不要了。咱们一块儿赶奔马家老店，等将来我们大破东海小蓬莱，这地方不还是你的吗？你再搬回来，你就是在外边暂避一时，我看只有这

0: 样您一家人才能平安无事，不然你们就在虎嘴里待着，不定哪一阵变成虎粪。老头还有点犹豫，他儿子闹海龙苗铎一听频频点头，爹，方老爷说的对，我就发现诸葛亭俩眼烂转，对咱们家的确是怀疑上了，搜查那个认真劲儿就甭提了。苗灵玉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爷爷，我爹说的有理，不如听方老爷的，咱们就挪个地方得了。
1: 老头真有点舍不得，
0: 虽然这么说，将来还有一天回来，万一回不来呢？在这住了大半辈子了，可想到眼前的城破厉害，老头一想，这么做也是上策呀，不如躲到岛外暂避一时。好吧，老头答应了，派人到外头探听前山的情况。这人呢，不断把信儿给捎回来，全山戒严呢，连水面上都封锁了，还搜呢。老爷子心一直是紧锁着，他一想，我这么大年纪了，一旦出事儿，死了就死了。可我儿呢，也50岁挂零了，活了大半辈子了。说句不幸的话，出点事儿也不算可惜。哎呀，唯独我这俩孙儿可怎么办呢？男孩子志在四方都行，女孩子呢？他又想到白纯和房叔安两次都躲到我孙女的房中，这玩意儿房叔安那么大岁数了，有情可原，这白纯呢，年纪轻轻跟灵玉仿上仿下，这玩意儿要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老头心一动，把他儿子苗铎叫到后屋去了，说什么呢？打算把孙女许配给孝天王白春，跟开封府这一结亲，这不就更近这一层了吗？苗铎也乐了，爹，您说的确实有理，我心里头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人家干不干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咱也没法张嘴。没关系，我看房叔安这人挺开朗，先跟他打打招呼透透气儿。行，就这么的，让白春在前屋待着，把老方请到后边。房叔安那人那多聪明啊，一看他们鬼鬼祟祟神秘的这个样子，就猜到了八九。等老方进屋坐下之后，苗振东就说，方爷，我有一事相求，求方老爷赏个方便。
2: 别说了别说了，听我说几句行不？
0: 哦，您说吧。
2: 方才你们爷儿俩是不是商量好了，打算把那姑娘东海芙蓉苗灵玉许配我这小兄弟白春，是这意思吗？
0: 哎呀，方爷真神人也，
2: 我都成大罗金仙了。老爷子跟您这么说吧，像宝梅这种事儿，没有不找我的，也慢说我这小兄弟连我老叔都得找我呀，您是这意思不？
0: 一点儿都不假，
2: 妥了。一言为定，我这小兄弟刚出世，根本还没有人给保媒呢，只要我当哥哥的要看中的这个事儿，就八九不离十，我在我老叔面前，在我干老面前都能说上话去。这姑娘我也看见了，文才武艺样样都行，跟我兄弟凑在一块儿，郎才女貌，左金童右玉女，天生一对儿。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就误走翠竹林呢？为什么藏在你家呢？ 这就叫有缘分。哎呀，方老友，多谢多谢，您要能遇成此事，我们是感恩不尽。
0: 哎，行了行了，
2: 我这人向来施恩不忘报啊。你们二位等等，我先跟我小兄弟打打招呼。方叔安到前厅了，跟白春一咬耳朵，白春的脸腾红了。什么不行，现在是什么时候，哪有心谈论婚姻大事。再者一说，我们偷着跑到东海小蓬来，回去怎么交差现在还不一定呢。我都跑到外头定亲，我爹跟我老叔能答应吗？非把我骂死不可呀，那成什么了？不行不行。哎呀，小兄弟，你别假正经了啊，行也好不行也好，你就先点点头，回去不还有老人呢吗？再请示老人，老人不同意，那时候再跟苗老剑客一说，你看我乐意，老人不乐意，那怎么办呢？不也就推干净了吗？现在不答应也得答应，只有这样人家才真心的帮咱的忙。现在你往外一推，当时就把人得罪了，对咱哥俩可没好处。哦，合着这是做买卖？那当然了，这也是买卖。兄弟，你毛嫩得很，你的经验事物太缺乏了，你就听哥哥的话。没错，白春说好吧，你看着办，不过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哎，那妥了，包我身上。方叔安到后屋跟苗姐爷俩一说，一俩乐坏了。不过方叔安也留了退身步了。我说老爷子，咱把丑话说到头前，我们哥俩没说的，我那小兄弟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他能不高兴吗？但是都有老人，那老人乐意不乐意那他就不敢保了。万一这事儿不行了，你可别怪我们哥俩。当然当然，这个老朽明白，不过求方爷要从中周旋。那当然了，我既然说了这话，这个事儿我就要保到底。我老爷子，这事儿就定下了，咱们可是自己的亲戚了，你的白酒咱们祝贺祝贺，那是自然，包到我身上。在这个环境下还苦中作乐呢，还他们好吃好喝一直迷了一天呢，可盼着到了天黑了。老剑客苗振东叫儿子闹海龙苗铎出去准备，足能有一个时辰苗铎回来了。爹，都安排好了。
0: 嗯，
2: 方爷，我跟我儿是这么想的，这回咱走水路，从我翠竹林往后走3里地叫小龙湾，那有咱们自己家的船，水手也是咱们家的人，我儿全安排好了。咱们分成3只小船，从后岛绕走老龙口，赶奔马家店。行啊，你老人家怎么安排怎么是吧。苗振东点头。当天晚上全家人集合呀，老少三辈儿，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全算的一块是70多人，这些人都不能留下，分成3只船，把家里边的金银细软收拾的大包小包全都搬运到船上，然后老头一声令下，撤，把这宅院一扔，都上了船了。苗振东离开翠竹林的时候眼泪掉下来，哎，心说此一番离开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呀。方叔安在旁边看得清楚，
0: 我说老爷子，
2: 算了算了，掉什么眼泪， 大丈夫志在四方，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您还能吃亏吗？就不在这住着，将来我跟包相爷说一说，在东京买所房子一住啊，比这儿也强。老爷子上船吧。说的是，就这样大伙上了船了。船可没掌灯，三只船提锚撤掉，轻轻的从这儿起身往后岛转。今天晚上满天的星斗，蒙蒙的月色，哎，正好是绿林人出没的好机会。方叔安白春躲到舱里，老头就告诉你们二位千万别露面，遇上巡逻的也好，遇上放哨的也好，由我承担。再说一句，比如遇上麻烦了，甚至交了手了，骂起来了，你们二位也别出来。你们要不露面，我怎么的也能躲过这一关，可你们一露面，这事儿就麻烦了。老爷子您放心，您想叫我们露面，我们也不露面，我跟我兄弟就在舱底下忍了。你看里头给铺的喧喧腾腾，吃喝准备好了，这二位就在里头眯着。这船继续往前走，转到东面，老头一算计这里程，离马家老店那个渡口还能有15里地吧，四更天左右肯定能到啊。走出这么远来还没事，他这心呢就放下了，搬了把椅子往船头上一坐，儿子暗箭站在身旁，孙女在另外一只船上，孙子也在另外一只船上。可正走着走着，可了不得，就听水面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棒锣响，惊天动地。紧跟着出现不少船只，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苗振东的脑袋嗡了一声，坏了，走不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就见对面船头上长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怂照如白昼，把天都照红了，把水都照亮了。再看正中央，闪出一只方头大船，船头上放着一把椅子。上面坐的非是旁人，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在左右坐的都是他那帮爪牙，有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承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还有那个烟光大法师古月和尚，愚者都是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些好朋友以及被约请的英雄好汉，分乘9只大船把去路给拦住。其中三才道人诸葛平也在场。老剑客一看过不去了，怎么办？不傻装傻，不愣装愣，吩咐一声停船。他这三只小船也停住了。苗振东站起身来，冲对面船上众人一拱手，各位大家辛苦了，这是从哪里来，要上哪儿去呀？没等金灯剑客说话呢，诸葛亭说话了，无量天尊，苗老剑客， 我还正想问您呢，您不在翠竹林演艺仙庄坐着三只船带了这么多人，您这是上哪儿去？苗振东事先呢编了一套瞎话，就防备有这么一手，所以很从容地说啊，道爷，因为最近岛子上不太平，我全家老少人心惶惶，坐卧不安，就跟我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们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暂避一时，等多咱岛子上恢复了平静，我们再搬回来。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苗老剑客，这可是您的不对。我跟昆仑僧到您府上的时候，您怎么没这么提呀？一点搬家的迹象都没有，怎么突然之间你想起来避难了？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啊，我知道各位也忙，仓促之间我把这茬给忘了。哦，也有您这么一说。另外苗老剑客，我们不是挑您的理呀，您这一搬家再忙，您得到碧霞宫见见武生人，老生人对您可不错呀，一向拿您当贵宾看待，您走了也得打个招呼，就这么匆忙走了，倘若武生人怪罪下来，什么人承担得起呢？哎呀，请道爷上扶他老人家，我走得匆忙未及告别，实在是不对，可是日后这个情我一定想法给补上，求道爷千万原谅啊！没说的没说的。苗老剑客，这三只船上都拉的什么？哦，都是金银细软。人呢，都是我一家老少还有仆人等等。您一家人当然没说的了，有外人没有啊？苗振东一听来劲儿了，只好把脸一沉，道爷您这叫什么话，我的船上怎么能有外人呢？您这指什么说的？苗老剑客，我说咱甭演戏了行不行，打开天窗说亮的吧，咱们都是吃绿林这碗饭的，没傻子。我且问您，您这船舱里头没藏着人吗？那个谢不大头鬼房树安、白春在你船上没有？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们无权挽留。但是你们想以此为借口把房树安、白春给带走，连门都没有。苗老剑客一听，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幸亏离着远，对面看不见，心里纳闷儿，莫非我们露了什么马脚了？不然他说话不能这么硬气，不能在这拉架子等着我们呢。哎呀，完了，房树安净出馊主意，我不如不搬家了，不搬或许还能躲过这一关去，这下露了馅了。但姜是老的辣，苗振东那也是一代的剑客，久经大敌呀、啊、别看心怎么慌，表面上挺镇定。诸葛道爷，您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这个笑话我可受不了啊，我根本就不认识谁是房树安，更不认识什么白春白夏的，我怎么能带他们呢？道爷，看来您是对我怀疑了，这么办吧， 咱不必斗口，不信你过来搜查。

0: 你看有没有？是吗？老剑客允许我们搜查，当然。好嘞，你等等。三才道人诸葛亭一转身，来到金灯大剑夏随良近前。夏随良就问：“你们有把握吗？”“
1: 有。”“
0: 您别看我们搜完了走了，表面是走了，暗地之中周围布置下人了。那个房叔安和白纯进院之后就没出来，再加上这老头平白无故的一搬家，肯定这船上有白纯和房叔安。”夏随良点点头：“既然你们有把握，来呀，给我搜船。”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铁爪神鹰苗振东，老头冒着风险想把房叔安、白春送出东海小蓬莱，没想到在水面上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船队给拦住了。夏随良这次来不是没有目的，而是有耳目向他禀报了。这个耳目就是昆仑僧。要说昆仑僧啊，是非常狡猾一个东西。别看他在演艺仙庄没搜出房叔安和白春，但是他敢断定这俩人没离开，因此周围布置了眼线和暗探，监视老苗家的一举一动。他发现老苗家出来一趟人，进去一趟人，非常神秘，又准备船只，又想搬家，不言而喻，这里边肯定有鬼呀。因此他禀报了夏随良，这才领人把苗振东的船队给拦住。夏随良心说，只要我搜出房叔安和这白春，就地乱刃分尸，把老苗家的人也杀个干干净净。到了现在，这夏随良啊跟疯狗差不多少了，他想趁热打铁，在他老师于和没查明真相之前，把该收拾的人都收拾了。即使有一天老师明白过来，木已成舟，也追悔不及了。因此他当时下令搜。谁搜去？得坐着小船到苗振东的船上去搜。大伙发现这老苗头胡须都炸着起来，手下这几十人一个个擦拳魔掌，拉好了架子了，这玩意儿一蹬他的船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因此昆仑僧把夏随良给拦住了。老剑客骂：“我倒有个主意，不用搜，叫他们两个主动出来。”“
1: 哦，
0: 高僧，即将安出。”“
1: 嗨，用激将法呀，您就瞧好吧。”
0: 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面对着苗振东的三只船，他就骂开了。哎呦，骂的这个难听啊，就甭提了。大致的意思是说，

0: 方叔安，白春，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你们在船上藏着，算哪路的英雄好汉？有种的出来，别像耗子似的在洞里待着。你们开封府不都是英雄吗？上三门不都是好汉吗？好汉哪有藏着不敢露面的？如果你们再不出来，我骂你们的八辈老祖宗。其实他真骂了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啊，招惹的群贼一阵大笑。房叔安在里边听得真真的，老房暗笑，心说甭跟我来这套，这叫激将法，我不上当，骂能怎么的，又不疼又不痒痒的，有本事你就骂吧，我呀就给你眯起来看。你看房叔安心啊，这白春受不了，在船舱里头直咕噜，把牙齿咬的是咯咯直响。方大哥，听见没？
1: 没听见，没听见呢。兄弟，别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咱绝不能吃亏上当。咱俩出去事小，让人家老苗家一家人受了株连，事大呀。苗老将哥怎么跟咱说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咱不露面，人家就好办。别言语啊，眯着。
0: 白春才把这火压下去。昆仑僧骂了半天，口干舌燥啊！一看对面毫无反应，他就有点泄气。但又一想，可能骂的还不是火候，应当再加一把火。哎，方叔安，你听见没有？你装什么大瓣蒜？要说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你不就是江夏三鬼一个小小的臭贼吗？后来投靠了开封府，给包黑子徐良当着爪牙。你小子凭着你这张臭嘴，凭着你会冒点坏水，如今你吃了香了，但是拆了茅房盖楼，怎么说你也是臭底儿。姓方的，你不老报号人五人六的吗？你不总是说你是福将，在关键时刻有人给你帮忙吗？那你怎么不敢出来呢？你再不出来，我骂你了啊！祖宗奶奶，这家骂的难听，合不上牙呀。这昆仑僧在外头骂，房叔安在船舱里小声骂。昆仑僧说什么，他说什么。白春一看呢，气得肚子疼，心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房叔安乐了。
1: 这才有意思呢，他高声我低声，他在外头骂我在里边骂，不吃亏。
0: 方爷脸憨皮厚，就他妈不上当。其实你说的还不对，我比那小臭贼还臭。我就不言语，你有千条妙计，方爷有一定之规。昆仑僧骂了半天，一听没人答言，他把话锋一转，又骂给白春了。姓白的，你们老白家都是什么东西？打开你们家的家谱看一看， 从你祖父白玉堂那辈儿就不是东西。白玉堂人称武艺，又称武蜀，占据悬空岛卢家庄啊。后来他出卖了陆林，保了包黑子，帮助包黑子平山灭岛，杀死了无数陆林的英雄好汉呐。他那个官服，他那个官帽，都是用绿林人的鲜血换来的。但是老天有眼，他恶贯满盈，才死在冲霄楼通往镇。临死身上中了217箭，射的跟刺猬差不多少，这叫天报，天报。短命鬼死的活该。他那个侄子白云生，那是个著名的大饭桶。你白春这小子，你爹还不定是谁呢。据老僧所知，你爹常年在东京开封，你娘经常在浙江金华府，两个人老也不见面，怎么平白无故的就有了你了呢？你小子不定是哪个人的野种。您说这昆仑僧太有点失身份了，身为剑客80-90岁的人了，能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无耻之极。但是他不这么说，怕他这激将法失效。哎呦，这一招果然好使了。你看房树安脸憨皮厚，就把昆仑僧累死也不带把他激出来的。白春则不然呢，说他别的都行，特别是后边这几句话，他感觉到实在是受不了了。白春火往上撞，方大哥你躲开我出去，灭兄弟，他爱说说什么他就当放屁，不行我飞出去。你说那白春多大的劲儿，一不了方若安就一溜滚啊，咔，白春把头顶上的木板给踢开了，噌就窜出来。苗振东怕的就是这招，结果还从这儿来了。他一看白春出来了，再拦不住了，直吓得是目瞪口呆。白春拎着大棍噌挺身站在船头，高声喊喝：呆凶僧，少要猖狂，你家少剑客在此。昆仑僧一看，哟，哈哈哈哈，阿弥陀佛，夏老剑客看见没，让贫僧猜着了吧。不但有白春，那房树安肯定也在船上。大脑壳，你还藏个什么劲儿，滚出来。来了。那位说房树安怎么不眯着呢？没用了，让白春这一下整个给抖了出来了。大脑袋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挨了半天骂没敢言语，归根结底还得叫人家给骂出来。他拎着小片刀也站在船头上的，但是方叔安一想啊，太憋气了，刚才吃了个暴亏，那不行，我得找回来，临死我也得痛快痛快嘴。他让白春闪到一边，和这老方还来劲儿了，连劈腿再打拳，最后还练了一趟小片刀，晃着大脑袋
1: 嗯。

0: 哎，我昆仑僧，我骂你八辈儿、16辈儿的老祖宗，你个老秃驴呀、啊！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你他娘的不拉人屎，你还揭方爷的底呀、啊？其实咱俩在众人面前抖了抖了这个底儿，方爷比你强的多的多。不错，我是保了开封府了。这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他妈懂的个屁！哎，我说昆仑僧，咱俩再说说，你是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应该干什么？一心向佛，普度众生，大慈大悲，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呢，放着经不念，放着木鲁鱼不敲，你净整些邪门歪道。你瞅瞅你这昆仑派这些徒弟多尊，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是他妈无所不为，什么缺德干什么？这不都跟你学的吗？你呀，就好像一泡牛粪，那帮小贼就好像在粪边上转圈的绿豆蝇。从哪块比，你比不了方爷呀。这个场合有别人说话的余地，没有你张臭嘴的余地。你说叫方爷，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再者一说了，人家别人都打胜仗，唯独是你呀。让我们开封府撵的东奔西逃，你还不如那耗子呢。如今跑到东海小蓬来了，仗着有武圣人于和给你撑腰，你老家伙又借尸还魂了。败军之将有什么面目在人前说三道四？俺呸！尿跑尿你淹死得了你！述说简短。房叔安那别的能耐没有，要讲究斗口了、损个人了、骂个人、揭个短了，谁都不如他。当着好几百人的面，你说他这顿把昆仑僧骂的，把老和尚骂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啊，最后是忍无可忍。你叫唤什么？就那一块骨头，你自己啃吧，啊，拿我当狗了。王栓呐，我要你的命！你呸！你慢说是你，夏虽凉也不能把方爷如之何。白春一看多没意思，费这唾沫有什么用？方大哥，少说两句，动点真格的吧。
1: 动什么真格的？
0: 我拿棍子我把他砸死。
1: 哎呀，我的兄弟，
0: 咱也就快乐快乐嘴吧。
1: 你砸谁呀你？
0: 甭说旁人，这昆仑僧咱也惹不起，就得骂他一顿，快乐快乐就算了。咱们现在就得等援兵啊！援兵不来，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其实房叔安说的太对了。你想在这种场合，先从人数上来说，东海小鹏来好几百人，他们这男女老少加在一块70来人，能打的就4、5个人。这是一。另外一方面，从能耐来讲，方川。

0: 徐良，下垂手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后边就是船队。再看船头上站着三位出家的高僧，两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男女共有二三百位。徐良啊，借着水音就喊上了：“
1: 哎，瓜巴绿悄悄的，方叔啊，不要担惊害怕，干老来了！”
2: 哎呀，我的爹呀，你来的太巧了，爹！
1: 孩儿在此。
0: 徐良怎么来的？有点原因。现在房树安和白云瑞离开马家老店已经两天挂零了，那徐良能不知道吗？当然是知道的。在白春和房树安离开马家老店的那天晚上，徐良和白云瑞没料到，真不知道他们走了。可是第二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来了仨客人，咣咣咣砸门。店房的伙计一问，这三位是了不起的高人，三位出家的和尚，其中有一人就是云南茂山铁扇寺的老方丈金谷奇人柳木，柳老剑客。另外两个是云南画外五老峰二仙庄的两位剑客，一个叫马天书，一个叫马天池。闹了半天来的这三位都是白春的老师，要见徐良和白云瑞。这小哥俩闻听，赶紧整理衣冠列队迎接，把三位高人接到里边，一问来意呢，闹了半天这老三位来看徒弟白春来了。哎呀，收徒弟不容易，教是一方面，关心也是一方面啊。白春自从下山之后，这老哥仨这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这孩子性娇气傲，在捅娄子，一旦有个马高凳短，这些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因此金谷奇人刘老剑客暗地之中保护徒弟，同时呢还要看看徒弟都干些什么。如果你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按照老师的话那么做那就罢了，如果你仗凭武力欺压良善，干一些奸盗邪淫的事，那讲不了，我就结果了你的小命。哎，老师在后头跟踪，白春的所作所为柳木全都知道，老头心高兴，这徒弟没白教。后来白春他们奉命赶奔云南东海小蓬莱，这到家门口了。柳木一想啊，别光我一个人高兴，让他另外的俩老师也高兴高兴。他才到画外找马氏坤柱，老哥仨一见面都想在一块儿了，好呗，咱们去看看徒弟去。他们也准知道这一次凶杀恶战并非等闲呢，要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要斗武圣人，这是闹着玩的吗？肯定开封府人手不够，一旦有用我们之处，咱们可以帮帮忙，不为旁人还为徒弟呢。老哥仨是为这个来的。

0: 当场向徐良、白云瑞说明来意。徐良点点头，哎呀，当老师的不容易啊。三位老人家请坐，我去叫人找他们去。这些日子闲着没事儿啊，大伙儿也都散漫了，该起床的时候也没起来，看现在这意思可能还睡呢。结果叫人把门砸开一看，屋中没人儿，兵器没了。这才知道两个人上了东海小棚来了。那怎么知道的？那能不知道吗？白纯要求过，遭到拒绝。他们俩肯定没别的地方去，一定是夜探碧霞宫。哎呦，把徐良给气的。老心儿心说：“白纯呐，你这孩子真不懂事。有你叔叔，有你父亲在这儿，我不好意思说别的。从这一手可以断定，你这孩子眼空四海，是目中无人。他更恨房叔安。白春要去，你怎么不拦着呢？你应当想办法报个信儿。倘若你们到了碧霞宫，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办？现在正是缺兵少将的时候，你们怎么就不给大伙儿想想？”你看，徐良着急，白云瑞更着急。玉面小达摩心说：“白春呐，你出了事儿就算了，你要不出事儿回来，我先揍你一顿嘴巴，然后把你撵回浙江。开封府不能要你这样的人，太不像话了。”可这哥俩怎么着急都是心理活动，当着人家三位老师的面儿，不能说别的。可这三位老剑客也害了怕了啊，人没了，上东海小棚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凶多吉少啊！我说二位，你们别这么稳当了，应该准备船只攻打小棚来才是。这三位高人一着急，老少英雄全沉不住气了，因此才起身赶奔小蓬莱，展开一场血战。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和白云瑞心如火烧，恨不能泪生双翅，赶奔东海小蓬莱，把房叔安和白春给救出来。究竟这两个人现在干什么呢？出没出危险还很难说呢。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叫人着急。哎，正这时候，门外又来客人了。来的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闹了半天，这四位接着请帖了，闻风而动，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马家店。这离着五月初五约会那个日期又提前了十来天，就因为古云飞也好，梅良祖也好，最担心的还是徐良。他们深知徐良人手不够啊，这到东海小蓬莱是闹着玩的嘛，随时随地都有掉头的危险。因此，这老四位

0: 提前赶到了。哎呀，徐良一听啊，这心可平稳多了，赶紧列队迎接。把四位老将给接到里边一看，哟，事先有三位客人，柳木、马氏弟兄在屋坐着呢，彼此见过，说了几句客气话。梅良祖一看徐良没事儿，老头这心才放下。梁子，为师就惦念你呀，我怕你轻举妄动，再出了事儿。老人家放心，你徒弟已经成熟了，我哪能毛毛草草干那种事情？我总不为我自己着想，还得为大家的性命着想。对，孩子，你的确成熟了。就是为师死了，我也就闭了眼了。大伙一听这话，这个别扭。大敌当前，怎么说这丧气话呀？古人迷信，他不爱听这玩意儿，觉着这种话说出来不吉利。但心里这么想，嘴谁也没说。唠了一会儿嗑的功夫，报，要来客人了。徐良、白云瑞到了店门外头一看，更高兴了。来的谁呀？正是百岁波头翁，海外的老剑仙陶禄、陶福安，后边跟着古墓剑客邹瑞、邹化昌。徐良、云瑞赶紧过去见礼。陶老剑客用双手相搀，前来，孩儿啊，哎呀，我们早就听说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这伙群贼被古月给救了，要早知道如此，我们就护送到开封府有多好啊。真是一朝棋走错，满盘尽是空啊。老人家，该着他多活几天，后悔也没用了。你们二位从哪里来？嗨，我们从登封少林寺来呀。见着蒋平给我们写的信了，我们一点儿都没敢耽搁，提前赶到啊，就怕你们出事儿。我们这一切挺好，就是有点小事儿也不大。
1: 哦，什么意思？
0: 哎，别提了。
1: 徐良把白春、方树安失踪的事儿讲说一遍，
0: 二老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玩意儿可危险呐。要在别的地方好办，在小蓬莱，那又增加了100%的危险。可俩老头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还得安慰徐良和白云瑞。二位啊，不必着急。方树安足智多谋，这个白春嘛，虽然我们不了解，估计这孩子也不傻，他们没有一定的把握也不能去，即使去了也不至于就非出危险不可啊。咱们应当往宽处着想。徐良明白人家说这番话是给宽心完吃，就这样把两位老剑客接到里边。俩人进去一看，呀，还有比我们早的啊，这都是老熟人了，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但是大伙吃完饭之后都想着去东海小蓬莱，但这个地方不太好去，没船不行，船少了还不行。徐良他们来没带着船呢，就得从当地征集。那么怎么征集呢？就得依靠本地人呢。白云瑞想起来了，三哥，这马掌柜的双钩大将马宝成，想当初在昆明府开镖局子当过总镖师，手眼通天呐，咱是不是求他给咱帮帮忙？ 老兄弟说的有理，我

0: 也吓得这儿了。就这样，把马掌柜的给请来了，当面提出要求。马宝成乐了：“二位，你们就不说，我也替你们想到这儿了。要想攻打小蓬莱，没船那是玩不转呐。我呢，暗地之中已经给你们用上心了，不是用船吗？我都给安排好了啊，安排好了。那么船在何处？离此不远呐。”有一个地方叫蛤蟆口，蛤蟆口也有姓马的，是我当家的远方哥哥。但此人不错，家里都有渔船数百余条，我跟他借了20只船，人家满应满许，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给他捎信儿，不单借给咱们船，连水手人家都包到底，而且分文不取。太感谢你老人家，你想的是真周到。我们现在就去用船。
1: 好，那我就起身去一趟，把船队我带回来。
0: 你再着急也没用啊。
1: 叫马掌柜的起身，到蛤蟆塘口，找他这个当家的弟兄。然后又提船，又点水手，把船队再拉回来，这就1天多的时间了。大家盼的眼睛都蓝了，好容易船队到了。云瑞和徐良率领老少英雄到港口的边上一看，呵，这船倍儿新呐，其中还有3只大号的渔船。每只船上配备着50名水手，这都是借来的。徐良见着人家头头，说了几句客气话，好言安慰，答应给人家报酬。不要不要是人家的事儿，这不能不给，因为这不是运送货物，运送客人，这是玩命。弄不好了，船毁人亡啊！一切都安排好了，老少英雄这才登船，赶奔东海小蓬莱。徐良和白玉瑞心里头着急，坐了一只飞蟹船在前边开道，其他的人分成大船在后边跟着。在徐良和白云瑞这船前边还有4只快艇，叫飞蟹船，又叫浪里村。哎，这种船才快了，两头尖，细长细长的，每只船上配备8名水手。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每人撑着一只，在头前寻风报信。结果邵环杰这只船发现，在岛子的东北方向出了事儿，什么事儿他不清楚，急忙回来禀报徐良和白云瑞。云瑞这才下令加快速度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房树安、白春和苗振东他们的船队。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咱们闲言少叙，等徐良船队这一开到了，房树安乐的在船头上奔奔直蹦。
2: 我说小兄弟怎么样，你服哥哥不？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我要不好好骂一顿昆仑僧，不拖延时间，我干老他们能来吗？小兄弟你毛还嫩，往后得跟哥哥我学着点。
1: 白纯一拨了脑袋，学不了。
0: 叫你

您这套太特殊了，就您这脸皮厚，我这一生也办不到。嗨，兄弟，你怎么忘了这句话了？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吃不着啊。就这个长处，往后你还非学不可。时间不大，苗振东的三只船也归了队了。老少英雄这才见面。方叔安和白春两个人呢，顶着满脑袋官司来见白云瑞和徐良。不管怎么说，他们私自离开店房，这犯了大错了。等见着面之后，俩人都跪下了。白春呢，一着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方叔安行啊。给徐良和白云瑞磕完了头，你看啊，老叔，要怪你们二位怪我，怎么说呢？我岁数比我兄弟大的多的多，经验世故也知道的多。无论如何，不管我怎么解释吧，我也不应该跟我兄弟夜探小蓬莱，结果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使二位老人家担心，使众位也替我们着急，我这心的觉着实在过意不去，因此恳请二位，你们随便发落吧，怎么处置我，我也没有怨言，只是呢，我这兄弟不懂事儿，你们就饶了他得了，把我们两个人的账算到我一个人身上。可大伙儿一听，他还挺义气的。徐良啊，脑筋都蹦起多高了，你个王八绿球球，你白活什么？谁让你们私自离开店房？你，这徐良就凑过来了，方叔安头皮直发炸，心说往少说得挨几个嘴巴，好一会儿还得挨几脚，方叔安呢就做好挨打的准备了，但是呢他嘴可不闲着，孟干狼。气大伤身呐！您打我不打我的倒是小事，别把您给气着啊！另外，大敌当前，您这把劲儿呢，还得运足了跟他们使唤，您跟儿使唤也没用。您把您这劲儿费到我身上是得不偿失啊！另外呢，甘老老叔，我还告诉你们点事儿啊，白云见个夏侯人和小贱模出事了。哟，这句话可好使唤了，不但徐良和白云瑞一愣，老少英雄全都愣住了。云瑞过来，一把把方叔安前心给抓住了。你说什么？谁出事儿？白云剑客夏侯仁，我那老爷爷，还有我那小爷爷白衣神童小贱魔白老白衣子出事儿了。方叔安。你要瞪眼穷白活，小心你的狗命！没有，我没那么大胆子，完全说的是实话。你们怎么知道呢？哎，听我道来，是怎么回事？方叔安说完了，怕徐良、白云瑞不相信，把苗振东、苗老剑客请过来给作证。苗振东先见过徐良和白云瑞，通报姓名之后。把他所知的介绍了一遍，白云瑞闻听此言，哎呀了一声，好悬没背过气去。现在他才知道，老师和师叔被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而且小剑魔白衣子左臂已经受了重伤。要不及时抢救，这人就得终身残废。他们为的是谁？还不是为自己吗？如今落得这步田地，白云瑞心里能不着急吗？当然，别人都着急，大家的脸儿全变了色了。等云瑞缓过这口气来，照房叔安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滚！没工夫搭理你，
等拿下

0: 东海小蓬莱再找你们两个畜生算账。其实这事儿就算完了。方叔安和白冲赶紧站起来，哎，多谢老叔，多谢干老。白云瑞想的就是老师跟师叔的事儿，他转回身来问徐良三哥，您看怎么办？
1: 老兄弟，你说呢？
0: 我说今天就是今天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碧霞宫，把我老师跟我师叔救出来。
1: 那当然是好了，老兄弟，我同意。
0: 其实徐良心里清楚，话好说，事儿难办。拿下碧霞宫来，谁能斗得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谁能斗得了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那除非是天下英雄大聚会。81门长普渡和长发道人雪珠莲要都来了还差不多，就凭现在这些人门儿都没有啊。但徐良心里头非常清楚，事到如今也不能在这等待，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昆仑僧夏遂良等人，他们一看徐良、白云瑞来了，嚯，带着20只快船来了好几百号，也知道今天是一场恶斗，因此人家做好准备了。夏遂良利用这个机会传些话去，封锁东海小蓬莱，一个也不能让他们生还，来多少咱们消灭多少。来得好，不仅是方叔安、白春跑不了啊，老苗家的人不在话下，就这个徐良、白云瑞，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了他们。夏遂良等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让昆仑僧叫阵。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晃着秃脑袋，阿弥陀佛，对面那不是丑鬼徐良、小娃娃白云瑞吗？徐良一听对面说话了，自己的人谁也不言语了。白眉大侠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脑袋晃了晃。不错，正是你三祖宗和你白祖宗。对面不是昆仑僧吗？正是贫僧。徐良啊，来得好，
2: 来得好啊！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老僧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1: 是吗？那太好了。我说昆仑僧，你打算怎么办？你画出道来，你仨祖宗跟着就走。
2: 小辈，你等好了。
0: 昆仑僧说完了，把大肥袖子往左右一甩，代替军令。再看船队的左右，冲出两条大船。这两条船跟别的船都不一样，方头的，见棱见角，每一只船横下10丈，长下20丈。这尺寸都不带差的，而且边上都带着栏杆。这两只船来到他们两方的中间抛锚之后，合在一处，一面正好20丈，周围是80丈一个正方形。
2: 就好像在水面上摆了个大

0: 台似的。为了叫它平稳，八只巨矛扔到水下，不管多大的风浪，当家这大舞台也是稳如磐石。这什么地方？比我的玩命的战场。其他的人都退在两旁。昆仑僧点了点头，徐良、白云瑞，看见没？把战场贫僧都替你们安排好了，不怕死的只管登船。昆仑僧说完了，回过头问夏随良，老剑客，你看这头一阵应当派谁呢？夏随良往两旁看了看，各位，谁愿意出战？哪个打着头一阵？言欢未尽，从上垂手走过一人来，无量天尊。老剑客，我去吧。夏随良一看是谁呀、啊？正是他老师武圣人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人送绰号广发天尊修善。呀，这修善可了不起呀、啊！论名次和地位，仅次于飞天灵狐潘鼎臣。八大护法他排在第二号上，那是武圣于和驾前的红人啊，功夫极高。夏随良点了点头，心说他出战有把握。老剑客，说是说，办是办，开封府的人并不好惹，何况又带来这么多的帮凶，你要多加谨慎。哈，老剑客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您就瞧好吧。修善点手换小船，这只小船把他送到正中央大船上，离大船还差着一丈七八尺远呢。就见修善脚尖一点，船头脑瓜一拨了，使了个燕子穿云式，飞身行跳到大船上，来个单筋独立，是生息皆无。可见修善呢、啊，轻功练得不错呀。小船回去咱不说，修善往大船上一站，是越无扬威，点手唤徐良，姓徐的你过来吧，别人我恕不奉陪，贫道斗的就是你白眼眉，请过来吧。徐良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老心乐了，老兄弟听见没，你三哥这人缘还真不错，在这还遇上熟人了，你们大家给我光地聊着，我过去。
1: 不，三哥我过去。
0: 老兄弟，人家叫的是我，你过去算怎么回事？别忘了这句话，罢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干脆我过去。
1: 徐良准知道今儿这场战斗啊含糊不了啊，因此没让别人过去。他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文金丝大环刀和腰里的青龙剑点手换小船，刘世杰这只快艇把他送上大船。其实徐良能不能窜上去那太能了，但徐良啊不会水，这是美中不足的。老仙一想，我玩票万一不住一绷再掉水里头，坛子覆灌满拉倒，我非归位不可，别闹那个玄虚，还是稳妥一点好。因此等这小船靠上大船了，徐良扒着栏杆跳上来的。刘世杰回去不提，

0: 单说徐良，两个脚蹬到大船上，心放下了。他这一走路太难看了，一走三颤，这脖子一抻一抻的，就好像骨头节儿都散了架子了似的。一步一步来到修缮近前，二话没说，背着手围着修缮转了三圈，把修缮看得直发毛。问你这干什么你？我好好看一看，有什么可看的？我得找找刀口啊，从哪儿开刀合适？你放屁！小子，你接掌！修缮跳过来就是一掌，老仙儿一乐，把这掌躲开了。我出家人，你着什么急呀？我出家的人嘛，讲究修正养性。我看你这个性还没养好，等我把衣服脱了。徐良把外衣宽了，勒大带，提靴子，摁帽子，系飘带，伸手把金丝大环宝刀拽出来了。徐良心里还想呢，宝刀啊，宝刀啊，今天我可要借助你的力量了，看看刀锋如何，今儿个不定得杀多少人呢。想到这，徐良挺身往上纵，才要大战修缮。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多謝曬呢一位係我好欣賞嘅歌手張惠妹嘅歌，多謝。我而家要介紹一個咩啊？咩事？哦，我而家要介紹一個新朋友，一個又撩又嫩又粉紅色頭髮嘅新朋友，係我哋個公司 Music Icon 裏邊嘅新人。我睇唔到前面，我驚我碌咗落去。咁咧，佢嘅大髀咧有我嘅手臂咁粗，我好欣賞，好羨慕啊！我真係想要啊！哎呀，我介紹一個好勤力嘅女仔，叫阿U，俾啲掌聲。
1: Hello， 大家好。
0: 哇，阿U，你嘅頭頂係乜嘢嚟㗎？
1: 頭頂係紅色頭髮。係
0: 公雞，冇雞啊！啊，俾同觀眾講下嘢。
1: 咁其實好開心，今次大家嚟睇莎莉姐姐個 show 啦，同埋有機會莎莉姐姐俾個機會我同你合唱。
0: 哎呀，啱啊啱啊，叫我莎莉姐姐得，唔好叫莎莉 Aunt 嚇。
1: 唔會嘅。
0: 你想唱咩歌啊？
1: 談情説愛好冇？
0: 好啊，談情説愛好啊。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清两江总督郎平佐给郑成功来了一封密信，要县官投降，条件是容其缓县一个月，说出来种种的理由。那郑成功

0: 不是白给的。那脑瓜多聪明啊，反来覆去分析这件事儿，他觉着现在我军把南京团团包围，亮郎廷佐插翅难飞呀、啊，他也不敢骗我。另外容其缓限一个月，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谁没顾虑，全家三四十口子都在北京呢，他现在一县官投降，一家子全得做刀下之鬼，能没顾虑吗？告我也得那么考虑。但这一个月之中有没有变化呢？郑成功想啊想啊想啊，觉着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就点了头了。密使哎，小人在。总督大人这封信本藩看过了，行啊，就按信中所说，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回去转告你家总督大人，如果他跟我耍心眼耍花招，嘿嘿，将来有笔账算，怎么算你比我还清楚，你知道吗？王爷，我全知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要等着一个月以后，如果他不县官投降，到了时候可别后悔。小人明白，感谢王爷，王爷千岁千千岁，王爷万寿无疆。下去吧。
1: 是是是。
0: 哎呀，这个人毕恭毕敬啊，等离开了中军保障到外头，抬头看了看天，哎呀，没想到我看见了郑成功郑王爷，郑王爷如此盛名啊，是江南老百姓的福分，不我说错了，是全国人民的福分呐、啊！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帅，天下没有第二份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的越来声越小，郑成功听不见他说什么了。等他走了以后，郑成功问守门的军校，刚才他说什么来的啊？回王爷，哎，他说的都是拜年的话，说咱们北伐军如何了不起，说您多英明，说这是江南老百姓的福分。后来他又说他说错了，是全国老百姓的福分。郑成功一听挺高兴，谁不累挺好的，拜年话谁都爱听，你别看嘴上客气，算了算了，你别这么说我，其实心里美滋滋的。郑成功也是人，他也不例外呀、啊。这个密使刚走了，甘辉过来了。王爷，末将以为您不应该答应他的要求，此中有诈。哦，谈谈怎么有诈。王爷请讲。兵法云兵贵神速啊，您学过兵书，您太明白了，现在我们兵临城下，只要您一声号令，大军攻打南京虽然有点困难，但最终用不了几天，南京就是咱们的了。您答应他一个月，这一个月的变化可太大了，我就是认为肯定这是缓兵之计，他们肯定策划好了，东西南北的援军一旦到了，我们后边受敌，他在开门出战，咱们前后都是敌人呢，到了那时我们可就被动了。王爷，不能答应他的要求。有的将官也说，王爷，我们也是那么琢磨的，刚才没敢说，既然甘将军一语点破，我们也有同样的看法，请王爷收回成命。各位啊，大家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本王能不懂兵法吗？嗯，是孙子曰兵贵神速，但是兵法上也说呢，最好攻心为上，力取为下策。

既然郎平佐一心要归顺咱们，我们为什么不答应他呢？如果强攻的话，大家算计没，我们得死多少人能拿下南京来，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太大。再者一说，我们从远路而来，斩官杀将已经精疲力尽了，需要休整，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休整休整，弟兄们缓缓乏又有何不可呢？哦，你们说腹背受敌，我们后头有谁？我都算计了，苏州杭州军队，山东徐州的军队，来吧，随便来，他能调来谁呀？调来那些人还架得住咱一华了吗？都不在话下。我想郎平佐绝不敢跟我耍心眼儿，县官投降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啊！各位，你我大家多加小心也就是了。本王言出法随，焉有更改之理呀、啊？下去吧。我大伙一听郑成功把这口封得这么紧，再说就不愉快了，只好得默默退出。要说郑成功一点也不接受大家的意见，那也不是那么回事。众人退出之后，郑成功静静地思索了多时，传下命令，要求各营各镇加强戒备，随时做好攻击南京的准备。这个令箭传下去了，郑成功就在这后信吧，等着一个月的期限。这一个月是一年的十二分之一呀、啊，30天呐、啊！你要是无所事事，一天一天混的可也快。你要想找活干，这30天可出老了活了。这郑成功心急呀、啊，度日如年，一天一天盼着。那么郑成功在这盼信儿，咱不说，单说南京城里。两江总督衙门这位大老爷郎平佐，此时此刻郎平佐在他的密室也正在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南京城啊，3品以上的命官全都参加了，40-50号，有文官有武将。这郎平佐这块可不小，能有220多斤，大个儿，大脸蛋子，三角眼，抹子眉，秤砣鼻子，厚嘴唇，三绺花白胡。哎，穿着这身官服，顶戴花翎，往正中一坐，真好像一尊瘟神相似。特别是他两只狼眼闪着蓝光，瞅谁谁都一哆嗦。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不同寻常，人们每个都提心吊胆呐、啊。哎呀，都知道南京现在形势危机呀、啊。大概这总督大人有什么良策、啊，听听吧。谁也不言语。郎平佐看看左，看看右，都来齐了吗？回大帅，都来齐了。掩门。掩上门了，禁止闲杂人等出入。郎平佐这才说话：“各位大人，今天这么晚了，把各位请来，咱们开一次会。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要开这会，就因为形势对咱不利。”兵临城下是将至壕边呐、啊，我们的南京将人家包围了。现在叛军的头子叫郑成功啊，这个叛逆，跟他爹父子感情都决裂了。他不管他爹的生死，决心跟朝廷对抗到底。这种人是冥顽不化的一个家伙，怎么对付郑成功，怎么解南京之围，

公各抒己见，各献良策，今天晚上就拍板决定了啊！不研究出个眉目来，今天不散会，你们也别想着回家睡觉。哎，听明白了吗？就这样了，各位发言吧。郎廷佐说完了，归座，往狼皮椅子上一坐，喝着盖碗茶，摸着他那三绺胡，看看左，看看右，结果一片寂静，无人发言。这些人都低着头，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跟庙里的老和尚入定差不多少。这大厅里静的，吊席可真都能听得清清的，没人说话，因为大伙心里有本账啊，事关重大，谁敢轻易发表态度？呱一下说错了，身家性命全完了，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想听旁人怎么说。各位怎么不说话呀？大家说吧，各抒己见，说错了没有关系。哎，说话呀，你们都哑巴了？哎，吃着朝廷的俸禄，理应为朝廷尽忠，为主子分忧啊，怎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哎，你们平时吆五喝六能耐不都挺大吗？哎，会放屁不？哪个放的响？嘴里带着脏字儿了，说明啊，他真着了急了。正在这时，有位武将沉不住气了，站起来一抱拳：“大帅，卑职有话要讲啊！”还真有发言的了。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位老将军，赤红面，跟关云长那脸蛋差不多，卧蚕眉，丹凤眼，准头端正，方海口，花白胡，倍儿精神，身体健壮，一般认识。崇明镇的总兵官姓梁，叫梁化凤。咱们前文书说过，郑成功一打到长江口，头一战就打的是崇明县，没打下来，就这梁化凤在那守着。后来郑成功放弃崇明县，朔江而上走了，把他撇开了。就这个守崇明县的梁化凤总兵官，横这家伙多少年为官，肚子里头有道道，这会议他也参加了。郎廷佐点了点头，好啊，梁将军有话请讲。大帅，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别看郑成功张牙舞爪，打了几个小胜仗就了不起了，咱们这是南京啊，南京什么地方？虎踞龙盘，固若金汤啊，城墙又厚又高，护城河又宽又深，而且咱城中粮草不缺呀，就在这城里的被困半年都没有关系啊，不愁吃喝，能用半年吗？我们就一仗不打，把城守住了，看郑成功怎么拿咱的南京。到那时皇上必派大军增援，里应外合，可破郑成功。我说大帅您不必担心，您要叫我说话就是这样，如果大帅一直令下叫我冲锋陷阵，卑职万死不辞，我姓梁的还不忿他。好好好好，旁人说吧，梁将军说的多好，哎，这才叫国家的栋梁呢。哎，还哪位说话？哎，大帅我说几句。坐到末座倒数第二，

站起了一位，此人姓朱啊，叫朱一作。您还记得这个人吗？两军阵前叫郑成功把他抓了俘虏，后来没杀他，又把他放了。他跑进南京又归了队了。为什么都瞧不起他呀？就因为郑成功把你给放了，你在郑成功面前不定说了多少好话，磕了多少响头，郑成功一时糊涂，动了怜悯之心，把你给放了。你是个怕死鬼，窝囊废，败军之将，臭俘虏，瞧不起他。但两江总督郎廷佐也瞧不起他。又一想，大敌当前，毕竟他还指挥过军队，用人之际，哎，算了，先不跟他算这笔账，等战争结束之后再说，所以没动他。朱一作现在兵权啥都没了，但是官还在那摆着呢，所以开会他也参加了，他也要发言。郎廷佐看了看，点点头，请。是大帅啊，我不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的锐气，我见过郑成功。哎呀，那个郑成功可了不得呀，年富力强啊，思路敏捷，做事果断。他手下那些叛军如狼似虎，也不是简单的货呀。现在他们竟打胜仗了，已经围困了咱的南京。您讲话了，贼势甚直，像那火似的烧得通红，正热乎的时候，咱不应该正面迎其风啊。卑职的意思是说，不宜开兵见仗，一打非打败仗不可。怎么办呢？咱们应当忍，以逸待劳，等着敌军的气焰下去之后，咱再出奇兵，依局而定也。郎廷佐盯着他的脸，心里琢磨着，他说，他说这话不无道理呀，是怎么回事？这阵出兵见仗肯定得打败仗，现在那郑成功春风得意，首先那士兵那些了不得，嗷嗷直叫，打不了，我军士气低落，应当等待时机。他说的没错，但这朱一作怎么用用他呢？怎么巧妙的使用使用他呀？哎，他心里头有想法了。好好好，请坐，说得好，说得好，各位大家再说说，大家再说说。除了梁化凤、朱一作之外，在座的人全说不出子午卯酉来。你看我，我看你，这会开了很长很长时间，除了打哈欠、流眼泪之外，全没词儿。有人还说了：“大帅圣命，您了就做主吧，我们是听之任之，您叫我们怎么地，我们怎么地啊？”是啊，是啊，大帅您就做主吧，我们也说不出个啥来。也有人说，我们也不懂军事，调兵遣将是一窍不通，大帅您拿主意吧。哼，郎廷佐一看，一帮吃货呀，在关键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好吧，既然各位如此抬举我，那我就做主了，散会。按现在钟表说，快深夜十二点了，散了会了，但是留下俩人，把梁化凤、朱一作给留下了，其他的人都恢复了。郎廷佐到了密室之中，这两个人跟进来，二位请坐。大帅在此，我们不敢坐，坐坐下，坐坐，没外人，坐坐坐。二位将军快坐坐坐，俩人坐下了。郎廷佐往前探了探身，二位啊，你们方才所谈至关重要，说的全都对。本帅也的确分析了这个形势，现在不宜出兵见仗，就打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相反伤了我军的士气。

0: 听听我这个策划有没有漏洞。
1: 没有。
0: 喂，别，好好想想，咱们仨好好研究研究。三个人切磋了多了半天，这郎平佐又说，我首先已经派人去见郑成功去了，写了一封假密信把郑成功给稳住，我要求容其缓限一个月县官投降，我相信郑成功肯定坚信不疑，这一个月的时间属于咱们的，咱就掌握了主动权，是吧？我们就可以从容行事，你们二位这么办。
1: 明白，
0: 大帅圣明，大帅真是足智多谋，真是孔明再生。研究到天亮散了会了。这计划可毒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再说郑成功这边，咱说了，郑成功是度日如年呐，这一个月得什么时候能到啊？这段时间干什么呢？训练军队，因为这个部队也太累了，轮番休息，怎么样的练兵，他就操持这些事情。现在的大大小小32个镇围着南京城，摆在城跟前头一个镇也是最主要的镇，就是大将于心指挥的先锋营。这个于心呢也是一员猛将，在这一路之上屡立战功，作战和表现十分出色，郑成功把他提拔上来了，把他摆在最前边。于心高兴，32个镇把我摆在最前边，说明王爷看得起我。这一镇就相当现在一个旅，不到一万人，七八千人。但这个于心呢，打仗是非常勇敢，抓纪律比较差，他手下这些军队吧，作风纪律是极其低劣，这才酿成大祸。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郑成功手下有员大将叫于心，这于心呢是福建泉州人，这人可有两下子，屡立战功，堪称是一员虎将。从打的投靠郑成功开始，大仗小仗身经数百战，每次都打胜仗，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常胜将军，颇得郑成功的喜欢，破格提拔，今天荣升先锋营的总镇，手下有六七千人。这个人呢就犯这毛病，提拔的太快了，身上有了光环了，就有点忘乎所以。这个于心呢作战虽然勇猛，但这个人有点骄傲，现在眼里头没人了，刨除郑成功之外什么人不在他眼里头，没事还爱发牢骚，老觉着大将甘辉比他身份高，马信比他高，官比他大，还有点不服气儿。暗下决心，这次攻打南京，我呀一定要抢头一功，拿下来之后，国姓爷肯定破格提升，我就压过这些人，所以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这才心满意足。这是头一个毛病。再一个毛病，他很重义气。原来在泉州的时候，他跟帮弟兄磕头拜了把子，这帮人都跟他保了郑成功，现在都在他的治下，他就讲究哥们够意思，把这些人都提拔成大大小小的领兵官，所以这帮人也忠于他，换句话说就是于心的死党，于心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就形成了一个小帮派。另外于心还有个毛病，在他治下的军官也好士兵也好非常松散，抓纪律抓的

无言。于心就想，哎，这些人多不容易啊，我从这时候过过，出生入死啊，秉寒冰，冒酷暑，几经生死才到了今天。哎，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嘛，有好吃的就叫他们吃点，有好喝的就喝点。至于玩女人嘛，这是人之本性。哎，算了吧。哎，作为领兵官要这样放任自流，这个纪律好得了吗？就是因为郑成功抓得太严，他还不太敢放纵。比较而言，围困南京的32个镇，属他这个镇纪律最差，毛病就出在这儿了。现在大军围困了南京，因为郑成功答应了郎廷佐提出来1个月的期限，所以这些日子没有开兵建仗，那每天跑出练兵去干什么呢？这于心的部下抽空上江边钓鱼去，打了鱼回来往锅里一下，油一喷，小酒壶一掐，这就喝上。钓鱼的钓鱼，打猎的打猎，有的偷着还玩女人。这个于心呢，一贯是这样，大不见小不见，他也不管。他跟这几个铁哥们每一天在中军保障聚演，大吃大喝，所以这个纪律非常松散。就这件事儿能不传出去吗？就被左镇都督马信知道信儿。马信是最忠于郑成功的，而且这个人十分耿直，抓纪律抓的也比较严。当他听说之后，气功两肋，连夜就禀报了郑成功。郑成功是火爆的脾气，一听什么大胆的于心呢、啊、你想干什么？大敌当前，坚城未破，你背着我不知道，你想造反呢、啊、你、哎、军队松松垮垮，怎么能有战斗力呢？张英何在？在。张英出班见礼。张英现在官拜郑成功手下的监军，专门检查纪律的。张英在。拿我一支大令，赶奔于心的先锋营去查看查看，是不是像马将军所说的那样。这令。张英马上带着禁卫军40名，举着大令赶奔先锋营。这先锋营离郑成功的中军保障15里，到处都是战壕，到处都是军兵，都是郑家军呢。这张英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盘算，他算计什么呢？心说于心呢、啊、于心呢、啊、你呀、啊、要倒霉，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是知道的，大将军王爷最烦的就是军纪松弛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要倒霉啊，哎呀，这回叫我查处你我怎么办？因为这个张英啊跟于心私人感情不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心，没事在一起下棋、哎、彼此都比较了解，因此多了一层顾虑啊。他心里盘算着到那儿怎么办呢？大将军没有直说怎么处分，把这权给了我了，哎，到那见机行事吧。就这样催马到了营前了，有人禀报于心，总监军张英到。这于心这心就一翻个脑袋嗡里上呀，张英怎么来了？他官拜总监军，管着我们呢，那也是国姓爷驾前的红人，没好事没好事啊。他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的铁哥们张天佐、黄天佑也知道不好。大哥大哥，怎么办怎么办？那怎么办？来了硬着头皮就得接呗，看来没什么好事。
那咱们是不是，哎，是不是什么呢？是不是也得接？

0: 他代表大将军列队迎接。于心这心里的七上八下，率领众人出了辕门迎接。此刻张颖已经下了马，怀抱着大令，金盔金甲，跟天神相似。于心强不起身过来，一躬扫地：“哟，监军大人，哈哈哈哈，张将军您怎么来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张口监军长，是闭嘴监军短。张颖直皱眉，冲他摆摆手，来到中军宝帐，分宾主落座。张颖还没等说话呢，于心沉不住气了：“监军大人，有事儿。”“哎，于将军，你还问我吗？我还正想问你呢。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见没？这是大将军的大令啊。”“哦，究竟我犯了什么事儿？”“哎，于将军，你犯了什么事儿你心里清楚。我问你，你这个纪律你怎么抓的？有人没有人去钓鱼去，有人没有人喝得烂醉如泥。另外，你手下有没有人玩女人？大将军都知道了，了如指掌啊。于将军，你说你应该怎么办吧？我此次来是奉了大令前来查处。”于心一听，扑通就跪下了：“
1: 哎呦，监军大人，冤枉啊，冤枉啊！”“
0: 别，起来，起起起！你我弟兄，别撑这锅，撑这锅我心里难受。什么监军，你就坐下跟我说。”“
1: 那大哥，我跟你实说，我真不知道，这谁说的？血口喷人，胡说八道，这叫给我栽赃陷害。”
0: 哎呀，张英说：“这事儿啊，你也不能这么说，你应当查处查处你的手下呀。也可能你不知道，也可能你放纵了。你的为人我心里最清楚，你讲究够意思，你张嘴就说大伙不容易，闭嘴也说这些人太苦，是不是？这两天闲着没事了，你有点放纵了。”“
1: 张大哥，您说到我心眼里去了，的确如此，但这事儿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怪我玩忽职守了。我一定严厉查处，要查处某人有这种现象，按军法从事。”“
0: 好，但愿如此，但愿你不知道。大将军没有说的太详细，就是叫我到这来查看查看。一路上我就盘算着，但愿你没有此事啊。”“我说兄弟，千万不能疏忽大意啊，大敌当前呢，你又是在最前面，一旦敌人开城作战，你这松松垮垮怎么应敌？你说师傅
1: 对不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严厉查处，然后向王爷我去请罪。”“
0: 好吧，你这种表现和态度还是不错的，我如实向王爷禀报，好吗？千万不要马虎。”“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白酒？不，我还敢喝酒吗？最好你在军营之中也戒酒，明白吗？”“
1: 哎，我有错了。
0: 那我不多待，马上我回去了。见着王爷，我多给你加美言也就是了。张大哥，多请你关照啊！你当今是王爷面前的红人啊，在大将军面前说一不二。哎，希望你善言之，我狠抓纪律也就是了。”“
1: 行。
0: 又唠了一会儿，张英起身告辞。张英回去跟郑成功这么一说，郑成功一想，就这么马马虎虎就完了。可又一想，大敌当前，给他敲敲警钟也就算了，下不为例，也没深究。张英走了之后，这于心是破口大骂呀：“刚才他这叫演戏，嗨，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这是谁干的？谁他妈在郑成功面前告了我一状啊？”

0: 嚼舌头跟他的老婆娘，他娘的来的。哦，我明白了，妒忌我。国庆爷提拔我，他妒忌我立功了，他妒忌我打胜仗，他还妒忌。狗日的，将来我再跟你算这笔账。他那些死党也说，大哥甭问，没旁人。谁？马信呗。马信就爱干这个事儿。他现在多红啊，身边左右都是他的密探，他派人打听这个打探那个，然后他好立功，肯定他在国姓爷面前嚼舌的根子把您给卖了。
1: 马丑鬼，我记着他，等完了再说。
0: 我告诉你们啊，最近两天多加小心，酒先不要喝了，谁玩女人了，快把女人打发出营去，我怕国姓爷亲自来查看，要给赌上可麻烦了，听不听见？到时候不听，我可按军法从事。哎哎，就这么，他把令箭传下去，表面上整顿军纪，实质上松松垮垮惯了，三句话两句话就能彻底根除吗？暗地之中依然如故啊！咱没说倒霉倒在这上了，一日两，两日三，突然在这一天，也就是半夜一点钟左右吧，于心正在熟睡的时候，就听见外头战鼓如雷，咚哒哒哒，冲啊杀，咕噜噜噜，惊天动地呀、啊！把于心在梦中惊醒，他一咕噜声坐起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报事的人进来，报于将军，大事不好，清兵杀出南京城，直扑我军，前方战斗激烈，请将军示下，带马抬刀。他匆匆忙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来到外边，飞身上马，手提大刀，带着亲兵卫队和将佐，直接奔南边冲杀来了。到哪儿没喊仗打交手仗呢？这清军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偷偷冲出城门，越过三道壕沟，直扑于心的大营。于心纪律松弛，昨天很多士兵喝酒都醉了，到现在熟睡未醒，有的把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幸亏自己来得及时啊！于心高声喊喝：“弟兄们，把清军消灭，别让他们得逞，跟着我冲啊，冲啊！”咚哒哒哒。经过一场厮杀呀，满地全是尸体和伤号。于心血染征袍，一鼓作气把清军杀退。不仅如此，他追杀清军，直追到护城河边，城头上乱箭齐发，无法靠近，他这才引军退回。这回来到营门，他这一看，他乐了。为什么？得的胜利品是堆积如山，枪刀器皿、锣鼓、大旗，军人用的东西多了。回将军，报将军，这是我们得的胜利品。报将军，我们还抓住70多名俘虏。我军伤亡多少？受伤的不到100人，都是轻伤。死了3名弟兄，死者厚葬，受伤者好好养伤。把俘虏给我带回大帐，本将军要亲自审问。就这样的回了大帐了，高兴心说，这清兵还值得一打吗？你看看，我一个冲锋就把他们击退了。哎呀，国姓爷呀，有时候胆子太小，像对付城里这清军，一鼓作气就打进城去了，还围着他干什么呢？哎，咱当不了家，说了也不算喏。他心里。

0: 讲着坐在中军宝帐，这俘虏五十多人呢，得找那当官的，其中有四个当官的拿绳捆着推上来，最大的官是营官，这营官是领兵官，官小权力大呀，他知道许多军事秘密，把这营官给推上来，营官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参见将军，参见将军，将军饶命，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别害怕，你姓什么？在下我姓于，姓于。哎呀，遇上一家子了啊！你叫于什么？我姓于，我叫于铁。好，好名字，你不必害怕啊！我们优待俘虏，只要抓住你了，你这命就算保住了。哎呀，多谢将军，多谢将军。于铁啊，跟我说点实话，你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出兵啊？谁派你们来的？是我家两江总督郎廷佐亲自下的命令，让我们奇袭你的营盘。他真有胆子，还敢出兵见仗，不怕我们国姓爷吗？那有什么办法呀？也不能困守孤城啊。我们总督大人的意思呢，也得打两仗啊，要不就叫朝廷知道了，我们一次仗都不敢打，不就更担责任了吗？换句话说呀，这就是走走过场而已。跟我想的差不多。那你打算怎么？我投靠将军，将军要收留我，鞍前马后，我愿效犬马之劳。好，好啊。不过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没供过事儿。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暂时你得受点委屈。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好吃好喝好招待，不准难为他啊！过以后再说。
1: 哎呦，多谢将军，多谢将军。
0: 又审问第二个，第二个是个少官，也管着一百多人，跪到面前不住的磕头：“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姓什么？
1: 我姓赵。
0: 啊，身居何职？
1: 我在满达子手下为少官。
0: 我且问你，郎廷佐的部队士气如何？
1: 将军您还用问吗？士气低落，不堪一击呀、啊！大家守在城里是怨声载道啊，就盼着援军赶快来。
0: 援军？你们那援军在哪儿呢？再说有援军，远水不解近渴呀。到那时候他们来了，黄瓜菜都凉了。
1: 是是，您说的一点都不假。
0: 城中还有什么情况？
1: 回于将军，有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说吧，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
1: 哎，回将军，听说所有的士兵吧，背后都讲着愿意投诚，可能最近就有人打白旗出城投降啊。希望将军高抬贵手，不要伤了这些人，一旦伤了，今后再出来人投降他就不敢了。
0: 哦，有人投诚？
1: 是，有一位将军喝醉了，此人姓朗啊，叫朗乾坤，大概过几天就能出城，因为他喝醉了，酒后吐真言，他骂骂咧咧说满达子长不了了，留个猪尾巴，这算个什么玩意儿，我迟早我要弃暗投明。
0: 哎呦，于心一听眼睛就一亮，
1: 他手下管着多人，1500多人。
0: 行啊，哈哈。
1: 哎，我说赵少官，今天咱破例，我把你放回去，你捎着我一封密信，交给要投诚的这位将军，如果他真想投诚，两日之后打白旗出来，我肯定优待俘虏，我在国姓爷面前重重的保举一趟，你看怎么样？
0: 多谢于将军，多谢。于欣欣说话了，郑成功手下的人不是妒忌我吗？我这回要办一件大事儿， 我叫他惊天动地，我看你们谁妒忌我。哎，其实这么大的事得应该禀报郑成功啊，得郑成功拿主意。这于心呢想要立功，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跟谁他都没说，自己就做主了，把这少官就给放了。果然三天之后，城里头出来1000多人举着白旗投降了。于心喜出望外啊，把这投诚的军兵接近营盘，就在眼皮底下扎了连营。抚育这些人，你们好好干，跟着国姓爷，跟着本将军，你们放心，哎，我们绝不歧视，一定按照你们的功劳晋升你们的官职，不管当官的当兵的优厚待遇。这些人是千恩万谢。结果卧榻之旁出了一只猛虎。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啊，心如火焚，恨不能一下把秦桧的罪证搞到手，爹的官司马上就能平反昭雪。这玩意儿设身处地啊，轮到谁头上也是这种心情。从皇太子那儿回来到府里头，没心跟家人谈话，下边睡不着觉。月平就琢磨，离着比剑大会还有很长一个阶段，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倘若他们把罪证销毁了，白判了，怎么办呢？我先去，先入为主啊。那么我去，跟谁去呢？这是个危险的差事，会个同伙，人家你说去是不去？不去吧，驳了我的面子；去吧，九死一生。最后一想，就我一个人去。你说这小伙子头脑一热，也不想后果了。

0: 就他一个人背着铁伞，偷偷地离开了京城，赶奔灵山。那个灵山在哪儿？在川西呀、啊。路可不近呐、啊。那么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到了灵山管辖地界，到这岳亭傻了。一瞅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有个采药的小老道提着个小篮子，拿着个小铲子，小老道满脸都是笑容，作歌而来呀、啊，一边唱着一边晃着脑袋，旋旋旋，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清高，有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无量天尊，哟，岳亭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声音也熟得很，在哪儿见过呢？
1: 哦，想起来了，
0: 在越州，我上越州到湛卢宝剑。肚子饿了，到一座饭馆去吃饭，就遇上过这小老道。哎呦，这小老道满腹的锦绣，出口成章，还能背诵我爹爹留下的诗文。问他是谁他不说，我住下之后他还跑到那块儿做了一会儿客，说些含糊其辞的话，我是似懂非懂啊。后来他飘然而去，再也没见着，闹了半天在这儿可见着熟人了。岳亭迈步就过来了，仙长道士一向可好吗？我这有礼了。秀秀，哎呦哎呦哎呦，呵呵呵，这不是岳大侠吗？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哈哈，无量天尊，贫道失礼了，我仙长您太客气了，怎么您就住在这儿啊？就前面不远啊。既然岳大侠来了，岂能越门而过？走走走，到我那儿坐坐坐坐。二人并肩往前走，这小道士瞅瞅岳亭乐了，岳大侠到这有事儿吧？啊，到这是，哎，别说别说，我猜猜。是不是找灵山辟邪派盗取秦桧的密信？您真是神仙，您说对了。可是辟邪派在哪儿我找不着，莫急莫急。见着我什么事儿都好办了。来来，先到我庙中小坐，哎，我给你介绍一个高人。哪位高人？见着你就知道了。还往前走，小老道就说，那么岳大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岳亭脸一红，仙长，我怎么不想知道，就是跟您见过几次面不敢动问，您也不说。现在到了说的时候了，江湖人称逍遥剑客，必姓马，我叫马文瑞。您就是逍遥剑客，正是贫道。嘿，哎呀，我久闻大名，我光听过名没见过，闹了半天就是您呐。岳亭一瞅这人才多大呀，还没我大呢，怎么那么大名气，很多老人都知道他。小老道看出来了，怎么，你认为我骗你？不，我没那意思。我看您这年纪，哎呀，小呢，今年七十挂零啊，今年七十有三，七十三了，真是返老还童啊！这小岳亭心里非常羡慕，说话间进了小庙，有小老道在这迎接，师傅回来了，回来了，赶紧往里请吧。赶紧啊，烧水做饭，咱来了贵客了，往屋请吧。进屋一看，床上坐着年迈苍苍一个老和尚，

你看，老道的庙里头住着个和尚，秃头顶，嘟噜腮，皱纹堆垒呀，老的都不像了，都眼皮耷拉着，这个眼眉都有3寸多长，把眼睛整个给盖上。你也不知他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身上穿的僧衣十分破旧，补丁摞着补丁，正在那五心朝天闭目养神。马文瑞进来之后，躬身施礼：“师傅，弟子回来了，我奉命把贵客接来了。”哦，唰！大眼皮一撩，从里面放出2道光来。月婷就一哆嗦，你说这眼睛怎么这么亮？哎呀，让他眼光把自己逼得不敢正视。这和尚把眼睛睁开看了看：“你是何人呐？”“弟子月亭。”“哦，是三峰的徒弟吧？”月亭一听这个话音呢，这位资格太老了，管我老师武圣叫三峰，既亲切又听得出人家是老的辈儿。不错，我老师正是张三峰。哼，难怪呀，你拜了一个饭桶的老师，你能学着什么？嗯，教了你这么些年白教啊，难怪你是个小饭桶。月亭没听过这词儿，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谁见着自己都得捧几句儿，这词儿头回听说啊，腾着脸就红了，有点不爱听。怎么，我屈望了你了吗？没有，您了说的对，不是你不爱听啊。那么不爱听，我就数了数了，你就心服口服了。我你打出世以来短短的2-3年中，你死了多少回，被旁人救了你多少回，别人没有事儿，你一出马就捅娄子，你说你是饭桶不是饭桶？高人能像你这样吗？对，月亭这个人服礼呀，面红耳赤，不住地点头。老人家说的对，我的确是个饭桶，承认了吧？啊，小小年纪呀，你说你胆子有多大？你到灵山辟邪派来取密信，你有多大胆子？你一个人能干什么？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嗯，你死是小事，岂不误了大事？你要真死了，密信得不到手，谁给你爹爹的官司昭雪？哎，你是混账以及呀！月亭一听，自己的事儿人家全知道。这有超人之处，莫非能掐会算不成？老人家，他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着急。着急有什么用？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没到时候。你别忘了，瓜熟自落呀。嗯，强摘是不行的。我再问你，你能打得过这盖九霄吗？你能打得过钟离妹吗？你能打得过他请来那些帮凶吗？你凭什么取密信？哎，简直是笑话一样。哎，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弥陀佛。他不言语了。哎呀，人们就在这静静地听着好半天，这和尚才说话：“去吧，去吧，你在我眼前，我心里都有点烦，我不爱看。”

0: 走吧，走吧，走走吧。文瑞，把他送走。咱们这个地方容不得饭桶。师傅，哎，废话少说，走吧，走走走，给撅出来了。月平这个心里头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这玩意儿真应了那句话了，烧鸡大窝脖啊，今儿损一顿怨一顿，撵出来了，这叫什么贵客呀？到了门口了，月平刚要告辞，马文瑞跟出来了。月平，月大侠，方才我老师说话呀，肯定把你伤着了。我师父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极端难听，一般的老人都知道，要不怎么管他叫风僧。他是谁？武林之中头一把手风僧老剑客呀，哪个不知道风僧最菩提？就是他呀。是啊，要那么说我挨顿骂我还值得。这么办，你看你要顺着说，你老是是是，你什么也问不出来，他也不能给你帮忙，实质他想给你帮忙，你看你这么一跟他对话，他不爱理你了。那么请问马老剑客，我说话有失礼之处吗？没有。按照正常人来说，你说话没有失礼之处，但是你分跟谁说话，你跟我老师说话，我教你个底，你得反说着，你得跟他抬杠，你得气他，一气他他来劲儿，哎，他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话得反说着啊。月亭，别走，你还回去，他诚心想给你帮忙，他一瞅你这样就不喜欢你了。哦，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那好了，那我不走了。月亭又回来了。老人家，晚辈月亭叩拜老人家。风僧把眼睁开了，哎，你怎么又回来了？老人家，方才我听了您的话，我有点不服气。不呀，不服什么？我不服你。我说老人家，恕我直言，您待这地方是不是属于灵山观？在您的眼皮底下就存在着个灵山地邪派，你眼见的那些奸人横行，您连管都不管。您这个出家人真叫人不可理解，我所接触那些剑侠，哪个急功好义除暴安良，还没见过您们这么软乎的人。您呐，空为剑客呀，我不服啊。要您说我不可思议，您说我荒唐，我毕竟敢来呀，我敢碰盖九霄，我敢碰钟离昧，您了倒行，就在这坐着念佛有什么用？真叫我可发一笑。话不再多，风僧一听嘣就蹦起来。什么？你敢说老僧啊？我说了，您看怎么地吧，要命有一条。风僧不急，一把把月亭的前心抓住，饶这一下，在这屋门口把月亭就扔上空中，甩上去三四丈高。月亭舌尖一顶上牙膛，叭叭俩跟头，双脚落地，砰，站在这儿，没摔着。他还来这么一句，马文瑞吓得脸可变了色了。师父，师父，看在月亭年轻，您千万别动怒。风僧一听乐了，谁动怒了？我是乐的，我高兴，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会过那么多人，哪个在老僧的面前都是恭维的话呀， 我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我说的不对都不敢跟我抬杠。可这小子，这小猴崽子在我跟前指手画脚，把胸脯一挺，把眼珠子一瞪，敢跟我分庭抗礼，头一个头一个有出息。好孩子，进屋好好谈谈，白酒坐下。哎，岳庭院一个贱种啊，这个人真是百人百姓啊，心里高兴。风僧坐到他对面，这才说，孩子，方才你说你去圣盖九霄斗钟离妹，你有那个资格吗？老人家，我没有，没有我就豁出去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呀，我现在别无出路了。别去，别去，我给你帮帮忙好吗？那感情好，老人家大发慈悲，我求之不得。哎，谈不到谈不到，我不用亲自露面，我给你个东西就妥了。哎，文瑞，把我那小箱子拿来。哎，逍遥剑客也乐了，把小箱子取过来一打开，里边用红布包着一件东西。风僧伸手把这玩意拿出来了，婷儿，你看这是什么？岳婷看了半天不认得，好像捣蒜那个蒜锤子，把细脑袋大，比那蒜锤子可大得多，那头有这么大，越往后越细，有一尺来长一个把，光滑夺目，不认得是什么玩意儿。老人家这。这玩意儿叫什么？叫五雷开花炮。五雷开花炮，最厉害不过呀！你忘了这句话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我研制了多年，也慢说是盖九霄，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公道。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岳庭啊，福分真不浅，遇上了风僧醉菩提。这段书叫岳庭三次学艺，什么高人？给了他一颗五雷开花炮。您看这意思是什么？类似现在的手榴弹，带把那手榴弹，那个年头可就有啊。雷炮分兵孙武子，在孙武子那时候，中国这个火药就发明了，就使用这种火器，什么形状的都有。为什么越来越退化呀？到了清朝的时候，闭关自守，老大自居，你看我们东方大帝国，地大物博啊，要什么有什么，别人都是偏帮，都是这个毛衣，这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完了倒霉了。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传到东西方，人家按照这个原理发展，飞速的发展，中国弄了个百麻不是。往往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半途而废，人家使用上了。南宋的时候，那火器就相当发展了。你别看他风僧疯疯癫癫的，他一天吃饱了干嘛？就研究这玩意儿。试制的五雷开花炮，试验过多少次有效？告诉小月婷，看着没？这个把是有个红疙瘩，就这地方，你可别摁啊！一摁就响，你要弄不好了，把你自己都伤着。在锦官接药的时候，你就留给盖九霄，把他炸死就妥了。是啊，这么大威力。对，文瑞啊，教给他怎么使唤。马文瑞告诉你，注意啊，可千万别碰这红疙瘩。

路不错。哎呀，难怪张三丰啊，真用了功了。不过这东西太熟悉了，一般人都懂了，使就没用了。孩子，我把这招给你拆开，咱们倒着使会，叫颠倒通天八卦掌。哎，你倒着使，他就不懂了。岳亭在这住了半个月，风僧把着手教。岳亭最后练熟了之后，哎呀，顿然觉得自己这能耐哧楞就长了一大块。又有五雷开花炮，又学会了颠倒通天八卦掌，信心十足啊。最后风僧说了："孩子，我不留你了，眼看到日子了，还差一两天了，英雄大聚会，你要好自为之。"但盼岳帅官司早日昭雪，多谢老前辈。洒泪分别呀，安下风僧和逍遥剑客马文瑞，咱不提。单说小岳亭，急急赞路，因为人家告诉他了，从哪儿走往哪儿走。他一想，就这么一两天的功夫，我必须得赶到。人家到齐了，我还没到，这算怎么回事？正往大山里走着，突然听这个树林里头有女子的尖叫声。哎，这两天我上火了，听错了。啊呀，又一声，这回听准了，迈步进了树林，他一看，哎呦，树上绑着三个女人，都在那绑着。两个女的都被开膛破了肚，鲜血崩流，已经死了。刚才的惨叫声就是这俩女人，还有个女人没死呢，刚要对她下手。岳亭眼多尖，你看谁呀？柳如烟，柳姑娘。在柳姑娘的对面站着几个杀手，为首的是白胡子老头，后头还有一个使宝刀的老头，个不高，挺大个肚子。还有一个女人长得跟妖怪相似，满头的花朵，红袄绿裤子。他一看全认得，白胡子老头，绝命大剑司空亮，使刀的那位南宫玄，女妖怪北宫月，要杀柳如烟呢。岳亭下来，这事儿我管不管。柳如烟原来不错，跟我哥哥穆剑已经定了亲了，可后来他叛变了，在萧家峪伤了人家昆仑派多少人，他变了。按理说不管，他们自己人杀他们自己的人，活该，我乐得看个哈哈笑。可转念又一想，不对，我这样做人不对呀，见死焉能不救啊？那毕竟那柳如烟当初跟我哥还不错，我救他一回也算不得什么。再者说，这仨仇人我不能放过呀！小月亭打定主意，大喊一声："呆！绝命剑，休得猖狂！"岳亭大亮，肉就窜进去，这一嗓子把他们吓得是魂不附体，甩脸关墙啊！一看岳亭进来了，跟小老虎一样。一开始他们仨人吃惊，后来稳定下来了。司空亮冷笑一声："哎呀呀！"还老熟人啊，小兔崽子，你又蹦的来了，哈哈！九月初九，灵山比剑，你这么早来干嘛来？来送死来了？好啊，我把你打发了，省着呢，九月初九那天捣蛋，来上压腿，唰，三个人过来，把小月亭给包围了。岳亭无话可讲啊，跟他们讲什么？死对头，只有使用
颠倒

通天八卦掌，神经就撞个，拿他们做个试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仨人是大吃了一惊，哎呦，几个月不见，这小子长能耐了，能耐长得这么快，这什么招数？一个没注意，让月平这一巴掌正拍到绝命大剑司空亮脑门子上的耳轮中间，给他啪肉啪，死尸是栽倒在地。月平不相信他死，飞身经过去，在他心口窝又猛踢了一脚，那个血啪不动了，恶贯满盈。就在这时，一件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他光顾司空亮了，没想到南宫玄、北宫月利用这机会抽身奔柳姑娘来了。月平奔这边，人俩人奔那边，相距甚远。一对跨虎双栏，日月五星轮，直接奔柳姑娘就下了手了。好啊，怎么也不能叫你活着，你个小骚货！哎，月平一闭眼，完了，我是个什么人呢？顾此失彼，明明想救柳姑娘，救不成了。一闭眼就听见噗噗，哎呀妈，炸上完了。但是声音不对劲儿，扭回头一看，哎呀哈，奇迹出现了。在绑柳姑娘这棵树的树后头出了一个人，手中提宝剑，宝剑上那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再看南宫玄、北宫月连抽筋儿在蹬腿，是就地翻滚，鲜血都染红了沙土地。月亭一看，谁呀？哈哈，哥哥木剑高峰，木剑先生。哥哥是您，是我。哎呀，我的兄弟，你像话吗？你离开金庭馆驿，你得跟我打个招呼。我第二天才发现你伞也没了，东西没了，到处找你没找着。我可以断言你先上灵山来了，你怎么竟冒这风险？我把腿都溜断了，我也没找着你啊！今天刚走到这儿，遇上这事儿。月亭一想啊，干脆没时间说那些话了，哪有，快救人要紧，把柳姑娘给救下来。柳姑娘一开始昏过去了，而后明白过来了，浑身都是软的。月亭眼尖就发现了，可能他吃了药了，马上掏出一粒丹药来给柳姑娘吃下去了。早五官通其窍好半天，柳如烟明白过来了，哎呀，一睁眼月亭目见未婚夫，刷刷着眼泪掉下来。师兄，我不是个人，我对不起你。木剑就问呢，师妹啊，这怎么回事？柳如烟说了，回到灵山地邪派心情就不痛快，认为他老师钟丽妹欺骗了他，他三番五次追问实情，我舅父一家十七口究竟谁杀的，怎么回事？您是我师父，您得说实话。最后钟丽妹翻了脸了，啊，好吧，说实话就说实话，那些人都是秦相府的人给杀的，你一家的都死在秦桧手里头，这回你明白了吧？明白你也完了，叫你做个明白鬼，抓住给灌了药了，灌的软骨散，浑身发软，所以绑在树上动不了。那俩女的是谁？全都是柳如烟的贴身侍女。钟丽妹觉着可疑不可靠，一块给干掉，让死去这仨人啊

0: 做刽子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柳如烟这么一说，哎呀，高峰眼泪也掉下来了。妹子，这回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了。师兄我知道了。月平啊，我对不起你。哎，嫂子，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嘛。过去你受蒙蔽了，现在明白了，咱还是一家人。柳如烟倒到木匠高峰的怀里头。这对未婚的夫妻哎，亲热了一会儿。月平一看，把脸转过去了，假装收拾铁伞。等时间不大，两个人站起身来，把衣服归整好了。哎，柳如烟这才问，那你来是为密信而来吗？啊，不为那密信我们能来吗？哎，你知道不知道密信放在何处？知道，密信放在后山的藏仙洞。但是可有一样，盖九霄派了两个了不起的高人手把藏仙洞啊。这两个人一个是天高僧，一个是地后僧，能耐大极了。你们去了能不能拿到密信，这可两说着。月平一笑，嫂子你放心吧，既来之则安之。什么天高僧地后僧没听说过，就凭咱们仨人对付不了他们啊。走。这个事情也不怪三个人毛糙，事在紧急，夜长梦多，一旦被盖九霄知道，罪证销毁了，前功尽弃。把这三具尸体掩埋了，血迹打扫干净，三个人起身赶奔藏仙洞，又叫仙人洞。你看别人不清楚，柳如烟能不知道？在这待了多少年了，人家走一帆风顺，时间不大就到了地点。半夜前这长着灯呢，一对气死风灯，灯下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两个大和尚对面就坐，在这儿坐着品着茶，一个身边放着金顶九连环，一个身边戳着日月方便连环铲。这俩和尚一个金脸儿，一个银脸儿，银脸就是白脸儿，岁数可也不小了，正在这嘀嘀唠提起嗑呢，三儿到了，刚闪身躲到树后，还没打算怎么能闯过去，怎么能把这个密信搞到手里头。那这俩和尚还挺尖，弥陀佛，树后是谁呀？啊？干什么探头锁脑的，渴了就公开说话，这有茶水。哎，要想取密信你也打个招呼，甭藏着了，我们看见你们了呀。木剑高峰也大吃了一惊，兄弟看见没，这俩和尚非一般可比，会姬思臣全手业的功夫，咱们生息皆无，他们都能察觉，可见这功夫非同一般，多加谨慎。好了，月平出来了，二位，我渴了，想讨碗茶喝。我们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月平啊。月平胆子不小啊，讨水喝是假，为密信而来吧。对，就为密信而来。我说二位高僧，识趣的请二位赏个方便，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进洞，把东西搞到手里之后，不忘二位的大恩。如果二位高僧执意不肯，非要趟这个浑水，讲不了说不起，二位请上来，我要领教一二。 穆剑一看，
1: 行，
0: 还得说我兄弟真横，真长了能耐了，能耐谁教给他的？嗯，连高峰都纳闷，也没讲这个经过呀，他也不知道月平三次学艺。再看这两位高僧飞身已经跳过来拉架的没伸手，最后俩和尚乐了月平啊，别误会，我们等你多时了，来来来，看看这是什么，看看吧，唰扔过来。月平不知道是什么，往后倒退两步看了看，没什么危险，不至于上当，哈腰把信捡起来。高峰也过来了，哥俩一看，呵，明白了。信写的很简短，上写天高地厚二友俩朋友，我差月亭前去取密信，望你们二位鼎力相助。下边落款风僧。哎呦，月亭一看这是一家人，真是喜出望外。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您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

0: 是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请做深呼吸。而有益生产的凡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哈，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加油，请做深呼吸，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哈，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哈，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啊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0.3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哈，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0.3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0.3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 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哈，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还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

0: 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啊、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呢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这样的一种鲜味儿，它的肉质呢是很肥美的，而且物美价廉，经常的出现在沿海食材库中，是很多人的心头好。每年的3到6月份呢，就是吃它的旺季了，尤其是在清明节前后哈，是最为鲜美的。那么大家能够猜到我说的这个是什么吗？其实呢，它的名字叫做淡菜，又名海虹和青口。

其实呢，淡菜哈，它是一种贻贝，又称为壳菜，雅号呢叫做东海夫人。因为它的壳呢是那种翠绿的，所以说南方呢叫它青口；因为它的贝肉还是那种橙红色的，所以说咱们北方呢就叫它海红。又因为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它是直接挖出来的，这个贝肉呢暴晒，不需要额外的去加盐，口味是很清淡的，加之呢产量很大，如同家常小菜，所以说得名叫做淡菜。而淡菜的盛名哈，其实就由来已久了。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了，淡菜味咸，性温，具有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

0: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7: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7: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0: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7: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9万。

0: 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

天性乐观，活得尽兴，这是谭咏麟永远25岁的秘诀。在香港歌坛摸爬滚打几十年，有过太多的疯狂之举，连续开工9天不回家，连开38场演唱会，这些事儿他都做过。年轻的时候呢，他边做推销员边去酒吧兼职唱英文歌，数年如一日，每天过着工作10几个小时的生活。现在他仍然还是每周三周六白天踢球，周二周四晚上踢球，保持这样的频率。他说，我踢球的时间是不是比职业球员还要多？好友钟镇

涛经常嘲笑他，干嘛这么拼命，搞得好像比我还穷呢。事实上好朋友都知道，这个70多岁的老顽童，他依然还是舍不得离开舞台，因此他必须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在谭咏麟60岁生日那天啊，他在香港跑马地大摆寿宴，在亲友面前喜极而泣，媒体甚至用了痛哭来做标题。对于年龄跨过5个时代的谭天王来说呢，这个眼泪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含义，令人唏嘘。在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谭咏麟见证着香港乐坛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走向巅峰，他也见证着乐坛风云变幻。同辈的邓丽君、张国荣、梅艳芳等等天王天后逐一辞世，在漫长的歌唱生涯当中，他也曾经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过急流而退。在1987年，谭咏麟和张国荣这两个名字是红透香港乃至于亚洲乐坛的，两位巨星之间的歌迷之争也非常的激烈。回忆那个年代的歌迷的恶战，谭咏麟仍然是心有余悸。他说那个时候啊，歌迷太年轻不懂事，加上外界的挑拨，忍耐不住就会做一些过激的事情。他的歌迷曾经划花过张国荣的新车，并在上面写下诅咒的污言秽语，让两个人处境很尴尬。谭咏麟说，我和张国荣私下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说啊，不要受其他人的挑拨离间，千万不要冲动。1988年，谭咏麟在颁奖晚会上宣布以后会拒领任何的奖项，一年之后张国荣宣布退出乐坛，这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淡化名利，避开风浪。

说到他和张国荣之间的友情，他说我们之间的感情一直没有变过。2003年，就在张国荣辞世之前3周，谭咏麟还与陈百祥邀请张国荣去喝茶，张国荣说要搬家，说养的锦鲤不知道怎么处理，还让我们帮忙去想办法。当时呢，谭咏麟说，我刚刚送给陈百祥一个鱼池，你可以把锦鲤搬去那里。现在陈百祥的家里还有很多张国荣给他留下的锦鲤。回忆到张国荣去世的那一天，谭咏麟记忆非常深刻，他说当时我正在李克勤家里商议左邻右里演唱会的事情，听到消息我完全没有心情去做，演唱会拖延了半年之后才做。这些年他送别了很多的朋友，也看到无数的新人辈出，但是香港乐坛曾经的辉煌却再也不见了。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

0: 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2: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1: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4: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5: 耳朵喜欢，
4: 耳朵喜欢。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校长的歌，聊一聊谭咏麟的音乐人生。谭咏麟曾经为香港乐坛深刻的把过脉，他说以前啊，香港被说成是东方的好莱坞，带领流行音乐的潮流。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以前风光了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香港的经纪人把模特和外形好看的人弄来录唱片，可是他们根本就不会唱歌，靠电脑调音来做唱片，但一听现场实力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谭咏麟曾经告诫过刘德华，说演戏演得很好，但是不一定会适合唱歌。谭咏麟说，我告诉他，如果真的喜欢唱歌，那就一定要找一个方法，并且要付出比我多3倍的努力。刘德华并没有让谭咏麟失望，他在演唱会之前呢，一定会把所有的排练做到最好，然后回家之后继续排练，把墙上都装上镜子，对着镜子练，不睡觉。但像刘德华这样靠后天努力而成功的歌手，在新生代当中已经是实为罕见了。谭咏麟一直坚持在扶持着后辈，那么他也相信给后辈多一点的机会，他们总会进步。

在看似危机四伏的娱乐圈里头，谭咏麟有一套自我修复的生存哲学。在他身上，挫败是不存在的。他说，我的人生没有挫折，所有的挫折我都放到了昨天。他给人的印象啊，总是积极乐观，大大咧咧的笑。他说，很多最初入行的年轻人不懂怎么分配和面对压力。明星在舞台上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所有压力都在你身上，这个时候你要尽量做好自己，吸引歌迷，这就足够了。下舞台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一个人在台上台下都一定要做到最好，连吃饭的时候还要端着，那肯定会很辛苦。谭咏麟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再繁忙的工作只要一结束来一顿大餐，他就觉得很满足。体力再劳累，只要给他几个小时喘息，他就再度生龙活虎。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